0: 没毛病，你说在理是这么事儿哈。
1: 哎，就相生相克嘛。
0: 对对对对，水生火，火生金，金生木，木生炭。
1: 就生活里，不管是附属港这个位置啊，北京路上，跟大伙儿说一下啊，东西双向目前都是车多的一个状态啊，
0: 嗯，
1: 大家注意一点。
0: 好嘞，好嘞，那既然都堵车了，大家。

0: 熏鹅熏。
1: 十八楼爆米花他问了，说哪天可以领取呀？您种的是什么呢？是烧红缨子熏鸽吗？这两天被抓紧时间去就行。他没有什么固定的截止日期，但你别时间太长了。我们过去的名单呢也是有这个时间限制的，你整太长人找不着了啊。
0: 对，
1: 然后我们也看到好多丽丽呀，好多这个朋友们呢哈，时光倒回都打出了福利。
0: 嗯
1: 啊，也希望大家伙呢这个可以尝试一下，
0: 试一下。
1: 其实身体健康是最重要的，
0: 自己的本钱。
1: 对
0: 啊
1: 啊，点着点他说了，那个刚才那是什么歌？我放了好几首歌，也不知道您说的是哪一个。
0: 我猜他问的应该是《岁月如笔写春秋》。
1: 哦，
0: 哎呀，他应该是这个歌。
1: 是是是，
0: 这
1: 歌你细细听吧，觉得还是
0: 挺
1: 有品位的，是吧？
0: 啊、
1: SHANE 他说了，受累问一句啊，
0: 嗯，
1: 啥时候举办第一届交广好声音？
0: 就主持人能参赛不？
1: 以前还真就有交广好声音、
0: 嗯，
1: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印象。那个时候得是哪年来着，咱们交广弄了一次好声音，然后在世博园吧，
0: 啊，
1: 是在世博园里头举办的不？那时候我还没到交广呢，但是我知道有这个事儿。
0: 那、啊、没你呢那时候。
1: 有我，有我，我没到这儿呢。
0: 那更没我了。
1: 你看你看你看。
0: 是吧？
1: 嗯。
0: 啊，但是确实是我看咱们那个活动的一些照片看到过。
1: 嗯、有。
0: 啊，交广好声音。
1: 是不是有朋友说了交广好声音应该再举办一届。
0: 他这话都有铺垫
1: 啊、哦！那你既然能问到这个话的话、
0: 哎，
1: 能证明您唱歌也不错。
0: 他是觉得你唱歌好听，能拿冠军儿。
1: 你是刚才觉得我唱那个《岁月如笔写春秋》整挺好？
0: 哎，不是，那你之前不唱那个
1: 啊？
0: 毛老师的。
1: 那个
0: 阿敏姐姐的
1: 是吧？你从哪里来？
0: 哎，不也挺好听的吗？
1: 这个，
0: 是不是
1: 我还有那个什么《岁月如笔写春秋》？
0: 你看看。这就冠军就是你的了。
1: 那天我问一个小姐姐，哎，
0: 问
1: 我问一个那个什么交费的那个问题哈、
0: 啊，
1: 还、啊、一个小姐姐说：“哎呀，你唱挺好啊，给我干懵了，我怎么的？听你节目了，早上听你唱歌
0: 了，吓我一跳，我以为你问人交费小姐姐的时候还给人唱一首呢。
1: 人说
0: 是是
1: 你要是这样式的话，啥也办不了了啊。
0: 哦，你就站着给我唱
1: 啊，一天到晚游泳的鱼说了，天宇、
0: 嗯、
1: 豆包说你的答案不对。”那你问动包，你问你问动
0: 包那个软件，你卸载一下，重新装一遍就好了。
1: 嗯、重新讲，
0: 哎，对吧？
1: 那你既然要是这样的话，我再问大家伙几个问题吧。
0: 什么
1: 这个没有奖品 啊,
0: 啊，
1: 但是完全是动我们脑筋的，
0: 快乐一下，
1: 让大家伙呢开心，
0: 嗯，
1: 动动脑，
0: 行
1: 行不行？
0: 你难不住我，
1: 你可拉倒吧！俩刚才没有一个答对的
0: 啊，我那是。人情世故，为了凸显、
1: 啊、
0: 我和老关，我们俩差不多少，
1: 不能比他高一截，
0: 对不对？
1: 必须智商统一在线。
0: 哎，
1: 请问，在家里，就是家的哪个地方你不能大声说话？
0: 哪儿都不能。
1: 那你在家也没有什么地位呀。
0: 那这就是实际情况。
1: 嗯，
0: 哎，
1: 那你再想想，家里哪个地方不能大声说话？
0: 家里哪个地方不能说话？
1: 嗯，不是说不能说话，
0: 我都
1: 不能大声说话
0: 啊，不能大声说话。
1: 哎，
0: 家里。那我说的就是正确答案呢，
1: 就是你在家里哪个地方
0: 哪儿地方都不能大声说话呀，对不对？你敢吗？不是家里还能大声说话吗？不是
1: 啊，在家都给刻了成啥样了？
0: 对呀、
1: 啊，啊，我们老不同子咋整的？
0: 不是，这不是从小就
1: 养成的习惯吗？
0: 我父辈的父辈就是这样
1: 的，随根啊，这可咋整？
0: 在家里面，朋友们想一想啊、
1: 嗯，
0: 哪儿不能大声说话？
1: 哪儿不能大声说话？
0: 家没有多大。对不对？
1: 嗯，
0: 三百来平。
1: 哎呦我天哪！你家烧锅炉对吧？
0: 我家不是。
1: 嗯，一千多平。
0: 就三百。
1: 就三百，咱们不能太贪了。哎呦喂！哎呦我的妈呀！老敢唠嗑了，反正现实生活当中实现不了，梦里头咱还不能梦一下了、啊。
0: 你想想，赶紧的，大家伙在家哪儿不能大声说话、啊？
1: 现在平台当中没有人回复，你知道为啥吗？
0: 因为都不敢大声说话，跟我一样，是不是啊？
1: 小帅哥说了，我跟你说是哪儿，天宇跟前儿。
0: 你家里也没有天宇
1: 啊，
0: 是吧？
1: 我一直在他的心里。
0: 哎呀，在他心里面的那个新房。
1: 在家里哪里不能大声说话呢？正确答案、
0: 哎、
1: 其实也不叫啥正确答案，就是脑筋急转弯好玩的。
0: 哪？
1: 那个
0: 有说卧室的、
1: 花瓶中魔鬼说地下室。

0: 地下室，你家怎么还能有地下室？你家挺趁。
1: 趁呢？
0: 哦，
1: 有钱呢。
0: 是啊，
1: 你家呛呛起个几个，呛呛起个几个，呛呛起个几个呛。
0: 哎呀呵，滴滴咋着？滴滴咋着？滴滴咋着的？是这个吧？
1: 正确答案是浴室。
0: 浴有回音，
1: 因为浴室要冷静。
0: 去你出去吧。啊，是这么回事儿。
1: 哦，
0: 浴室要冷静。
1: 对呀、
0: 啊。哦，这个
1: 大声说话，
0: 那真是。明白了，
1: 你心情好吗？
0: 挺好，挺好，挺好，挺好。
1: 听完这答案之后呢？
0: 我挺冷静。
1: 来，下一道题
0: 啊！
1: 好事成双。
0: 好，
1: 一条鱼工作需要一个小时，两条鱼工作为什么只要半个小时呢？
0: 他俩合伙吗？
1: 他俩合伙。
0: 对，他俩合伙快。
1: 你这思路是正确的。
0: 男女搭配干活不累。
1: 那你咋知道是一条公鱼一条母鱼呢？
0: 这不是跟咱上班是一个
1: 男女搭档是吧？
0: 啊，对呗。
1: 哎，一副价
0: 啊，对呀，
1: 对吧？东边的山坡上有两头牛，公牛对母牛说：“
0: 哞儿呦呦。”
1: 母牛问公牛说：“你修不修？”
0: 哞儿呦呦。
1: 公牛说：“不修不修 ，I love you。”
0: 哎呀，会的真多。那所以这个正确答案它是什么？
1: 因为合作愉快。
0: 我猜对一半吧。
1: 对呀、啊，所以说你思路是正确的。
0: 我最起码减半个小时吧，
1: 非常好，非常好，非常好
0: 啊！
1: 完美，
0: 合作愉快，
1: 完美如你，
0: 挺愉快，
1: 没毛病，
0: 明白了。
1: 对于我刚才出的这些题，大家感觉咋样？
0: 啊，挺好，
1: 挺好
0: 啊！
1: 有人都心疼你了，财神爷小迷妹说了、
0: 啊，
1: 老关咋还不回来呀？
0: 嗯，
1: 人家我们彤彤一天早晚都上节目，多累呀！
0: 说的好像从早上到晚上似的。
1: 你发现了没，朋友们？
0: 哎、
1: 这真是。人对人呢是不同的
0: 啊！
1: 这老关呢、
0: 嗯、
1: 一天在这儿，大家伙没有一句心疼他的话。
0: 不，他不是从早到晚呐，他不是一天到晚游泳的鱼啊。
1: 但是到了牧童这就不一样了
0: 啊！
1: 啊，
0: 我游时间比较长，
1: 啊、大家伙心疼他，
0: 都辛苦，都辛苦，
1: 心疼牧童、
0: 啊、
1: 是吧？老关也有老关的工作，
0: 当然了，
1: 嗯、对不对？
0: 他有他的无奈，
1: 尤其是在我们单位呀、啊，我们都得保护他。
0: 重点保护对象，
1: 你说这整整到时候就脆脆，咵就给你折了，你不害怕吗？
0: 那在你面前，咵一下躺在地上，你突突不？
1: 嗯，你害怕不？
0: 你真是的了。
1: 所以、
0: 啊，
1: 走道都得跟他离两米远。
0: 我上这点班，我跟你说，不够他带他下一回馆吧。
1: 可不是。那假如生活欺骗了你，建议你吃点什么呢？
0: 吃点，既然生活欺骗了我，
1: 嗯，
0: 吃点喝点呗。
1: 吃点喝点，吃点什么？喝点什么呢？
0: 好的，
1: 嗯，
0: 贵的，
1: 贵的，
0: 哎。最好还是免费的，
1: 建议你吃披萨。
0: 吃披萨是为啥？椰林黄。
1: 因为什么呢？因为披萨有六片有八片，没有七片。
0: 啊，它都是双。哎呀，老关这好真对呀、啊，这个。
1: 你精神病咋整的？
0: 你这是
1: 你整
0: 的
1: 时候，你给我好好聪明点，聪明点，聪明
0: 点、啊。没有七片。
1: 对，没有七片，只有六片和八片。
0: 猫六片猫。
1: 所以，假如生活欺骗了你，你吃什么呢？
0: 吃披萨。
1: 对吧？它有六片，有八片。
0: 馅饼也行啊，朋友。
1: 馅饼我一块吃了。行吧，
0: 啊，就吃一片。
1: 最后一道题了啊！
0: 好嘞，
1: 你想让我再出题，没有那老些了、
0: 没有了。
1: 请问你知道海鸥到了欧洲为什么就不叫了吗？
0: 语言不通，它只会中文。
1: 它是中文这边的海鸥，中国海鸥，
0: 对了，
1: 是吧？
0: 对，它语言不通。
1: 嗯，
0: 哎，说明白话。
1: 你再想想呢，为什么海鸥到了欧洲它就不叫了？
0: 有，那是什么呢？那个啊，我明白了。
1: 嗯，
0: 就是到那地儿不适应。
1: 不是呀，
0: 水土不服。
1: 嗯，因为巴黎欧莱雅。
0: 明白了，巴黎吗？法国是吧？欧洲，
1: 海鸥来了、
0: 哦、
1: 就变雅了。巴黎欧莱雅。
0: 其实咱真人商城没这款吧？
1: 今天没有，等过两天给大家。
0: 过两天上啊！
1: 平台当中你可以打出福利，嗯、今天有那个。
0: 五指毛桃的那个服饰
1: 膏，还有那个海蓝之谜精粹水、
0: 啊，非常合适啊！
1: 而且150毫升两瓶。
0: 对了，520块钱。
1: 你快乐吗？
0: 我很快乐。
1: 鹏哥说了：“哎呀，周四我们去了益多乐牧场，航拍了几张，太美了！你看看，你看看，绿油油的，
0: 妈呀，
1: 跟咱上次去感觉都不一样了，
0: 真不一样。
1: 上次去的时候，草还没有这么丰茂呢，
0: 哎，花海还没开的那么透彻呢。
1: 大家可以去哈，也希望朋友们开心快乐的度过本周的生活。我们今天开启了一个很好的周一，
0: 哎，
1: 是吧？
0: 嗯、
1: 一年之计在于春，
0: 哎，
1: 一天之计在于晨。早上开开心心，

全天都是，希望大家伙心情愉快。以上就是今天动感早班车的全部内容，主持天宇、牧童，执行监制李鹤南，监制天宇，总监制坤威，感谢朋友们的收听，稍后车主大

0: 北京时间9点整，1003甄选商城为您精选品质生活好物，欢迎点击选购。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1: 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FM 100

0: 油门轻踩，快乐加速，这里是车主大联盟，全程车友的欢乐聚集地。微信互动，路况爆料，扫码加入车友微信群，一路精彩不停歇。
1: FM 100.3 车主大联盟。

北京时间9:05，欢迎大家呢继续来锁定锦州交通广播，这里是由米兰带给您的车主大联盟。我的朋友们，大家上午好啊！在这样一个小阴天的上午时光，朋友们，此时此刻您在做些什么呢？也许是在行车的路上，也许真的就是在等待着米兰的出现。但有没有觉得，在这样的一个小阴天当中啊，我们特别适合去怀念旧时光。我今天呢，在开车来上班路上的时候，就这个小阴天，我忽然之间就回忆了。朋友们，你知道我的回忆点回忆到什么了吗？大家还记得很多年前的 QQ 空间吗？然后当时呢，就是在这个空间当中，就主页专门呢就有一栏的背景音乐，就是我们那个时候还经常就是在这个背景音乐，是不是还可以换什么说说啊，不同的心情哈，每天然后就会写上不同的文字，基本上有的时候就是会抄个歌词儿啥的。那个时候大家的背景音乐栏都会选择什么样的音乐呢？有的时候啊，就是你不同的心情就会用不同的音乐来表达，然后这样的一段旋律就能够读懂你当天的心情，有没有同款，朋友们？哎，今天我们的音乐主题呢，就是重回我们 QQ 空间的青春岁月。来，大家回忆一下啊，此时此刻咱们就回忆一下，当时在您的空间主页用来诉说你心事的那首歌。好好回忆啊，如果今天你分享的歌，比如说什么你不必是一朵花啊，这肯定就假的啊，因为不是那个时间点当中的歌哈。我也来看一看当时大家的这个所谓的心事都是什么样的，我今天来读一读听众朋友的心。那我跟你讲，我可厉害了，我读心术老厉害了。来吧，大家呢可以实时通过两种方式来和米兰进行互动啊。第一种呢，就是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直接呢在公众号当中搜索锦州交通广播。再有一种方式呢，我一会儿再上线啊，就通过米兰的抖音，直接呢在这个抖音当中搜索锦州交通广播米兰八个字儿。抛个砖引个玉吧，我当时 QQ 空间当中，完了，这有点暴露个人隐私了。我想想看啊，当时我其实也确实一段时间会换一首歌哈，但是这首歌应该的，当时您的背景音乐用过哪些歌吗？

好的，这首歌曲《Yesterday Once More》9:18，欢迎大家呢继续来锁定锦州交通广播，这里是车主大联盟，大家好，我是米兰。两种互动方式，今天我们互动的主题呢，先跟大家来说一下，就是 QQ 音乐，您还记得吗？你有多久没有回到你的 QQ 空间当中看过？当时呢，就是专门有一栏是背景音乐的，您还记得吗？哎，今天我不知道，就忽然之间怎么就想到这儿了啊？想到这儿就想在节目当中和大家来分享，就当时您的这个背景音乐当中的主题音乐都是啥？就此时此刻您想到的第一首歌，刚才哪位朋友说来着？说那个，我的那个背景音乐好几百首。那也就是每天都换不同的歌，是吗？哎，真的，你们多久会换一下，就是那个背景音乐呀？我好像不是天天换，哎，就可能这首歌它代表的是这一段的心情，也就是好几百首，就每天都换心情，是吧？也挺好的哈。那欢迎大家呢来分享一下你喜欢的当时背景音乐当中的歌曲啊。有朋友说了，说那我想听一下最近周杰伦的那首新歌，这歌是绝对不能播的啊。好的，来吧，大家继续来互动哈。看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吧，好不好？听过了这个《昨日重现》，然后，第二位朋友就是我们的老听游泳的鱼啊，抖音当中大家继续来分享，我稍后再来播放你们的歌曲啊。游泳的鱼说，我看看啊，哦，他也是好多歌曲。游泳的鱼，他最开始因为最开始的信息我没有看到，他说米兰上午好啊，打卡报道。他说我的空间，当时是许嵩的，有何不可？哎，有何不可？有这么老了吗？这歌啊，然后说还有郑源的《一万个理由》，以及海明威的《老人与海》。《老人与海》好，《老人与海》吧。哎呦，这首歌曲当时我可喜欢听了。朋友们，没有听过这首歌的朋友们，大家一定要听一听啊。好，走起这首歌。

怎么样，朋友们，这首《老人与海》是不是勾起了你们的回忆？就这个版本听起来也蛮怀旧的，是不是？抖音当中很多朋友聊到啊，这个确实今天这个话题是不是打开了大家尘封已久的记忆，就开心快乐在另外一个赛道啊。他说米兰，就你的小衣服穿的也是没谁了，小帽一戴自带光环呢。好了，两种方式呢和米兰进行互动啊。第一种呢，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公众号当中呢直接搜索锦州交通广播就可以了。然后再有呢，如果说这个抖音当中和米兰进行互动的话，直接来搜索锦州交通广播米兰就可以搜索到我啊。抖音当中有朋友分享的 Q 音乐的歌是什么呢？是周，我发现很多朋友的这个背景音乐当中用的都是周杰伦的歌啊。刚才有朋友说要听新歌，那是不行的。但是我跟你讲，我真心觉得啊，就是从前的歌特别的好听，而且特别的耐听。也没我的意思没有说他江郎才尽的意思啊，就是说他从前的一些曲风，反正是我很喜欢，是不是很多朋友也是蛮喜欢的？来，这位朋友刚才分享到是周杰伦这一首歌《安静》，跟今天这个整个的天气氛围还是蛮符合的，对吧？

0: 近视手术技术再升级，首台微创全飞秒精准 4.0 落户锦州和氏眼科，每100度仅需 1.3 秒，给您极致视觉品质。锦州和氏眼科同步北京三甲全术式近视手术医院，摘镜热线400-080-0416 400-080-0416。
1: 锦州交通广播100.3路况播报。
2: 好的，时间9:30到了我们的路况时间。那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一下此时此刻路面上的情况怎么样呢？首先我们关注一下，我们从北侧开始说吧。此时此刻这个附属港啊，西向东方向车多。再有呢，我们看一下重庆路沿线，现在重庆路和人民街交汇处这里，现在东向西部分车队呢在排队当中，然后同时现在汉口街和这个北京路交汇处的南向北，现在这个看到有车在排队当中。桥洞方面这个时段还好，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我们再来看一下市医院门前，市医院门前现在的东西双向车都蛮多的啊。然后大桥方面，我们再来看一下大桥方面这个时段没问题，临川。

0: 云飞大桥啊，还有这个解放大桥都很好走。好的，以上呢就是这个时段的路况了。如果说您在路面上遇到特殊的情况，欢迎您实时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和我们进行互动吧。
1: 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FM 100.3，路上好伙伴。

刚才呢，在抖音平台当中有朋友分享到了，就是这首歌曲叫做《玫瑰花的葬礼》，来自许嵩的一首歌。哦，这个当时是作为背景音乐啊，不知道当时呢是源于什么原因呢？说这首歌曲呢，它当时的这个整个的创作背景其实还是有一点点小伤感的啊。其实你通过名字就能够了解到，它是用玫瑰花呢来作为爱情的一个很具象的一个载体啊，然后来祭奠已经落幕的恋情。

呦，今天这个话题属实呢，我们听的都是一些可老远的一些歌了啊。因为这个主题是什么呢？可能有一些在刚刚听节目的朋友啊，今天呢我忽然想到了 QQ 空间这事儿。然后当时呢在这个背景栏有一项就是可以换不同的音乐来听哈，您当时这个背景音乐当中的歌是什么呢？这是抖音当中一位朋友说，当时呢他这一栏的背景音乐就是这首歌，叫做《带你长发及腰》。有没有喜欢听同款歌的朋友哈，来回忆一下。时刻

朋友们，有没有同款喜欢这首歌的朋友们？我相信啊，接下来这歌一定也会有同款，因为当时我当刚刚我看到这歌的时候我就乐了。这是来自金樽优越的留言，他说当时呢我的背景音乐就是这首歌曲，叫做《遇上你是我的缘》，好久没听过了，是不是？给大家分享的是来自叶凡的版本啊。

碰上你是我的缘，是不是感觉相当有回忆感了？刚才有朋友说了，说这首歌曲啊，就遇上你是我的缘，跟套马杆绝对是一个路子，就特别豪爽大气的感觉哈、啊。好的，确实啊，我觉得无论是在听节目还是在关注米兰抖音来观看节目的

咱就说这首歌有多少年没听过了。对，今天我们的心就可以收藏啊，听歌啊，很便捷，很丰富。但是我真心觉得，就是少了一点什么，就少了当年挑选这个空间背景音乐的这种感觉。就你会觉得现在得来的太容易哇，就是你就品，你就细品，是吧？而且我觉得这样的一首歌曲呢，绝对是代表了从前的一份心情。哎，所以今天呢，大家说的对啊，挺怀旧的。互动的方式呢，大家呢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也许再过个十年或者多少年之后哈，微信公众平台也成为我们现在像谈论 QQ 空间一样的感觉，是不是？所以说此时此刻朋友们，咱就好好珍惜啊。然后刚才有朋友就在抖音当中，有朋友分享了这首歌曲，就是

0: 七月火热，不如来场痛快对决。
1: 七月十一号，东方欢乐王国水世界夜场清凉开战，锦州交广，
0: 锦州金广
1: 上演巅峰对决，
0: 水上点球大战，
1: 水枪肆意狂欢，
0: 水上拔河对抗赛。
1: 哎，邀请你来，欢迎加入我们交广战队，
0: 欢迎大家加入金广战队，
1: 跟我一起上阵，
0: 擒敌
1: 斩将，
0: 夺旗。

0: 拿起你的装备，或单枪匹马，或组队突袭，来吧，朋友们，报名开始倒计时。现在报名享超值福利，单人仅需79元，双人特惠149元，三人组团219元，还有福利包，先到先得。
1: 哎，咱锦州统一的新款校服该买了，你找到校服厂家了吗？
2: 早就选好了，锦绣之一新款校服，面料舒服，版型正。
1: 在哪儿能买呀？
2: 实体店就在解放路5段联合区政府西林锦绣之一，电话4319999，搜公众号校服家园也能买，包邮到家，方便又放心。
3: 买校服就选锦绣之一，锦绣之一是您的明智选择。
0: 报名地址：锦绣校服工厂店，解放路联合区政府西林，电话4319999。锦绣校服直营店，成都街状元城东门，电话。
4: 明谢桃园世家营销中心对本次活动的大力支持。买别墅去桃园，8908888。
0: 7月11号，东方欢乐王国水世界，我们一起乘风破浪。

咱就说离这个我们水世界一起水上乐园啊，水上 happy 的时间越来越近了呢。6月29号，马上呢我们这个六月份就快过完了，就会迎来我们的交广之夜。7月11号啊，在周六，而且是夜场，5点到晚上10点。那么在晚上6点到7点的时候呢，我们会带大家水上游戏哈、而且还能 PK 是吧哈？大家会支持哪一队呢？而且呢还有我们交广之夜的演出，所以说呢，如果大家想报名想一起来这样一个大 party 的朋友们，大家一定不要这个再等了啊。我们的地点呢就是在欢乐王国水世界，然后跟大家来说一下这个活动的价格哈、如果您单人报名的话呢是79元，如果说是双人特惠的话是149元，三人组团219元，而且呢我们还有这个福利包，一定是先到先得的啊。报名地址和大家呢也再来说一下，首先呢就是我们的锦绣校服工厂店，解放路上临河区政府西陵43149。再有呢就是锦绣校服的直营店，成都街状元城东门23546。同时呢还有港子大叔烤鹅的临河店，也就是在贵州路加油站天星花园北门，电话是151-4264-61，点赞啊哈。估计有很多朋友就手都点抽筋了，嘿，现在活动活动手指啊。这个话题呢让这个游泳的鱼呢特别感慨，他说当时呢还有一个 QQ 聊音室聊天室呢。来继续我们跟大家分享的歌曲是谁的呢？先来一首这个我们抖音当中的啊，有很多朋友的歌曲呢确实播放不上了啊，大家能够谅解一下啊。施远方他说，小米上午好啊，今天看来是回到现在呢基本上都不上了，但是呢朋友们你知道他的梗是啥吧，他说但是呢那上面有太多和前女友的情感的回忆了，哎呀妈呀。但我最后收藏的歌呢是这首歌，来吧听上一段哈，我曾经最爱。

好的，朋友和大家要分享的是来自林忆莲的这首歌曲，名字叫做《至少还有你》，很好听的一首歌哈、用这样的一首歌曲呢来收尾我们今天的节目。可能之前的这个 Q 空间当中的一些作品啊，成为了我们一个很珍贵的回忆哈、但是这个回忆我们就把它封存好吧，好不好？我怕来不及。好的，朋友们，以上呢也是我们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米兰，执行监制冬梅，监制天宇，总监制坤威，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您将听到的是爱车听听看。

0: 北京时间10点整，1003甄选商城上线啦！懂生活的人都在逛。锦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左下角，欢迎您来选购。
1: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2: 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第一时间的新车推荐，
1: 全面的车型 PK，
0: 贴心的汽车导购，
1: 生动的二手车评估。
2: 好，发动爱车引擎，打开有声电脑。大家好，欢迎您继续关注交通广播的节目。那现在呢，朋友们收听到的是老朋友坤威和冬梅共同为您带来的
3: 爱车
2: 听
3: 听
2: 看。就有的时候你在人心中锚定一件事儿
3: 啊，
2: 然后他保证他就想法得看着这最后这个锚点什么情况。坤总啊，你上周锚定啥了？你还记着不？
3: 记着。
2: 哎，所以说
3: 大家伙不太给力。
2: 你看看，是我们的锦绣校服交广之夜啊，我们有一个真诚的邀约。然后呢，大家其实这个热情啊也是非常高涨的哈。然后在群里边参加我们的节目什么的，也就提出想看观战哈。
3: 嗯。
2: 然后呢，这个300张的这个票没达到。
3: 嗯。
2: 具体差谁那一张咱也不怎么买票啊，票价多少啊，我们的时间啊，包括这个其中的一些我们安排的活动啊，您能。

0: 看到的一些这个项目啊，
1: 嗯，
0: 都在这里边呢。所以说呢，这个7月11号这个夜场是属于您的专属狂欢，大家报名得抓紧呢。你看你这一不抓紧吧，昆总头发都没染上，
1: 嗯，
0: 就我们还挺期待呢。昨天我们还有朋友说昆总到底染什么色儿，这是私信问我的。我说你这瘾可真大，就想看昆总染头发啊。
1: 对吧？那你们想看，你们能让你们随便看吗？
0: 对，这得有门槛的，
1: 是不是？你们都买票没？
0: 嗯。
1: 啊。
0: 巅峰对决邀您来战，因为我们这一次呢是一个非常我觉得很创新的一个想法啊。
1: 嗯。
0: 这穿着校服马上就回归到青葱少年时代了，
1: 是不是？这不说咱的叛逆吗？
0: 对呀，
1: 啊，就叛逆一下子。
0: 对，穿上校服哈，然后就跟我们交广和京广来个巅峰对决。
1: 是他不服，主要是，然后老欺负这个天宇。
0: 对呀，你看他不就早上上节目的时候，这关老板总是欺负天宇，
1: 是吧？
0: 这回我们得想法给天宇报仇啊。
1: 然后呢，这个官微说他这个人可能不太够，
0: 嗯，
1: 出去摇人去了。
0: 啊，怪不得。这个一波接一波的，
1: 哎，然后呢，这个咱们7月11号啊，
0: 嗯，
1: 这个算是傍晚吧，
0: 嗯，
1: 5点咱就开始啊，
0: 对，
1: 您可以自己玩，然后呢，我们也可以一起玩，哎，
0: 嗯嗯，
1: 水上这个什么点球大战呢，
0: 是各种活动，
1: 拔河呀，
0: 嗯
1: 啊，然后等到这个6点的时候，
0: 嗯，
1: 就我们交广之夜啊就重磅登场了，
0: 对
1: 啊。而且我们设计了很多环节，
0: 嗯，
1: 啊，耳熟能详的一些经典旋律，
0: 嗯，
1: 啊，就是，王牌对王牌的感觉，
0: 哎，王牌对王牌很精彩哈，
1: 嗯，
0: 而且也很经典，
1: 对，啊，
0: 嗯，这个夏天的时候，咱们想的就是那种惊艳呐，啊，那种浪漫呢，啊，而且我们的交广之夜呢，今年这个夏天一定是不一样的，然后咱们还有就是这个全场水上大合唱的一个环节。哦，我觉得这个肯定氛围感特别强哈。
1: 对，我们还有互动呢。
0: 对，还有互动
1: 啊，互动，比如说全民猜歌，哎，不抽签都打起来，
0: 啊。那可不，那一提到音乐，这全眼睛放光啊。
1: 啊，真的，这个叫全民猜歌。
0: 嗯
1: 啊，
0: 嗯，
1: 准备那么10多首歌。
0: 是，
1: 嗯嗯。哎，然后呢，猜到之后呢，咱就是唱。
0: 哎，
1: 唱完之后呢，可能会有一些惊喜的小礼品、小伴手礼啊。
0: 而且这个交广之夜呢。提醒大家是7月11号那天是个周六啊，然后呢买的这个票你别白天去，因为它是属于夜场，
1: 你进不去，这我们就
0: 专属的，
1: 所以我们专场啊，
0: 对，
1: 然后呢我们你可以在微信公众平台输入关键字交广之夜，就会弹出来我们的一个推送，
0: 嗯
1: 啊，推送呢就是还有一个3149，还有是锦绣校服直营店成都街状元城东门，
0: 嗯，
1: 啊，就是实验学校德胜校区啊那个位置啊，然后呢电话是235-496啊，还有是港资大叔烤鹅临河店贵州路加油站天心花园北门啊，电话是151-426461。
0: 校服确实料子还是挺不错的哈，
1: 哎，太好了
0: 啊，
1: 了，
0: 穿着舒服，然后吸湿排汗什么的，我觉得现在孩子们是挺幸福的。要换校服也可以到锦绣校服工厂店去看一看哈，
1: 嗯，
0: 抓紧时间报名。那接下来的时间呢，咱们来听听我们水世界的宣传。
2: 7月火热，不如来场痛快对决。
3: 7月11号，东方欢乐王国水世界夜场清凉开战，锦州交广、
2: 锦州京广
3: 上演巅峰对决、
2: 水上点球大战、
3: 水枪肆意狂欢、
2: 水上拔河对抗赛。
3: 哎，邀请你来，欢迎加入我们交广战队，
2: 欢迎大家加入京广战队，
3: 跟
4: 出席来吧，朋友们，报名开始倒计时。现在报名享超值福利，单人仅需79元，双人特惠149元，三人组团219元，还有福利包，先到先得。
5: 哎，咱锦州统一的新款校服该买了，你找到校服厂家了吗？
4: 早就选好，
5: 选择。
4: 报名地址：锦绣校服工厂店，解放路临河区政府西林，电话431-9999。锦绣校服直营店，成都街状元城东门，电话235-6666。港子大叔烤鹅临河店，贵州路加油站天心花苑北门，电话151-4264-6177。
6: 明谢桃园世家营销中心对本次活动的大力支持，买别墅去桃园890-8888。
4: 7月11号，东方欢乐王国水世界，我们一起乘风破浪。
1: 戏曲小调
0: 哦，
1: 对决，
0: 戏曲，那咱这边是对呀，那厉害呀。
1: 京广那边小乐，
0: 嗯，小乐也擅长这个小调什么的啊，那哼上那么几句，
1: 我看看他俩谁哼哼的好。
0: 小乐也特能整活，大波浪。
1: 哎呀，现场我跟你说呀，肯定得老有意思。
0: 那肯定的，关老板已经都使劲想折了。
1: 哎呀，这都已经出去摇人去了。
0: 你看看，也不知道能摇来谁哈。
1: 反正他给我显摆了
0: 啊，
1: 他说我这边不缺女主持人吗？
0: 对呀，
1: 我准备我出去我看看。
0: 嗯，
1: 我摇摇这个什么叫啥来的那个？
0: 嗯。
1: 迪丽热巴，
0: 哎呦，
1: 古力娜扎，
0: 哎呀，这么重磅吗？
1: 啊，准备摇摇他们。
0: 哎呀，那这那听着有点瑟瑟发抖的感觉，这真能摇来吗？
1: 他说我这个摇来之后呢，
0: 嗯，
1: 我们这边女主持人呢可。

0: 能就和你们能够一决高下了。
1: 对，这时候还差不多。
0: 我说是颜值啊还是实力还是数量。
1: 嗯嗯，哎，咱这一个是数量多，然后呢还个顶个，你说这咋办呢？
0: 聊点什么肖战
1: 啊，
0: 啊叫啥赫来的
1: 啊，
0: 张凌赫是不？
1: 对，他们要女的咱要男的。
0: 然后呢咱啥，然后最近什么于和伟，
1: 哎对
0: 啊，我都给摇，郭京飞，
1: 嗯嗯
0: 啊，
1: 嗯
0: 胡歌，
1: 嗯
0: 我都给摇了，
1: 就几代人都摇来了。
0: 对，再往上边点的我想想，行，嗯我都认识他们，他们不认识我。
1: 有的忘加微信了是吧？
0: 哎，然后我再准备去趟 Hong Kong。
1: 嗯嗯，再摇摇啥的，
0: 摇摇那个四大天王。
1: 嗯
0: 啊，试试
1: 这个看看到时候什么样的阵型哈。
0: 我邀他们一起叛逆。
1: 都染个头发。这里边最叛逆的就是老舅了我感觉。嗯，好哈，咱们继续啊，说说笑笑的。然后大家有汽车方面的问题也可以参与进来，我们的热线也是为您开通的，号码是3800380，按价格还是挺合适的。但是至于您说值不值得入手，看您是想要什么了。
0: 对，这值不值得就看你自己的想法要求了。
1: 对呀，
0: 啊，
1: 也不能，咱也不是说光看价格。
0: 对，剩下不能看说提一个车型品牌说这个不值得入手。
1: 嗯，
0: 这车就比它值得入手，这个看你自己选择。啊，
1: 对，看看您有什么要求啊。
0: 对，有的车型呢可能一会有。就是你再放眼望去这个价格，
1: 嗯，
0: 啊，你说我想买合资的，
1: 嗯，
0: 价格是谈到25以内啊，还想要个 MPV 的啊，那你可能就那么两三个，
1: 嗯
0: 啊，那你就是没有什么其他的一个态度。你说合资的，或者你买一个22万买一个这个 MPV 的，国产的也有啊。那国产可能一
1: 事儿吧，你没有绝对的。我们节目经常会说，您说的这个值不值得是根据您的要求，您说这好不好，包括这车的优点和缺点。
0: 对，
1: 嗯，这都是相对的，
0: 相对的啊，
1: 嗯，
0: 可不是没有绝，这没有绝对的。有的人觉得大，他就是对于他来说就是优点；但有人觉得大不好停车，
1: 对，
0: 那就是对于他来说就缺点，
1: 嗯，
0: 就让他苦恼的地方，你让他去。

0: 康定我。
1: 是呢。
0: 哎呀，你怎么也得康定我呀？
1: 对呀，
0: 你得康定我。
1: 哎，人家跟我听听，我等会儿我手机呀、啊、放下这歌、啊，
0: 完了就真那真
1: 连胡好几
0: 胡了，真的，
1: 真的连胡。
0: 哎呀，
1: 这、就是、
0: 还有这说法呢，
1: 马一摸仨呢。
0: 嗯嗯，
1: 玩过吧？
0: 对，
1: 我装上水，我啪啪，
0: 那过瘾。
1: 哎，我就往你脸上摔。哎，我
0: 对，
1: 这次我那准备考虑那个这个手榴弹啥样，你知道吗？
0: 啊，啥样的？
1: 见没见过那样的？
0: 嗯，
1: 就往你脸上一摔，
0: 嗯，
1: 然后这气球啪就呼你脸上那。
0: 哎呀，
1: 这九号到八月七号啊，这可能会相对来说是等到下个月了。
0: 嗯，是，所以您要记不住的话，我们的平台上看我们的推送，大概是6月16号的一个推送，抄使劲抄人家的呗，
1: 对、
0: 啊、就稳得了呢嘛。
1: 哎，人家往后边一躺，哎，
0: 对，就得是平稳，
1: 就完事儿了，
0: 平稳舒适，
1: 真的嘞。
0: 我们追求的最终是这个，
1: 我觉得还心愿、
0: 嗯、
1: 啊，行。但心愿的话呢，它有快充，但你就特别多续航，就我说它只能是300-400啊，最低配的300多，高配的400多啊。也就这样啊，你自己合计啊，花钱吧。
0: 优惠4万多，
1: 低配的话也14万，是14.52万呗。
0: 嗯，原先都2多万的车，
1: 那可不，
0: 现在10多万块钱就能拿下了。
1: 必须的，他买什么二手，
0: 省着操心了。
2: 找到校服厂家了吗？
3: 早就选好了，锦绣之一新款校服，面料舒服，版型正。
2: 在哪能买呀？
3: 实体店就在解放路5段联合区政府西林锦绣之一，电话4319999，搜公众号校服家园也能买。

清君入关，天下易主，是吧？我呢就跟你聊聊啊，这个李自成到底是怎么被逼上绝路的啊？怎么造的反啊？到底是，你应该说那句话吗？屋漏偏逢连夜雨。当时李自成家里穷。你看之前呢过日子也好啊，娶媳妇儿也好啊，应急周转也好啊，就欠了当地一个有钱有势的举人一大笔债。这个举人呢叫讽刺被自己最亲近的

垄断了。朱长洵在洛阳啊，这辈子不干别的事儿，只做三件事儿：敛财、享乐、纵欲。史书记载啊，朱长洵呢特胖，重达300多斤，常年的养尊处优，足不出户。他的奢华程度啊，超过咱们正常人的想象。每顿饭山珍海味，飞禽走兽，一顿饭呢顶普通老百姓几年的生活费。衣服呢绫罗绸缎啊，云锦雕绒，是吧？一天换好几套新衣服。府中呢美女如云，歌妓达到数百人，夜夜笙歌，通宵达旦。他最喜欢享乐，一辈子呢不问正事儿啊，不问老百姓死活，唯一爱好就是喝酒美色，吃喝玩乐，把洛阳王府修建的比这个皇宫还漂亮，是吧？那钱多到什么程度呢？几辈子花不完。他粮仓里的粮食呢堆到发霉腐烂，白银呢堆成小山，即使这样依然是贪心不足，贪得无厌。河南百姓遭灾了，颗粒无收，他不仅呢一分赋税不减，一分租金不免，反而趁着这个灾荒啊涨价收租，高利盘剥，逼着灾民呢卖儿卖女还债。那么地方官员看不下去了，也是多次的上门的这个跪求，求这个父王说，您开仓放粮，您那么多粮食赈济一下灾民吧，哪怕您拿出九牛一毛冰山一角就能啊救活呢数万灾民呢。可朱长洵怎么做的呢？一毛不拔，他一口回绝说，这粮食是我私产，钱财是皇家赏赐，跟老百姓没关系啊，哪怕成败啊老百姓啊都饿死了，他这个王府大门呢紧闭，照样是夜夜宴饮，大鱼大肉，歌舞升平啊，眼睁睁的看着这个老百姓活活饿死。当时洛阳啊民间怨气已经冲天了，所有老百姓啊都在骂说，皇室吃肉，百姓吃土，王爷贪财，万民等死。第三点啊，这个人坐拥亿万财富却是一毛不拔。明朝末年的时候啊，国库空虚，边关呢打仗缺钱，军队呢缺粮缺饷，崇祯皇帝多次下旨要求各地藩王呢能够啊捐款啊，帮助军队啊，帮助国家共度难关。那么七大藩王多多少少呢都能捐点，只有这个最有钱的这个福王啊朱长洵，那是哭穷耍赖，一毛钱不出。那么堂堂啊亿万家产的藩王，为国出力救民于水火的时候吝啬到极致啊，宁可啊粮食烂在仓库里，这个银子埋在地窖里，眼看着百姓饿死，军队溃败，江山都要崩塌了，哎，我也不出半毛钱。就这样一个奢靡到极致，贪婪到极致，冷血到极致，吝啬到极致的这样一个王爷，就把整个河南的老百姓逼到了绝境，也把民心呢彻底逼反了。所以啊，这个当李自成的大军开到洛阳城下的时候，全城的百姓、守城的士兵，没有一个人愿意替明王朝、替这福王卖命。大家心里早就恨透了这个王爷，恨透了这个朝廷。守军呢干嘛？直接放弃抵抗，打开城门，主动迎接闯王大军入城。入城之后啊，李自成当众呢细数呢这个福王朱长洵的这个罪状：奢靡误国，压榨万民，冷血吝啬，见死不救，囤积居奇，祸乱一方。当众呢就整死了这个福王朱长洵吧。紧接着李自成呢做了一件呢震惊中原、彻底收复民心大事，就打开福王府所有的粮仓银库，把堆积如山的快要发霉的粮食，把几代人都花不完的金银财物全部分发给受灾挨饿、濒临死亡的穷苦老百姓。那你想啊，老百姓几辈子没见过这么体恤穷人的军队呀，一夜之间的大街小巷都传遍了，吃他娘穿他娘，开了大门迎闯王，闯王来使不纳粮。
这一下无数的流民百姓拖家带口啊，这来投奔那个李自成。李自成的队伍也从几千人短短的几个月暴涨到百万大军，势不可挡，威震天下。之后呢几年，李自成一路横扫，歼灭了明朝啊最后一支啊主力尖锐，斩杀了明朝最后的名将，叫孙传庭。史书里有句话叫传庭死大明亡。那么公元1644年正月呢，李自成在西安呢建立大顺政权。1644年2月，李自成呢是亲自呢率领百万大军北伐，直取北京。这一路啊几乎没有抵抗，零抵抗，所有州县的官员守军要么投降要么跑路，老百姓呢是夹道欢迎。因为那时候的大明已经烂到根儿了，老百姓彻底死心了，人人呢盼望呢闯王呢能够进京，改朝换代，过上好日子。那么1644年3月19号，大顺军就攻破北京，崇祯皇帝呢在眉山自缢，276年的大明王朝是正式的灭亡。那么这一刻呢，绝对是李自成一生的巅峰。这个放牛娃落魄的异族啊，身负命案的逃犯，硬生生的打下了天下，成为北京城的新主人。按理说啊，这开局很完美，民心在手，兵权在手，天下在手，只要稳住心性，励精图治啊，虚心治国，他就是正统开国皇帝啊。可偏偏的，李自成一进北京城，人是彻底飘了，彻底变了，彻底开始荒唐享乐，荒政误国了。那么李自成干了哪些荒唐事儿呢？明天呢，说给您听。

北平。潘军败，大名声，春去秋来又入了冬。可今年地冻没的更满，城进地狱气就生。木匠再也没回家，他搬着门夜杀娃。可换的粮也掺了沙，开春后孩子没了妈。街坊都不敢靠近，怕被传染了花柳病。那孩子穿着一封信，有一条麻绳，

0: 品美食烟火人间，画岁月历史典故，
1: 小故事是吧？吃素的事儿啊，
2: 你看在咱们生活当中啊，经常发生，一般都是恋人之间吃素是吧？你跟谁说话啦？你给谁点赞啦？啊，等等等等哈，好像我们在印象当中，女性好吃醋哈，其实不见得啊。这个朋友之间也有吃醋的，甚至在古代呢，你看大臣之间呢，也因为皇帝的这个厚此薄彼呢，也会吃醋。我讲个东汉时期的故事啊，说说那个也算是知恩图报了。可是自古啊，打江山容易，坐江山难，而且呢，打江山的人呢，这个人才呢，到了坐江山的时候未必管用。为什么？因为治理天下完全是另外一门学问。所以儒生啊，像什么卓茂啊、卓荣啊、伏战什么的啊，纷纷给他们当大官啊，大官当，让他们出谋划策。可这么一来呢，那些武将就不高兴了。纷纷上书说皇上，怎么这些外人当的官比我们都大呀？而这些文官也害怕，就说皇上啊，凡事呢都讲个先来后到，我们跟着您的时候呢，这时间不如那些武将的时间长，要不您别给我们这么大的官了，免得他们吃醋，官小点呢，我们也会尽心办事的。他就跟那些文官说了，说行，你们先回去吧，这事儿呢我自有办法。他想了个什么办法呢？跟他在战场上打仗用的招一样，擒贼先擒王。当然了，这个比喻有点不恰当，因为他找的这人呢，刘秀所封的云台二十八将之首，跟他打天下那会儿，这个功劳是最大的。刘秀就跟邓禹说自古啊，功臣呢都没有善终的。为什么？因为他们容易啊居功自傲啊。你呢向来智勇双全，我想一边喝呢一边听他们发牢骚，说皇上现在变心了，重视文臣不重视武将。可邓禹呢，等他们发完牢骚就劝他们说，打江山呢是一套人马，坐江山呢得是另外一套人马，咱们几个功成身退就对了。你官最大了啊，你能功成身退吗？你要辞职，哎，我们就服气，从此以后我们就再也不争了。这邓禹呢，其实早就准备好了，就等这句话了。他跟所有人呢聊了这么一大圈之后，说行，你们等着看我表现。此后没多久，他就主动上书啊，跟刘秀说皇上，我打了一辈子仗了，累了，而且现在治理天下呢，我不擅长，也当不了这么大的官，您呢就让我回家养老是吧？多给点钱，多给点地，让我安度晚年行吗？刘秀一听，这哥们懂事儿。那一天我跟他说的话没白费，于是当时啊就点头同意了。这邓禹辞了职之后，其他武将一看不服也不行了，人家真是有休息吗？就这么着，这些武将呢和文臣之间吃醋的事儿呢，才算是得以解决。要不说有人评论刘秀呢是中国历史上难得一见的完美型开国君主，为什么呢？不杀功臣，还让大家伙这里头呢也确实需要懂事。

0: 的大臣呢去配合才行。你看，咱们不光听故事哈，听历史这些故事，有时候呢，你要咱们其中的滋味啊，用到我们生活当中。比如说，我们没遇到过这样的事儿啊，你的朋友啊，一开始呢非常好啊，没事喝喝酒啊，啊聊聊天啊叙叙旧什么的，是吧？勾肩搭背没问题。渐渐的人生路不同了啊，他的这个当官了，是吧？你发现你们渐渐聚的就少了，甚至呢很难见面。那么有的人就说了，说这人呢官升脾气大了。其实呢不见得啊，因为每个人的生活的环境不同了。所以有的时候呢你要在什么角度要去理解。另外，尤其在同一个单位，是吧，同事原来挺好的，是吧，渐渐的他成为某个部门的领导了。如果呢你认为他没有提拔你或者怎么样啊怎么样的哈，我觉得哈有的时候要多多找找自己的这个原因，是吧，不要觉得说不过哥们儿啊没有义气啊，女生为什么不提拔我，是吧，看问题呢不能那么单一啊。哎呀，有句话什么说，就前半夜多想想别人，后半夜多想想自己啊，多琢磨琢磨，是吧，别一味的抱怨。
1: 从传说盘古开了天，然后女娲造了神仙，而炎黄站在了黄河边，才逐渐救了神仙。

0: 人间烟火藏百味，历史故事润心田，相约实在有味道，静心听过往。
1: 好，故事啊，咱们听的差不多了，咱们继续聊聊啊，这个健康饮食的话题哈。咱们上次呢，周五时说到牛奶了，咱们都知道牛奶呢营养成分高，喝牛奶有很多的好处，比如能补钙、促进睡眠、缓解疲劳啊，等等等等。小孩要多喝牛奶补钙，老人呢要多喝牛奶，预防呢骨质疏松，女性呢要多喝牛奶，因为它能保持呢皮肤的这个细腻光滑。有人说，牛奶这么多的好处，我呢多喝啊，就把牛奶当水喝，认为呢这既喝了奶，又补充了水，一举两得。甚至有人把用这个牛奶喝药啊，认为这是一举三得。我告诉您啊，把牛奶当水喝绝对不行。牛奶确实营养，但牛奶再好也不能饮用过量。咱们常说哈，祸从口出，病从口入。对的饮食啊，不能过于随意，不能把自己的健康不当回事。但是生活当中就有这些人，常常呢啊随意啊拿起手边的饮品呢、啊、就喝药。还有认为牛奶果汁等饮品有营养，服药效果会更好。实际上用牛奶喝药不仅降低了药效，还可能对身体造成危害。因为牛奶当中的钙和镁等矿物质矿物离子哈，与药物呢会发生化学反应，容易使药物表面呢形成一层膜，导致这个药物呢不能正常的被人体消化吸收，还可能呢造成人体的不适。有一些报道表明啊，就是感冒药和牛奶同服啊会降低药效，还有治疗这个便秘的药物和牛奶呢一起喝，容易造成呕吐等等。所以药物啊是不能呢用牛奶送服的，而且呢服药前后一两个小时之内呢也最好呢别喝牛奶，是吧？这是牛奶喝药的事儿啊，还有这个牛奶当水喝呢，它有什么危险？这个牛奶当中啊，蛋白质和脂肪呢是3%左右，含糖量呢大约是5%左右，含钙大概是1/1000左右。根据最新的《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咱们每天呢喝水是多少呢？是1500到1700毫升。那么如果你按照这个量喝奶，钙的供给就会超量，脂肪和能量也会超很多。你就是达到一半，你喝一半哈，就是800吧，折中800哈，800毫升。你喝800升的喝的奶，那么摄入的脂肪和能量也多。另外呢需要注意什么，就牛奶当中所含的脂肪当中有一半是不健康的，叫饱和脂肪酸。饱和脂肪酸呢是被看作导致动脉硬化、冠心病、血栓性中风、乳癌、大肠直肠癌和前列腺癌的主要危险因素。那么你说你拿牛奶当水喝，就意味着高蛋白、高脂肪、高能量。而这三高是什么呢？那肯定大家都知道是糖尿病啊、心脑血管疾病啊、肿瘤啊罪魁祸首之一啊，所以绝对不能过量。那么按照上述喝水的量啊，喝牛奶还会导致呢体内呢摄入蛋白质过量。蛋白质过量呢会导致两个问题。一是什么呢？就是吸收问题。过多的蛋白质供给啊，人体是不能照单全收的，吸收率反而会下降。另一个重要问题是什么？就是高蛋白不利于补钙，因为高蛋白摄入会使人体内的钙更多的随着尿液流失。咱们现在啊，供应呢，食物供应很丰富了。这个像动物性的食物啊，我们吃的比例相对比较高啊，这个蛋白质供给啊，已经不是我们营养的问题了啊，都够。也许对于偏远地区的这个居民来说啊，这个牛奶呢才具有改善蛋白质啊，我单说从蛋白质这个角度来说啊，可能才起到一定作用啊。

不管怎么样，就说奶不能像水那么喝啊。咱们人体70%啊是由水分呢，水分构成的，水啊是生命之源嘛。为了保持正常的生理代谢呢，人必须呢每天呢要喝足够量的水。每天喝多少呢？1500到1700毫升，大概多少啊？7到8杯啊，大大不上您家的杯子。在这个基础上呢，如果呢天气比较热呀，活动比较多呀，还要增加饮水。那么牛奶当水喝，能补一点营养，但不能补水。牛奶当水喝，一方面会造成某些营养过剩，对人体不利；另一方面呢，会造成呢水量摄入减少，人体缺水是不行的哈，会导致各种不适症，甚至于死亡。所以总而言之呢，总结一下什么意思呢？就是牛奶喝少了不能发挥作用，牛奶喝多了有不良后果，牛奶不能代替水，不能用牛奶服药。牛奶确实是好东西，是最接近完美的食品，但是好东西发挥作用的关键是要科学饮用。你看啊，大概乳类呢是怎么回事呢？就是饮用量是应当多少呢？你看2岁多的孩子啊，每天呢是500克，是吧？每天呢这个500克呢分为2次半喝，是吧？那么4岁多的婴儿呢，就每天要喝350到500克啊，我说这是克啊，也是分2到2次半。那么7岁多呢是300克牛奶，分1次半喝，七岁呢就喝，7岁也是300啊，7岁到一直到老吧，我们就喝每天喝300克的奶就够了啊，这个量就足以是比较科学健康的，不要不喝啊，不要多喝是吧？不要少喝啊，这3点我们要记住，每天喝300克就可以了，是吧？记住这个量。

那你说我喝酸奶行不行啊？我还有酸奶，可以啊。但是呢，有一些酸奶性的饮料，有的奶制品或者是奶的饮料，它不等同于牛奶啊。这个事儿呢，我明天想跟您说说啊。

0: 通广播1003甄选商城上新啦！主播严选，素颜好品质，高端节礼大牌美妆，原产地美食美酒一站式购齐，天天有福利，实惠不停歇。
1: 全国媒体素颜见证原产地好品质，明前龙井、诸暨珍珠、舟山带鱼，产地直供，无差价，品质过硬更安心。
0: 国际大牌美妆正品放心囤，海蓝之谜、赫莲娜、雅诗兰黛、香奈儿，省去中间商，直击底价，正品保真。
1: 更多品类任你选，品质全程有保障，足不出户选遍全球好货，库存有限，手慢无，先到先得。
0: 关注微信公众号锦州交通广播，点击底部菜单栏进入官方商城，锁定专属宠粉福利吧。
2: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0: 近视手术技术再升级，首台微创全飞秒精准 4.0 落户锦州和氏眼科，每100度仅需 1.3 秒，给您极致视觉品质。锦州和氏眼科同步北京三甲全术式近视手术。

0: 医院，斋进热线400-080-0416 400-080-0416。
1: 2026丝绸服装进出口商品食品博览会7月3号到15号在锦州会展中心盛大举行，丝绸珍品、进口好物、家居床品、土特产品、各地美食等，一年一届盛会，不容错过。
2: 7月火热，不如来场痛快对决。
3: 7月11号，东方欢乐王国水世界夜场清凉开战，锦州交广、
2: 锦州金广
3: 上演巅峰对决、
2: 水上点球大战、
3: 水枪肆意狂欢、
2: 水上拔河对抗赛。
3: 哎，邀请你来，欢迎加入我们交广战队，
2: 欢迎大家加入金广战队，
3: 跟我一起上阵
2: 擒敌、
3: 斩将、
2: 夺旗。
4: 拿起你的装备，或单枪匹马，或组队突袭，来吧朋友们，报名开始倒计时，现在报名享超值福利，单人仅需79元，双人特惠149元，三人组团219元，还有福利包，先到先得。
5: 哎，咱锦州统一的新款校服该买了，你找到校服厂家了吗？
6: 早就选好了，锦绣之一新款校服，面料舒服，版型正。
5: 在哪儿能买呀？
6: 实体店就在解放路5段临河区政府西林锦绣之一，电话431-9999，搜公众号校服家园也能买，包邮到家，方便又放心。
7: 买校服就选锦绣之一，锦绣之一是您的明智选择。
4: 报名地址：锦绣校服工厂店，解放路临河区政府西林，电话431-9999。锦绣校服直营店，城图街状元城东门，电话235-6666。港子大叔烤鹅临河店，贵州路加油站天星花苑北门，电话151-4264-6177。
8: 明谢桃园世家营销中心对本次活动的大力支持。买别墅去桃园890-8888。
4: 7月11号，东方欢乐王国水世界，我们一起乘风。

走遍大江南北，尝尽人间真味，漫煮悠悠岁月，细品百态人生，用味蕾丈量土地，考察人情，感受生活，实在有

0: 全新启幕，好物严选，优惠开箱，
1: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12:01，中午好，各位朋友，欢迎您来到锦州交通广播你好 Taxi 节目，我是您的朋友小袁。各位的哥的姐，不知道此时此刻在哪里收听我们的节目呢？今天的午饭是不是安排上了呢？各位朋友，大家可以通过中波846000赫调频100.3兆赫，或者通过北极海新闻客户端以及锦州交通广播小袁抖音直播间来收听我们今天的特别节目，全民反诈公开课。因为近年来呢，防范电信网络诈骗一直是全社会共同关注的话题。电信诈骗呢，给广大群友财产造成了极大的威胁。那么您身边有没有亲朋好友被电信网络诈骗伤害过呢？在您的生活当中有没有遇到过电信网络诈骗的事件呢？随着电信网络诈骗手段越来越隐蔽，那今天呢，我们的直播间

0: 那就特别邀请到锦州市公安局刑事侦查支队反诈中心民警联盟、中国人民银行锦州市分行支付结算科的杨若桥、盛京银行锦州分行反诈工作专员聂畅共同走进直播间，和我们一起探讨防范电信网络诈骗工作这一主流的社会话题，和我们深度拆解电信网络的骗局，共筑全民防诈的防线。好啦，那现在呢，我们就认识一下他们，请三位跟各位打个招呼吧。
1: 锦州交广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锦州市公安局刑事侦查支队反诈中心的民警，我叫联盟。
0: 欢迎联盟警官。
2: 锦州交广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中国人民银行锦州市分行的杨若桥。今天呢，很荣幸有机会和大家一起聊聊金融反诈知识。
0: 欢迎杨老师。
3: 各位锦州交广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盛京银行锦州分行的聂畅，很高兴与大家在这里相聚，共同交流反诈技巧，学习反诈知识。
0: 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呢，经常会听到电诈这个很关键的词儿啊，但是可能很多的人呢，对于什么是电网络诈骗的官方定义是什么呢？当前全民面临的电信网络诈骗的形势是不是很严峻呢？
1: 电信网络诈骗，它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利用手机短信、电话、网络电话、互联网等传播媒介，以虚构事实或隐瞒事实真相的方式来骗取。可见当前电信诈骗犯罪是当下需要重点关注和治理的突出问题。那由于近年来公安机关的高压打击以及各单位的全力配合，全国电信网络诈骗案件有所下降，但技术型诈骗仍然逐年攀升，骗局花样不断翻新，受害群体范围非常的广，还极易滋生各类的关联性的违法犯罪，全社会都应该高度重视，做好防范工作。
0: 是的，那相信呢，通过刚才梁警官的介绍呢，那我们很多的听友呢也能够很清晰地理解到了什么是电信网络诈骗。那我们目前全民反诈的形势还是很严峻的，大家呢都知道电信诈骗离不开一个非常重要的媒介，就是我们老百姓手里每个人都在使用的银行卡。那我请问一下杨老师啊，人民银行作为监管单位，在金融反诈当中呢主要发挥什么样的作用？平时呢，咱们公安呢、人民银行、盛京银行三方面是怎么配合拦截诈骗，守护咱们群众的钱袋子呢？
2: 简单来说呢，电信诈骗最终都要通过银行卡去流转资金，我们人民银行呢主要也是守好资金和账户的两道关口，一方面呢从严管好老百姓的银行卡支付账户，去严控非法账户流转，另一方面呢搭建了金融反诈平台，实时监测可疑涉诈转账，同时呢统筹包括锦州市内所有的金融机构，做好转账提醒、风险劝阻，联动公安机关呢，快速冻结被骗资金，从金融源头去堵住诈骗通道。
0: 好的，那么在这里呢，我们也是非常感谢大家的守候啊。那我们通过抖音直播间，还有咱们的北极海新闻客户端，以及咱们中波86000赫调频100.3兆赫，正在收听到的呢是反诈宣传在我们的你好 Taxi 节目的一个特别联动。刚才呢通过杨老师的介绍呢，我觉得反诈工作呢，大家表面上呢看到的是我们接到了公安96110的电话实施劝阻，其实呢也是人民银行的账户管理政策在控制非法账户的开立，更是盛京银行厅堂和柜面的员工高度的紧邻合作，背后是需要我们各个单位在技术啊人员方面的极大付出的。那说起来呢，我也是一个非常普通的金融消费者哈。那我曾经在盛京银行也办理过相关的业务。当时呢，我们柜面的工作人员就提示过我说，转账的时候是不是你认识对方啊，是吧？或者是提取款项的时候就询问我，你这个款项是不是自己或者是家人使用，不要给到陌生人。那我们常常说呢，银行是反诈的最后一道防线，很多的诈骗分子都会教唆被害人到银行去办理业务。那么聂经理啊，我想问一下，那为什么骗子一定要诱导受害者通过手机银行 ATM 或者是柜台取款？

0: 转账，这也是很多市民咱们非常疑惑的点啊。
1: 那我给大家讲解一下啊。通过我们目前在银行柜面拦截电信诈骗的经验来看呢，电信诈骗的目的，最终目的都是通过快速骗取转移资金。那诈骗分子呢也深知，只要受害人完成了银行卡的转账，资金就会快速的被拆分，跨地区的流转，短时间内呢很难的被追回。目前呢，很多诈骗分子也在诱导受害人到银行柜面去支取资金，随后呢再交由诈骗团伙。所以很多骗局的收尾步骤一定是索要银行卡号、短信验证码、登录密码，包括我们的人脸识别或者是支取现金。那在这里呢，我们也给广大市民提个醒，那只要大家守住自己的银行卡，守住转账的行为，就能够拦截90%以上的电信诈骗。这也是我们盛京银行在反诈宣传和风控拦截中的核心意义。
0: 您说的应该就是我们常常讲的反诈要做到不听、不信、不转账。那其实呢，现在通过各个社会层面的宣传呢，大家已经是有反诈意识了。但是呢，有一些年轻人刚刚走入社会，涉事经验呢还不是特别的丰富。那比如说现在呢正是暑假期间，很多刚刚参加完高考的学生群体呢也是比较活跃的。那么我想请问一下连警官，对他们有没有什么专属的温馨提示呢？
2: 主持人，你说的非常对。暑假期间呢，正是学生电信诈骗的高发期。那主要的诈骗手段大概有三类：一是虚假网络游戏交易类的诈骗，诈骗分子会发布低价诱惑、高价回收、免费赠送等这种交易信息来吸引受害人，并且建立游戏好友关系，商议回收价格，诱导进入虚假的交易平台。在交易过程中，对方会以缴纳解冻金、保证金、手续费等为由，要求受害人去进行转账。如果遇到未成年人，还会进行恐吓，说因为你是未成年人身份导致此次交易失败，让你的账户被冻结了，那需要追究你父母的刑事责任等等。那这个时候哄骗受害人使用家长的手机进行扫码，或者是提供家长的一些银行账户啊，还有那个密码验证码等等，来骗取钱财。那二是兼职刷单返利类的骗局。暑假期间是学生兼职的高峰期，因为社会经验不多，警惕性不足，非常容易陷入兼职刷单类的陷阱。那兼职刷单类的诈骗是指诈骗分子通过线上线下的多种渠道去发布虚假的兼职广告信息，来吸引想要做兼职的人群参加刷单等任务。那初期可能会发放小额佣金，比如说你刷了一单，我可能返你5块钱。那这个时候他的这个奖金是可以返到这个受害人的账户当中，骗取受害人的信任之后，会进一步诱导其下载涉诈的 APP， 通过做这种大任务来赚额大额佣金为诱饵，让他进行刷单，刷单之后再以连单啊、卡单啊等等的借口来诱骗同学们来不断的转账去骗取钱财。那第三个比较高发的是就是虚假购物服务类的骗局。那在暑假期间，学生们可能会想要听一些自己喜欢明星的演唱会啊，或者是想要购买机票进行一个旅游。那诈骗分子会通过社交软件、网页或者是短信、电话等等渠道去发布商品或者是服务类的广告信息，诱导受害人脱离正规的平台。如果受害人进行付款之后，就将受害人拉黑或者是失联。那受害人也没有按照约定收到所谓的商品和货物，或者是他会以缴纳定金、交易税、手续费等为由来诱骗受害人继续进行转账汇款。那暑假来临啊，切记不要随意的去点击陌生的窗口链接，不要下载非正规应用商店所这种下载的软件，不要在社交平台泄露自己的家庭住址啊、父母的手机号码、银行卡信息等等。学生如果遇到大额的消费转账的需求，一定要去跟家长核实。
0: 广播小袁，也就是我的抖音直播间里呢，也有很多的朋友呢像平时一样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啊，互相的打招呼。那今天我们的节目呢是一个反诈宣传的特别节目，那我也希望呢各位朋友能够转发我们的直播，让更多的朋友呢能够得到反诈宣传的反诈常识的普及。大家可以继续通过收音机中波84.6千赫调频100.3兆赫，以及下载北极海新闻客户端的各位好友，都可以看得到我们直播间的样子，来收听我们今天的反诈宣传常识。刚才呢，听连警官这么一讲啊，我就觉得电信诈骗好像是很遥远，但其实离我们不是你还没有被电诈。

0: 而是你还没有遇到你适合的电诈剧本。这句话呢好像是调侃，但我觉得真的是这样啊。可能我们每一个人的电诈防线都是有一定的短板的。那么杨老师啊，我想请问一下，在人民银行的大数据的统计当中，目前哪些电诈手段是最容易中招，还有资金转账相关的电诈骗局主要有哪几类呢？
1: 按照我们的数据统计来看呢，结合近期本地的案发情况，目前呢有四类的骗局是最高发的，也请大家呢一定要留心。一呢是冒充公检法，谎称涉案要求呢转入安全账户。二呢也是大家最容易诈骗的，也是最关心的，就是征信修复，花钱就能消除征信逾期的全市骗局。三呢是刷单返利，网络贷款先小利诱惑，后续呢大额收割。四呢就是冒充亲友领导紧急的借钱转账，大家呢一定要记住核心的一点，只要有人索要银行卡密码、验证码，或者是催促你私下进行转账的，100%都是骗局。说到这儿呢，我还要提醒一下广大的市民朋友们，很多人觉得闲置职责呢后患无穷，一呢你是会涉及帮信罪，要承担法律责任；二是呢名下的所有银行卡都会被风控冻结，没有办法正常的办卡、转账、存取钱，日常的金融服务呢全部受限；三呢就是个人的征信也会受到负面影响。所以请大家一定要谨记，银行卡仅限本人使用，一律不要外借出售。
0: 你看啊，刚才杨老师这一介绍，我估计很多朋友呢就会有共鸣了。哎呀，真是这样的，我有这样的经历。所以呢，杨老师这个提示太重要了，转给你，然后你再转给某某某，或者是说你能不能帮我办一张银行卡，或者是有没有不用的闲置的银行卡你借我一下，我呢转账使用，我还能给你一些手续费，咱们双赢。这些情况大家想想你遇到过没有？这个时候啊，我们就要应该有做，会不会带来很大的风险隐患呢？要引发我们深度的思考了。那么聂经理啊，在我们盛京银行日常为客户办业务的时候，有没有过这种疑似出租出借银行卡的客户？然后遇到这种情况，我们一般都是怎么处理的呢？
2: 其实在我们一线的工作中啊，经常会遇到这种情况，一般呢是老年人或者是青年人居多，他们一般呢会来到我们的银行网点，向我们的工作人员提出想要办理一张银行卡。那我们呢都会按照严格的客户尽职调查的方式呢，对客户进行一个问询，去帮助客户分析一下他的金融需求。比如说是防骗经验不是很丰富的客户啊，确实会在交流中流露出一些被不法分子利用。

0: 大限度地保护群众的资金。那刚刚呢，我们还说到了一个法律名词，叫做帮信罪。这个词儿呢，我相信有的听友呢一定会比较陌生。那么连警官，您能为我们解释一下吗？这个帮信罪是怎么回事？
1: 好的，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简称帮信罪，是刑法修正案9新增设的罪名，是典型的新型网络犯罪。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中最常见的类型就是收购。
0: 发现被骗之后，我们第一时间该做哪一些规定动作才能够尽可能的挽回损失呢？那也请叶经理帮我们做一个提示吧。
2: 圆儿姐，您刚才说的这个情形真的是我们特别特别不希望看到的啊。但是为了防患于未然吧，我们还是要
0: 不警惕和自觉的防范。在我们这堂反诈课接近尾声的时候呢，我想请三位呢从各自的工作角度出发，再给我们广大的听友一个温馨的提示，讲师送给电波另一端每一位守候收听的好朋友。那我们一起来收听这首《守好钱袋子》。然后呢，都留作纪念。我们说大家时刻来绷紧防骗这根弦儿，不让骗子有机可乘。
3: 等一年一届盛会不容错过。近视手术技术再升级，首台微创全飞秒精准 4.0 落户锦州和氏眼科，每100度仅需1.3秒，给您轻松。

别的有意义。夏日的蝉鸣声声不断，毕业的热潮仍然在延续。那么对于2026届辽宁高考生和家长们来说呢，今天也是至关重要的一天啊。

不是一个素人嘛，他毕业之后啊，他设计一个手稿，你知道多少钱吗？二十万一个手稿。那当然了，现在人家呢是顶流了。当然他这个专业呢已经被变成业余爱好了，但是我说的就是设计这个专业，如果你要是学好了的话，他真的前景还是非常不错的。啊，我们接下来的时间里再来说一说啊，就是擅长什么，适合什么专业。那我们再来说一说这个小孩他极其不擅长什么，我们要避坑的专业啊。有一类小孩他特别害怕背书，就让家长说，哎，我家孩子就不爱背啊，所以我给他选了理科。就这些怕背书的小孩，他们一定要避开的专业呢，就千万不能报的是什么呢？法学、汉语言文学，还有临床医学、中医学这一类呢，需要你有大量的这样的一些学习，甚至是背诵的这样的一些专业，千万不要学，学了之后呢，就会非常非常的痛苦。那还有一类孩子呢，他们比较害怕数学，比较害怕计算。那从初中开始呢，每次考试的时候经常会马虎，包括到一到二经常会把自己难得非常非常的痛苦。那这类怕数学的小孩一定要避开的是什么呢？要避开计算机类的、金融类的、统计类的、电气、自动化、土木和物流这类专业呢，是这怕数字的这一类小孩是一定要避开的。那还有的孩子呢，他们比较宅啊，但是他们怕脏、怕累、怕跑外勤，尤其是一些女孩子啊。那这类孩子呢，一定要避开的专业是什么呢？第一个就是土木，一定要避开；再有就是地质是要避开的，采矿石油要避开，冶金机械的部分方向，还有测绘航海。怕脏、怕累、怕跑外勤的孩子，这类专业呢是一定要避开的。要不然的话，常年出差、野外作业呢，对于你来说呢，真的是一个非常非常严峻的挑战了。还有一类的孩子，他们就是天生的睡眠极好，但是他们特别害怕熬夜，害怕加班。那这类孩子你一定要避开的专业呢，就是临床医学、护理学和新媒体。因为这三个专业呢，他们都是会有熬夜加班的这样的一个可能性的。所以说呢，要根据自己的兴趣，根据自己的特长，以及根据自己不擅长的一些东西，合理的避坑，合理的选择适合你的专业。这个对于很多填报志愿的孩子来说呢，才是重中之重啊。好，那接下来的时间里呢，咱们再来共同的去了解一下这些热门的本科专业。现在呢，很多的本科专业都是特别的热门，我们今天就选出20个比较热门的本科专业，详细的解读一下啊。首先第一个就是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这个专业呢，现在可以说是电力新能源的刚需了，而且呢，国企的岗位特别的稳定，收入也是非常非常的稳定的。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如果呢，你是一个中等段位的考生，其实呢这个专业是可以供你选择的。那再有就是机械设计及其自动化，它是制造业的基础啊，也是车企还有重工岗位的这样的一个刚需。这些专业的岗位的需求是特别的充足，出来之后呢是根本不愁找工作的。我们再来说一说自动化。那自动化呢，它主攻智能控制，它非常适配像机器人呐、智能制造这样的一些专业。那如果你的数学成绩比较好，理科比较强大，这类专业呢是非常非常适合你的，而且呢未来就业前景非常的好。那跟它一样呢，就是人工智能了。人工智能呢，它是一个数字的风口，深耕算法与智能的研发，这个呢未来也是一个非常非常不错的朝阳产业。再来说一说交通运输啊。交通运输呢，可以说是一个基建配套的专业，铁路、民航、物流，它对这类专业考生的需求呢是非常稳定的。那将来呢找工作也不会特别的发愁。再有就是口腔医学了。口腔医学呢，其实它的这个选择就业范围特别的广，而且呢它对考生的分数其实没有那么严苛的要求。你是中段位的考生或者是中低段位的考生，这个专业你都是 OK 的，都是可以学的。当然了，如果你要是想进三甲大院啊，那你是要往上考的，你得需要考研呐、考博呀。那如果你要是就以

业为导向的话，口腔医学的这个专业呢，可以说是选择面特别的广。像公立医院呢、私立诊所呀，尤其是一些私人的诊所，就特别特别的好就业。大家可以看一下北上广深或者江浙沪那边的这个口腔的，就是牙科诊所，那小区里边的牙科诊所，大多数跟你跟那个大夫聊一聊，他们有的都有可能是大专学历，有的就是普通的二本三本，都是可以就是在这个方向去就业的。当然了，这个口腔医学呢，它相对就是，它的好处就是不用加班，不用上大夜班，不用倒班，这个是可以保证睡眠的。但它还有一个什么样的什么样的这个特点比较辛苦呢？就是它会持续不断的一个动作要坚持，半个小时乃至一个小时以上，它可能会对你的颈椎呀、就是其他的一些这个身体的这样的一些部位啊，会造成一定的冲击。当然了，如果你要是自己会调节的话，也是 OK 的。那这个呢，就是口腔医学出来的话呢，做一个牙科大夫也是非常受人尊重的。那接下来呢，咱们就来说一说临床医学啊，临床医学这个专业。哎，怎么说呢，就妥妥的为学霸准备的，因为他呢学习的周期真的是很长。如果你要是想进一个普通的二三线乃至三四线城市的一个三甲医院，那最起码也得是研究生学历起步啊。那好一好，你得需要读到博，因为他这个教育周期是比较长的。那临床医学呢，是这个医学的核心专业了，资历越深竞争力就越强，也就是我们老百姓说的越老越值钱的行业。那如果你是一个高分的学霸，五花生专业，那你可以深耕一下这个临床医学这门专业，将来等你到了30岁的时候，不管你是社会地位呀包括财富自由方面呢，都会有自己意想不到的收获哈。我们再来说一说通信工程。通信工程呢，是通信大厂招录的主力，它会深耕网络基站，那它的就业前景呢也是非常的好。再来说一说车辆工程啊，车辆工程这个专业呢，它特别的适配的是新能源的车企，整车研发是非常对口的。而且呢，现在新能源的车辆呢，可以说这个市场保有率呢都会越来越大。我们再来说一个朝阳产业啊，那就是飞行器设计与工程。航空航天的定向的培养啊，院校制造双通道。那可以说呢，现在啊，这个飞行器呢，它所涉及到的各行各业啊，都是特别特别的，就需求度都是特别特别的高。那这类专业将来毕业之后呢，就业前景也是特别可观的。接下来咱们再来说一说电子信息工程这一方面啊。电子信息工程这个专业呢，其实说到底啊，它也是一个特别棒的专业。它的硬件电路方向啊，还有芯片嵌入式通用啊等等，都是非常非常好的。那还有就是能源与动力工程，它呢是聚焦双碳储能热力行业，是非常适配的，而且呢就业前景也是特别的可观。

接下来咱们再来说一说计算机科学与技术这个专业啊，可以说就是已经热门稳霸这个热门行业排行榜好多好多年了。那这个专业呢，可以说是 IT 通用的一个专业，软件开发全覆盖。那一旦就业的话呢，拿高薪这个是不容置疑的。当然了，那有的朋友会担心这个35岁危机怎么样啊？怎么办呀？没事的，35岁以后呢，你还可以在其他的一些方向呢去研究。当然35岁之前，如果你要是在这个行业做出一定的名堂的话，基本上就可以做到就是别人干到50岁退休时候的这个收入了。35岁退休其实听起来也蛮不错的。当然如果你要是业务能力足够强大的话，你还可以干到很大年纪。再来说一说中医学。中医学挺有意思的啊。其实呢，中医学呢是为数不多的医学类可以让文科生去报的专业。它是传统医疗啊，中医院康养行业呢可以说也是非常非常的火热，尤其呢是在咱们国家的人口进入老龄化的状态之后呢，中医院的康养

行业可以说是有着大量的社会需求的。下面我们说一说一个小众但是高薪的专业是什么呢？核工程与核技术。这个专业呢非常非常的小众，但是呢工资也不低，员工的这样的一个方向，它就业特别的稳定。那再有呢就是工业设计了，工业设计它主打的就是产品外观了，数码车企设计港口也是非常的对口的。那说到这个工业设计啊，那刚刚提到了那些从小喜欢画画的小孩，工业设计呢也是一个非常不错的专业。那如果你有一定的美术基础或者是有这方面的爱好，就可以考虑这些了。下面咱们来说一说动物医学啊。动物医学呢可以说现在呢对于很多的这个中低分段的女孩子来说呢，动物医学的这个专业呢还是相对比较不错的。比如说给小宠物去诊疗啊美容之类的都特别的适合小女孩。但是你知道吗，这里边还有一个什么 bug 呢，就是你可能面对的不仅仅是一些小猫咪小狗这样的小宠物，也有可能呢是畜牧检疫，比如说一些农村的这个畜牧业的一些相关的东西。所以说呢，如果要是学这个专业的话，大家一定要有一个心理的预设。当然了，宠物诊疗、畜牧检疫双就业方向呢，也给这个专业呢，相对非常稳定且宽阔的就业途径。再来说一说信息工程啊，信息工程呢，它是侧重于信号传输的，还有通信系统研发的这个方向，它的就业前景也可以说是非常的不错。那再有就是医学检验技术了，医学检验技术它最好的一点是什么呢？它就是不需要临床，可能也不用你上夜班，检验科呢这一点呢相对于其他的这个临床医学来说呢可能就没有那么的辛苦。最后咱们说一说药学啊，药学呢其实也是一个非常不错的专业，它覆盖的是制药产业链，药房药企双向都是可以选择的。那这样的一些热门的专业，不知道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对哪些比较感兴趣呢？如果您的孩子呢此刻正赶上报志愿呢，大家呢可以做一些参考。但是如果家里边呢有这个高中生的、初中生的，也可以呢对这样的一些专业呢给出一些自己的判断，以及给孩子一些未来的规划。比如说如果孩子将来呢要是要上高中了，你会涉及到你选科的问题啊，选科呢你就得对自己未来的这个就业的方向，心里边呢就得有一些相对的倾向，这样的话你在选科的时候呢才能够路径特别的明晰。好了，那也希望呢能够给大家多一些参考哈。接下来的时间里呢咱们再来分享一首好听的歌曲吧。那下面呢咱们要听到的这一首歌曲，我们来选择一首非常好听的翻唱歌曲吧。这首歌曲名字叫做《你看你看月亮的脸》。

距离咱们辽宁高考志愿填报截止呢，只剩下最后一天了。那现在呢，很多家长和孩子呢，现在是对着志愿表越看越纠结啊。有人纠结学校的层次，有人纠结专业的冷热，还有更多人呢，卡在一个什么难题上呢？到底是先选城市还是先选大学再定专业？这三者之间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又会怎样的影响未来四年的学习乃至毕业后十年的发展就业呢？接下来的时间里呢，咱们就给大家好好拆解一下分数线、位次表这样的一些逻辑，给还在修改志愿拿不定主意的考生和家长一份清晰的参考。很多同学啊，在填报志愿的时候呢，他们只会盯着录取的分数，忽略城市带来的资源差距，等到毕业实习找工作才追悔莫及。也有人呢，一味追捧热门的城市啊，不考虑院校的实力，四年学不到硬核的本领，最直接的资源地。我们可以把国内的城市呢简单的划分成几个梯队来看一下，比如说一线和新一线城市，像北京啊、上海啊、杭州啊、广州、成都、沈阳、大连这些区类的中心城市，它的优势就特别的直观。第一就是它实习的机会特别的多，像大厂的总部啊、上市公司啊，还有各类的国企、传媒机构、医疗机构、科创产业园全部都集中在这里。学财快，你能够进大型的事务所实习，学新媒体设计，有源源不断的本地企业来对接项目，学医的能够进入三甲医院轮转，还有工科生呢，你还可以走访本地的制造、新能源的产业园。其实对于应届生来说呢，一段高质量的本地实习是简历上含金量最高的加分项，小城市的院校很难提供同等的机会。第二个就是行业资源和人脉了。城市呢会形成专属的产业群体，比如说杭州呢，他们会主打互联网、电商、文创，而天津和青岛呢会侧重港口制造业，沈阳、大连会深耕装备制造、生物医药、海洋产业。那如果呢你未来想从事相对应的行业啊，在产业聚集地来读书，四年里听一听行业讲座，参加校招双选会，结识行业前辈的机会呢要远远的去多于这些偏远的小城。很多企业校招呢只会优先的

前往本地以及周边的高校去宣讲。偏远城市的学生要想参加大型的招聘会呢，往往需要长途跋涉，错过不少的机会。第三呢，就是生活视野和就业的包容度。大城市业态特别的丰富，新兴的行业岗位就特别的多，像自媒体啊、跨境电商、人工智能、新能源开发、文旅策划，这些新兴的赛道岗位是特别集中的，就业呢也会非常的多元。而三四线城市呢，就业呢大多就是以像公务员呀、事业单位啊，还有传统的制造业、基础服务业为主，它的赛道呢相对就偏狭窄。不过这里也要客观地提醒大家，城市呢并不是越发达就一定适合所有的人。一线城市的生活成本更高，房租啊、日常开销啊就会加重家庭的负担，同时呢竞争内卷也特别的严重。如果院校层次普通、专业冷门，留在本地就业很难立足。但如果你的规划呢是毕业返乡考公进本地的体制内，那么盲目奔赴千里之外的一线城市呢，反而是得不偿失。省内的重点城市的高校，本地企业的认可度是更高的，回乡求职的人脉也更加的便利。就咱们辽宁的考生来说啊，想留在省内发展，像沈阳、大连的本地院校，在省内的国企事业单位招聘的时候呢，认可度往往就会高于外省的普通本科。简单总结啊，城市选择的逻辑呢，就是你一定要明确未来就业的地域。如果你要打算异地发展的话呢，你可以优先的匹配对应产业的城市。如果你要是想计划回家发展，那像这个国企、央企、知名企业校招，他们会划分985、211、双一流、省属重点本科、普通本科的这个招聘标准。部分的优质岗位呢，他们会直接的去限定院校范围，这就是客观存在的一个就业的现实。双一流院校的优势呢，它不只是在于师资和教学资源，更是在于专属的校招渠道。每年秋季的校招啊，头部企业都会优先的进入双一流高校开展宣讲，然后提供管培生、研发岗，还有核心岗等这样的一些优质的岗位。企业呢还愿意给出更高的薪资、更好的福利，同时呢名校的校友网络会遍布各行各业，实习内推、就业推荐的机会呢也是远远的多于普通的院校。合作开设校企合作班，定向培养岗位，毕业生呢进入本地国企、医院还有中小学、制造业大厂的渠道呢就特别的稳定，非常的适合打算留在本省就业的同学。我们再来说一说普通本科院校啊，他们呢则更多侧重于这个应用型技能培养，实操课程占比呢是更高一些的。如果专业实践比较强的话，像这个护理啊、汽修啊、学前教育还有物流管理等等，在校考取职业资格证书，踏实积累操作经验，同样呢是可以顺利就业的。但是呢，想要在竞争高端研发总部管理类岗位呢，门槛可能相对就会高一些。这里呢，我们要纠正一个填报的误区啊，就是什么呢？不要为了一座热门城市选择当地办学实力薄弱、专业排名靠后的院校。我们是普通的民办本科学校的办学底蕴啊、学科评级啊，都会直接影响企业对你专业能力的判断。空有城市资源、没有过硬的院校背书，求职呢依旧是竞争力会稍弱一些。同时呢，我们也要兼顾校园的配套的一些资源，像图书馆是就业的隐性助力，报考前呢可以提前查询院校相对应的一些学科评估，有没有硕士点呀、合作企业的名单呢，这些数据呢比单纯的城市名头其实更有值得你参考的价值。提供门槛，而专业呢则是决定了你未来几十年的就业赛道、薪资上限和工作内容。我们可以把专业分成三类来参考。第一类呢是刚需稳定性专业，像师范、临床医学、护理学、电气工程、财会，是在小城市都能够找到

对口的工作，容错率很高，追求适合追求稳定打算考编考公的这样的一些考生。第二类是新兴的高薪赛道专业，我们举例子，比如说像人工智能、软件工程新这类专业，那你的实习呀、就业的机会相对就会比较稀少，就很难发挥你的优势。第三类呢是长线深耕型专业，像法学、建筑学、生物工程、外语类的这些专业呢，长期深耕专业的一些同学，单纯本科毕业直接就业呢，它的优势还是相对很有限的。填报专业两大避坑的要点呢，就是大家一定要记好啊。第一，就是你千万别盲目跟风热门专业。你像前几年比较爆红的某些专业啊，如今市场人才饱和了，就业竞争呢就比较激烈。再有就是选择专业呢，一定要结合自己内心的兴趣、学科的优势以及家庭的就业规划。你不喜欢理科的，数学成绩费劲的，你硬报计算机，你学习四年肯定特别的痛苦。毕业之后呢，你也很难长期的从事。同名专业不同院校培养的方向呢，可以说是天差地别啊。比如说同样你是经济学，有的院校呢就偏向金融，有的呢是偏向区域农业经济，还有就是机械。同样的机械，有的机械专业呢它主攻的是什么呢，是汽车制造，有的专业它会深耕重工装备，所以我们一定要结合城市产业匹配的细分的方向来选择自己的专业。其实呢最优的搭配逻辑是什么呢，就是产业城市加上对应的优势学科院校加上刚需匹配的赛道专业，这是非常非常稳妥的志愿组合了。比如说你想做软件开发，优先互联网产业发达的城市的计算机强校是你的这个最优的选择。但如果你要是想做中小学的老师，省内师范强校适配本地的教育行业，性价比才是最高的。哎呀，今天啊6月29号，距离填报志愿只剩下最后一天了。那希望各位考生和家长呢能够好好的去梳理自己的规划，不要单一的去看重点的城市，我们也要结合城市啊、学校啊、专业其中的某一项，学会三者平衡取舍。如果你确定毕业留在家乡，就不必执着于远赴一线城市。如果你有深耕高薪的行业，优先选择产业集中的城市与对应的点院校才是稳妥的选择。其实我觉得志愿呢，它是没有绝对完美的答案的，只有最适合自己的人生规划的选择。城市拓宽眼界，院校给予平台，专业锚定前路，这三者相辅相成，才能够让你的十年寒窗真正落地，奔赴心仪的职业未来。好了，那也希望呢今天的节目呢能够给大家呢做一些小小的参考。好了，接下来的时间里呢继续跟大家一起分享一首好听的歌曲吧。那下面呢我们要共同分享到的这一首歌曲呢我们听一首比较燃的歌啊。下面咱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曲，我们来听的是《寂寞沙洲冷》，怎么样？很燃的一首歌，一起分享。

时间过得很快啊。我们常说呢，高考是一次实力的比拼，而志愿填报呢，就是一场眼光和格局的较量。很多同学和家长在这几天反复纠结，反复修改。其实大家纠结的从来都不是一张简单的志愿表格，而是孩子未来四年的成长环境、未来就业和发展的赛道，更是人生未来几年、十几年的人生方向。那其实呢，我觉得真的是没有最好的城市，也没有绝对热门的专业，只有最适合你未来的选择。如果想要开阔眼界，奔赴新兴产业呢，我们可以优先的去选择产业集中、资源密集的城市。如果你想要踏实安稳、扎根故土来发展，就立足本地认可度高、就业渠道稳定的优质院校。当然了，如果想要长久发展、稳步前行，就优先适配自己性格、擅长领域、就业前景清晰的一些专业。城市决定你的眼界，大学托举你的平台，专业决定你的赛道，三者呢是相辅相成，才会有一份不留遗憾的好志愿。而此时此刻呢，距离我们辽宁省高考志愿填报结束呢，仅剩下最后一天的宝贵时间了。那在这里再次的温馨提示所有的考生和家长，我们一定要稳住心态，细心核对，谨慎敲定，反复的去检查院校、专业、调剂选项，确认、保存、提交，不要因为一时的疏忽，让我们留下遗憾。其实我觉得青春的选择没有标准答案，每一份慎重的落笔的志愿都是对未来最美的期许。愿每一位全力以赴的考生都能够读懂自己，笃定选择，择一城求学，遇良师益友，学所爱专业，在盛夏之后奔赴属于自己的山海千。再见。

0: 北京时间14点整，告别选择困难，1003甄选商城把好物送到您眼前。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皎洁。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
1: 高珍品、进口好物、家居床品、土特产品、各地美食等，一年一届盛会不容错过。
2: 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有人说过年不听这首歌总觉得少了点什么。1985年，华纳群星为公益合唱，梅艳芳、张国荣、林子祥众星云集，没有炫技，只有真诚，让这首《祝福你》成为了粤语贺岁歌的天花板。愿2026马年，无论您身在何处，都能一生之中充满欢喜，家人安康，万事如意。

90年代的粤语乐坛有多惊艳，这首歌就是最好的答案。这是一首让歌神封神的金曲，藏着一段温暖的渊源。歌曲的前身是巫启贤写给弟弟的国语歌《不该让你等太久》，张学友一听倾心，特邀刘卓辉填粤语词，将原曲里的牵挂与期盼化作只想一生跟你走的深情执念。当年横扫十大中文金曲与劲歌金曲的金奖，成了90年代爱情的声音符号。

这几天分享著名填词大师潘伟元老师的作品，好多朋友留言说每首歌都唱到了心里，这种隔着屏幕的共鸣真的很温暖。今天咱们接着聊这位华语乐坛殿堂级填词人潘伟元老师的重量级作品，陈百强演唱的《一生何求》。他的词从不是文字堆砌，而是藏着人生况味的箴言。就像这首《一生何求》，陈百强的演唱配上潘老师的词，一句一生何求，迷惘里永远看不透，把人到中年的怅惘与通透写得入木三分。他的词就像一位老朋友，轻轻说着人生里的取舍、遗憾与释然，每次听都像在跟自己对话。这样的词才能让一首歌穿越时光。

张学友的这首经典的一曲两唱，唱尽了感情里两种最动人的心境。1992年粤语版《分手总要在雨天》，满是离别时的不舍与遗憾。1993年国语版《一路上有你》，则是相伴一生的执着与深情。同一段旋律。

0: 新的进步。
1: 乜嘢发财？
0: 一帆风顺，
1: 身体健康，
0: 事事如意，
1: 龙马精神。
2: 新年开启，喜乐登场。今天我们就用这首欢快的歌曲解锁新一年的好运。1989年，飞碟唱片让小虎队和忧欢派对合唱出道曲，三位少年搭档两位少女，一唱就火遍了华语圈。用这首陈乐融作词、陈秀楠作曲的《新年快乐》，祝福大家平安喜乐，好运相伴。

今天我们来听郑少秋的代表作《笑看风云》。1993年，在为这首《笑看风云》创作歌词的时候，大师黄沾刚刚经历了情人远去、公司濒临破产等等波折，却依旧以中国传统文人豁达乐观、圆融的人生态度挥笔写就了这个经典之作。而同样也在这一年，郑少秋也是

十年代港剧的温柔经典，老旧版保留粤语的韵味，少了旧时光的沧桑，多了东北汉子在异乡的柔软与牵挂。剧中崔国宁上海投资失败，李小珍带着这首歌出现，旋律表达的不只是爱情，更是故土旧人带来的温暖与接纳。

有些声音一开口就是一生的孤独与沧桑，王杰就是这样的存在。粤语版《谁能浪子心》唱的是漂泊与无奈，是无人能懂的孤独。国语版《他的背影》讲的是心碎和遗憾，是爱而不得的心酸。他的声音里有爱，有痛，有你和我藏不住的故事。

又到重阳，在校站温暖的歌声中，愿每位老人都能卸下辛劳，享一份自在与舒心。无论是否朝夕相伴，这份牵挂始终滚烫。愿在岁月里默默付出的长辈，重阳安康，福寿绵长。

整理旧磁带的时候，看到这盘《人生何处不相逢》，这是1988年的歌，简宁作词，罗大佑作曲。陈慧娴的声音清亮的像山间的水，她唱：“谁在黄金海岸，谁在烽烟彼岸？”明明是离别，却带着点有缘再会的坦然。就像小时候我们转学了，以为再也见不到同桌，后来却在街角的咖啡店偶遇。其实人生就是这样，转身的时候总是带着点期待，说不定某天就再相见了。

说到这首经典旋律，原唱林慧萍的《情难枕》真的很有味道，她的嗓音里带着一种经历过后的通透与淡然，唱的是爱过痛过之后慢慢放下的释然。而周慧敏的粤语版《痴情换情深》则是另一种味道，明明知道会受伤，还是愿意一往情深，多了几分少女般的痴情与坚定。一个唱释然，一个唱执着，原唱与翻唱各有韵味，您更偏爱哪一个版本呢？

有没有一种感觉，前奏一响，磁带、海报还有课间合唱全都回来了。1989年的青苹果乐园藏着三个少年成名的起点，他们本是节目助理，公司试水让他们翻唱歌曲。丁晓文根据地下舞厅少年的灵感写词，15岁的苏有朋、17岁的陈志鹏，还有19岁的吴奇隆，用元气歌声唱活了青春。这首歌成为了华语偶像的启蒙曲。想问问，当年你模仿过他们的舞步吗？

最近周杰伦带着新专辑《太阳之子》热烈回归，像一场盛大的光芒来袭，也让我们再次回望他温柔内敛的国运巅峰。从炽热明亮的太阳意境，回到烟雨朦胧的青花瓷，一笔素胚，一抹天青，藏着最极致的东方诗意。而这段旋律也有了温柔的粤语女声翻唱，一首经典，两般滋味，您更喜欢哪种意境？

1989年的一个台风夜，一位牙医抱着吉他在雨里苦等了一整晚，也没有等到他暗恋的女孩。他为了音乐梦关掉了诊所，一头扎进了录音棚，写出了这首传世情歌。你知道我在等你吗？他就是张洪亮。这首歌没有复杂编曲，全靠一腔孤勇的真心打动了听众，成了90年代最初心的告白金曲。这首歌会让你想到怎样的故事呢？

这是一首关于离别的歌，却被他唱得忧伤而不凄婉。谭咏麟的《难舍难分》一响起，就像翻开了一本旧情书。1990年，这首歌推出的时候，田思明娃娃正陷入一场不舍的告别里。和挚友分别前，两人在江边从黄昏坐到黎明，那些没有说尽的话，都化作了说再见、难舍难分的歌词。

当校园民谣只是飘散于昨日的风中，像黄昏的风铃声飘落于我们的记忆中，很多人的心里却是永远珍藏着老狼那沙哑而又真诚的声音。校园民谣是清醒的新的抑郁，伴随着成长，伴随着青春，在粒粒风尘忧伤的山顶，看着红色的朝霞，老狼从不制造过分的跌宕起伏，他只是自言自语般旁若无人又深情地唱，使你不由自主地跌进他忘情的世界里。

泡了杯茶，来听一首李宗盛的《鬼迷心窍》吧。这首歌1992年发行，李宗盛写歌总像是在说一些悄悄话。春风再美也比不上你的笑，没见过你的人不会明了，直白的像没修饰过的真心。后来才知道，他说这首歌是写男人被爱情冲昏头脑的样子。可谁没被鬼迷心窍过呢？哪怕过了很久，想起那个人，还是会懂那句，是命运的安排也好，是你存心的捉弄也好。有人问我，你究竟是哪里好？这么多年，我还忘不了。

这首歌是1995年发行的，由陈佳明作词作曲。许美静的声音像被月抬头看见的那片光亮。歌里说，若有一天能重逢，让幸福洒满整个夜晚。其实不用重逢，此刻能被这首歌环绕已经很幸福了。

这是一首刻进青春里的歌。1988年，谭张争霸，沉默是金，是张国荣在舆论漩涡里写的自白书，也是张国荣和许冠杰在录影空闲聊出来的作品。哥哥熬了两晚写出了旋律，许冠杰提笔就填出了沉默是金的豁达，把是非有公理，慎言莫冒犯的人生哲学唱入人心。88年的合唱版一出就横扫金曲奖，92年许冠杰隐退，和已退出歌坛的张国荣破例合唱，成了乐坛绝响。

0: 有你。
1: 2002年，刘德华听闻好友伍曼英肾衰竭只剩3个月的生命，丈夫辞职带她旅行相守，这份深情催生了这首歌《练习》。歌词里每天练习说爱你，练习失去，正是丈夫藏在心底的煎熬。后来好友竟奇迹痊愈，这首歌也成了珍惜当下的告白。它不是悲伤。

1989年的华语乐坛，陈淑桦用一首《梦醒时分》轻轻叩开了无数人的心门。很多人说，是这首歌让他们记住了那个声音里藏着故事的女子。其实这首歌的旋律最初来自美国乡村歌曲，经过李宗盛重新填词后，成了朋友在耳边劝慰。当年听歌的少年或许不懂歌里的辗转反侧，如今再听才懂那句，有些事情你现在不必问，藏着多少释然。岁月流转，这首歌唱尽的梦醒时分依然在每个人的故事里

今天想和大家重温姜育恒的《月光》，剧里那些轰轰烈烈的爱恨，明明带着遗憾，却让人忍不住反复。

0: 北京时间15点整，您的生活好物宝藏库，
1: 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2: 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欢迎收听收看林涵直通车。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林涵。生活当中啊，如果说各位朋友有需要咨询的法律问题，需要维权的话呢，也欢迎大家可以发送互动内容到交广平台。那如果说啊，您没有添加交广平台的话呢，可以在微信搜索当中直接搜索，就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了。那么今天呢，做客直播间的是大家非常熟悉的来自于博奎律所的王学主任。王主任好。
1: 嗯，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又到了林涵直通车不会开法的时间段，如果您有什么法律方面的问题呢，可以在微信平台留言，或者
0: 160-1699。
2: 七月火热，不如来场痛快对决。
3: 7月11号，东方欢乐王国水世界夜场清凉开战，锦州交广，
2: 锦州金广
3: 上演巅峰对决，
2: 水上点球大战，
3: 水枪肆意狂欢，
2: 水上拔河对抗赛。
3: 哎呦！
4: 拿起你的装备，或单枪匹马，或组队突袭，来吧，朋友们，报名开始倒计时。现在报名享超值福利，单人仅需79元，双人特惠149元，三人组团219元，还有福利包，先到先得。
5: 哎，咱锦州统一的新款校服该买了，你找到校服厂家了吗？
6: 早就选好了，锦绣之一新款校服，面料舒服，版型正。
5: 在哪能买呀？
6: 实体店就在解放路5段联合区政府西林锦绣之一，电话431-9999，搜公众号校服家园也能买，包邮到家，方便又放电。
4: 贵州路加油站天星花苑北门，电话151-4264-6177。
7: 明谢桃园世家营销中心对本次活动的大力支持，买别墅去桃园890-8888。
4: 7月11号，东方欢乐王国水世界，我们一起乘风破浪。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林涵直通车，我是主持人林涵。大家呢可以利用这一个小时的时间啊，在节目当中呢咨询问题，那你可以发文字到交广平台，或者呢是到林涵的抖音平台。今天呢跟大家讲的内容呢是跟房子有关啊，还有包括像这个婚姻方面呀，还有这个子女的抚养啊，或者说补偿方面的这一系列的内容。那么首先呢我们来关注啊第一起案例，这个呢是关于父母方面出资购房的这样一个问题。一方的父母进行全额的出资，婚后呢小李的父母他是全款给小李买了一套房，并且明确表示啊这个房子呢是只赠与小李的。那么如果说啊这个婚姻发生了一些变化的话，那么这个房产是否只归小李一个人呢？我们呢也是有请呢王主任跟大家详细的来进行这一方面的结论。
1: 那么这个问题呢是属于父母为子女婚后购房出资的一个性质的界定，就是说如果这个父母婚后全款出资购房呢，对这个子女的婚姻发生争议的时候，比如说离婚的时候，那么这套房屋呢到底是不是只归出资人的子女一方所有。根据民法典的婚姻法解释二呢，像这个条文的规定呢，婚姻关系持续期间夫妻购置房屋由一方父母全额出资，如果赠与合同明确约定只赠与自己子女一方的，按照约定来处理，如果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离婚分割夫妻共同财产的时候呢，法院可以判决呢该房屋归出资人子女一方所有，并且要综合的考虑共同生活的时间长短以及是否孕育共同子女情况，还有离婚的过错，还有就是对家庭的贡献大小，以及离婚时房屋市场价格等因素。小李的父母明确表示只赠与小李，因此离婚的时候呢这套房子只归小李一人所有，但要是没有明确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那么法院就会综合我刚才所讲到的以上这些多方面的因素来判断是否需要给小李的配偶一定的补偿。那么这个民法典的婚姻法解释二呢对这个方面的问题做出了一个明确详细的规定，也是呢明确赠与与约定尊重了父母的真实意愿，也是保障了对财产的处分权。没有约定时呢法院也会综合判断，既考虑了出资父母方的意愿，也兼顾了夫妻双方在婚姻中的付出和家庭的贡献，这样呢来公平合理的分割房产。对，其实这种情况呢在我们现在的这个生活当中呢还是
0: 常见
1: 大多数现象。比如说子女结婚的时候呢，可能作为男方的父母啊，可能大部分都会由父母来出资给子女来购房，但是呢这个恰恰是在婚后是结婚之后由小李的父母全款给小李买了一套房，但是这种情况呢可能在生活当中也是屡见不鲜的，就是在结婚之后呢想改善住房的条件或者是其他客观因素，那么对于小夫妻俩呢有没有足够的经济基础来更换这个房屋，完全可能都是由父母来给出资的，或者是全额出资，或者是出资一部分。但是一旦离婚之后呢，因为毕竟是结婚登记之后这种取得的房产，那么离婚之后就会做出资之后做了一个全面的一个规定。
0: 什么样的情况都有。那接下来咱们来讲一讲不是这样，一方呢全部出资，婚前也好或者婚后也好有一方父母呢是部分出资。当然还有一些常见的情况，比如说双方父母都有这样的一个出资情况， 这个时候如果啊有问题的话，这个婚姻走到尽头了该怎么办呢？还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今天呢，博慧律所的王主任跟大家所分析的也都是就具体的案子跟大家伙所分享的。如果您有问题的话，也欢迎您把你详细的这个情况跟我们进行分享，都会为您进行匿名，当然也会根据您所咨询的问题对这样的问题有这样一对一的一个解答。这个事情是这样的，婚后呢，小赵和小钱的父母都是出资帮他们买了房，而且呢没有约定出资的赠与

0: 情况，双方如果啊这个离婚的话，那么对于小赵小钱父母都出资帮他们买了房，而且没有约定出资赠与这种情况的话，也没有说口头也好啊，落到字面上啊纸面上的也好啊，那这个又该如何进行分割？同样也是咨询各位朋友啊。
1: 嗯，那么这个是属于一方父母部分出资或者是双方父母出资的情况，这个或也是发生在婚后并且呢没有约定出资赠与情况，这样呢如果双方在离婚的时候将怎样来进行分割房屋呢？首先还是民法典婚法解释二呢也是做出了明确的规定，也是根据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呢夫妻购置房屋由一方父母部分出资或者双方父母出资的，如果赠与合同明确约定相应出资只赠与自己子女一方的，按照约定处理，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我的时间长短以及瑞玉的共同子女情况，还有离婚的过错，还有就是对家庭的贡献大小以及离婚时房屋市场价格等这些因素，判决房屋归其中一方所有，并由获得房屋一方呢对另一方给予合理的补偿。那么本案者呢是以出资比例为基础，就是由父母部分出资啊或者是双方父母出资，同时呢也是要考虑多种的家庭因素，也是我前面介绍的这些情况这些因素，比如说生活的时间长短、瑞育子女的情况，既能体现呢父母出资的实际贡献，那么这样呢又对待夫妻双方在婚姻中的一个付出呢也是妥善的解决父母出资购房引发的一些财产分割问题。
0: 嗯，那目前呢短短的时间已经为大家子女方面呀对吧教育问题啊可能还有这个继承方面的一些问题大家也是问的比较多的啊，那我们来看接下来这个情况，这个妻子小孙放弃继承父母遗产，就是夫妻双方嘛有一方如果放弃继承了父母的遗产的话，另一方是否能够以侵害夫妻共同财产为由主张放弃无效呢？因为他自己放弃了，那可能肯定会少一部分的这种经济方面的啊益处，那就针对刚才所提到的妻子小孙放弃父母遗产的这一方面的内容，咱们就此来进行一个展开式的探讨。那么就这个情况，王主任是怎么看待的呢？
1: 嗯，那么可能大家认为对于继承的问题呢，特别是对自己一方父母的继承问题，可能认为是自己完全有处分的权利，或者是要求继承，或者是需要这个放弃继承的，但是民法典的解释二呢也对这个问题做出了充分的详细的规定，夫妻一方呢以另一方可继承的财产为夫妻共同财产，放弃继承呢如果侵害了夫妻共同财产利益为由主张另一方放弃继承无效的，法院是不

0: 是维护了家庭关系当中的一个抚养责任的和公平性吧。
1: 嗯，大家如果有问题要咨询呢，欢迎发送互动内容到交广平台或者到林涵抖音直播间，直接搜索锦州交通广播林涵，锦州交通广播林涵就可以咨询王律了。

来，这里是林涵直通车，我是主持人林涵，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呢是6月29号，这六月份就这样过去了，马上迎来七月份了，看看今天未来几天这天气都是什么样的。今天午后到夜间呢，锦州市区及渤海北部海域将会出现雷电天气。我现在看外面呢，这都已经阴天了，刚才还掉了一点雨点儿，不知道什么时候能下起来啊。同时可能会伴有短时大风、冰雹、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请大家尽量避免户外的活动。那如果说呢，您打算洗车呀，或者要是出行的话呢，可以根据天气情况进行一个适当的安排，适当的调整。刚才跟大家分享了一些关于买房方面的家人的这种出资情况啊，还有就是如果要

0: 要是另一半放弃了这一个遗产的继承方面，那王律也发表了自己的这个看法啊，是什么样的一种法律方面的一些界定。那接下来我们再来聊一聊，那如果要是处分未成年子女名下的房屋的话，那这一方面是否可行呢？那如果把它放到咱们这个角度里边呢，又是如何进行维权呀，或者说是否侵害了他人的利益，我们还是以具体的问题来进行探讨和分析。如果说啊，你有问题要咨询的话呢，也欢迎发送互动内容到交广平台，或者呢到林涵的抖音直播间，直接搜索锦州交通广播林涵，就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林某夫妇啊，动用共同的财产为未成年的儿子小林购置了一套房产，并且把这个名字是登记在了孩子的名下。后来李某夫妇因为生意亏损，急需资金周转，无奈之下就把这个房子卖给了陈某。事后李某夫妇呢担忧这样的一个行为会损害孩子的利益，于是呢他就违反了相关的规定啊，向法院主张这样的一个房屋买卖的行为是无效的。法院能否支持李某夫妇的这样的一个请求呢？但是我觉得这一点啊，如果要是他无奈之下已经把这个房子卖给陈某的话，那我觉得这个陈某会不会也属于这种自己的利益被无端侵害的一方呢？这个不知道怎么看啊，各位朋友可以发表您的观点，我们有请王律呢给大家进行这样的一个拆解。
1: 那么这个也是属于处分未成年子女名下房屋的这个效力问题的一个典型案例。根据民法典婚姻法解释二的法律规定呢，父母双方以法定代理人的身份处分用夫妻共同财产购买并登记在未成年子女名下的房屋后呢，又以违反民法典第35条规定损害未成年子女利益为由，向相对人也就是购买方主张这个民事法律行为无效的，法院不应予以支持。经过法院审理查明呢，查明林某夫妇在卖房的时候并无明显损害小林利益的情形，并且呢陈某也是属于善意取得，因此根据以上条文的规定呢，本案法院驳回了林某夫妇的一个这个诉讼请求，认定了房屋买卖行为是合法有效的。那么可能大家说又以违反民法典35条的规定，这个35条规定大概是什么内容呢？那么民法典35条就是监护人处分这个未成年子女的财产的时候呢，是否损害了未成年子女利益的这么一个条文法律条款。所以说这个上面这个案例呢，根据民法典解释二的规定呢，主要也是体现了父母作为未成年子女的法定代理人，在处分登记于子女名下的房屋的时候呢，是要遵循诚实信用原则来维护子女的利益。一旦处分完成，那么如果没有充分证据证明损害了子女的利益，就不能随意主张行为无效。这样呢，也是维护了一个交易的安全性和稳定性。如果父母随时可以随意撤销已经完成的房屋处分行为，这样呢也是会引发市场交易秩序的混乱，并且呢会严重损害善意第三人的一个合法权益。所以呢大家在就是说将夫妻共同的财产呢赠予给子女的时候，然后呢又就是将这个子女处分的时候，无论是哪个环节，大家也都是要慎重进行。因为很多父母也是为了可能有一些客观的想法，就是当初呢会把共同的这个财产过户到子女名下，但是呢又由于就是说因为生活方面或者生意吧工作方面的这种急需周转，这样呢就又将这个财产又予以处分了。但是如果要是说也是购买方是属于善意的，并且呢也是用市场价格来购买的，当这个
2: 近视手术技术再升级，首台微创全飞秒精准 4.0 落户锦州和氏眼科，每100度仅需 1.3 秒，给您极致视觉品质。锦州和氏眼科同步北京三甲全术式近视手术医院，摘镜热线400-080-0416 400-080-0416。
3: 锦州交通广播100.3路况播报。
0: 北京时间15:30，关注一下这一时间段路面上的情况。目前来看，桥洞桥面、街道转盘都没有大的问题啊，能够正常通行。什么地方不好走或者有事故发生，也欢迎大家可以发路况到交广平台或者到林涵的抖音平台，直接搜索锦州交通广播林涵，锦州交通广播林涵。那么关注一下天气情况，此时此刻呢，也是刚收到气象台发送过来的详细的信息。今天呢是6月29号，晚上的8点呢到明天的早上8点，全是阴有阵雨的天气。现在外面都已经阴天了，南风呢是3到4级，海面5到6级，最低气温市区临海20度，黑山北镇易县19度。明天是30号，早上8点到晚上8点，全是阴有阵雨，南风3到4级，海面5到6级，最高气温全是25度。那么20号的晚上8点到7月1号的晚上8点，全是阴有阵雨转中雨，看来这雨季来了。咱们这两天也就晴了2天的时间吧，未来2天、未来3天啊，3-4天的时间应该是都是下雨的状态。30号晚上8点到7月1号的晚上8点，全是阴有阵雨转中雨，南风3到4级。7月1号的晚上8点到2号晚上8点。全是阴有阵雨，南风3到4级。总的来说，今天29号一直到2号，本周一到周四，都是阴有阵雨的天气，注意天气变化。好了，我们继续来回顾一下刚才王主任跟大家所提到的这一点啊。因为刚才我们讲到了关于父母这个出资给子女买房啊，对吧，有这个婚前全款的，有的婚后全款的单方父母的，还有呢是可能各家都出的，还有呢就是涉及到未成年子女给他买房，但是其中有一些变数，可能把这个孩子的房子又转出去了，又涉及到善意第三方。总之咱们这内容呢是非常的丰富啊，情况也是多种多样的。王律对于刚才这个问题还有什么补充吗？如果没有的话，我们进行下一个怎么样？
1: 所以说通过刚才这个案例呢，也是给大家一个
0: 提醒，
1: 对，就是这个财产呢，无论是赠与给未成年子女，还是再次转让，都是要经过慎重考虑，并且呢，也是充分了解法律的相关规定。那么不能说呢，想怎样自己做，这样呢，也可能就是一个是可能权益不会受到法律上的支持。另外有可能还是损害，还会损害人其他人的一个财产权益。
0: 当然提醒大家一句什么呢，就是因为律师是专业的嘛，就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情，就是如果说您在做任何重大决定之前，比如说可能就涉及到这个房子这一方面呀，无论您是出呢还是就是出售啊，还是说自己想要买的话呢，最好呢还是找专业人士咨询一下。因为可能咱们普通人来讲，你可能从其他地方看了一套房子，自己喜欢就买了，但是如果律师专业角度上，他可能还会提醒你一下，就你看一看这个涉不涉及到其他的这一方面，人家可能一点一看，哦，这是一道孩子的，那这孩子还属于小朋友，那可能从中就会给您避很多的坑啊，就避免事后有很多的罗乱和麻烦。那么大家如果需要的话呢，可以关注一下博汇律所，地点呢是在锦州市中央南街宝地博工大厦。这不仅仅是咱们锦州的朋友啊可以受理您的这个案子，全国的都是可以的，也欢迎网络上啊这个远程的咨询呢，或者说服务。王律呢大家可以记录189-4160-1699。继续来关注啊接下来这一个情况。张某和李某呢走到分开的这一步呢，两个人都对孩子的这个抚养方面呢都是志在必得。那么在整个的审理过程当中， 就是查明到什么呢？这个张某呢，长期有这些不良的这个习惯，就是可能没有办法去接受嘛，这些不良的这个习惯，常常呢是夜不归宿，对于孩子的日常的生活还有学业呢，都是不管不顾，甚至呢，就是这种开销啊，都是非正常的这种开销，因为有些东西娱乐呀、游戏呀，对吧？这个确实是非健康的。之后呢，还会把一些不好的情绪发泄到孩子身上，那对孩子呢也是恶语相加呀，有些不好的影响。那么李某始终是无微不至的去照顾孩子，陪伴孩子成长。那么如果说啊，有这样一些甚至是法律上不允许的这些行为啊，查证之后会把这个抚养权会怎样的去判定呢？
1: 嗯，那么这个也是一个优先考虑，是抚养离婚之后，离婚过程当中呢，对于一个优先考虑抚养子女的一些情形。
0: 嗯，
1: 那么通过刚才这个案例呢，结合这个民法典的婚姻法解释二的相关规定呢，大家也可以了解哪些情况下呢会优先考虑由另一方直接抚养。法律当中规定呢，离婚诉讼当中呢，父母均要求直接抚养已满两周岁的未成年子女，那么有以下情形的，法院应当按照最有利于未成年子女的原则，优先考虑由另一方直接抚养。
0: 嗯，大概跟我们讲一下生活化的语言。
1: 首先呢，就是比如说一方实施了家庭暴力，或者是虐待遗弃家庭成员的。
0: 嗯，
1: 然后第二个呢，由于我们这个是直播期间嘛，有些语言可能在平台上不允许说，就是有一些
0: 恶习
1: 吧，就是可能这个是违法行为的一些恶习，所以呢也是要优先考虑由另一方直接抚养的。接下来还有就是重婚或者是与他人同居或者其他严重违反夫妻忠实义务的情形，然后还有比如说有隐藏啊、抢夺未成年子女，总而言之，还有就是侵害未成年子女合法权益的一些情形，不利于未成年子女身心健康的这些情形吧。那么法院在审理过程当中呢，都会严格依据这些条文的规定，充分考量张某，也就是说刚才主任所讲的这个案例，充分考虑张某这个生活的恶习啊，对孩子造成的负面影响，最终呢是将孩子的抚养权优先判给了李某，并且是在确保孩子能在健康的环境当中成长。其实呢，在我们工作实务当中也有很多离婚的案件呢，有双方呢都是来争夺孩子的抚养权，都是要来抚养的，这种情形就要是考量哪一方对孩子抚养教育成长是更为有利的。如果是已满两周岁的子女，如果是未满两周岁的，在法律上规定是随母亲生活。其实在我们的工作当中还有遇见，就是双方都不要子女，这种情况也是有的。那么这种情况仍然也是要看谁是对孩子抚养教育比较有利的原则，来最终判定。因为双方都不要，那么作为父母，离婚解除的是婚姻关系，但是对子女的抚养和教育的这种义务还是要来履行的。所以说呢，刚才呢也是通过这个法律条文呢，也是让大家理解，就是什么样的情形下是最有利于未成年子女的生活成长的。这个呢也是在离婚案件当中对子女抚养权的一个归属的直接关乎孩子的一个走向，所以大家也是做一个简单的了解。具体情况就像主持人常说的一句话，具体情况呢
0: 具体分析
1: 还要具体分析。
0: 磊提到了一些情况，但是在这种就是如果要抖音平台的话，大家欢迎大家留言，打字方面稍微策略一些，咱们来关注一下。目前来看，他这个问题主要是集中在夫妻关系存续期间，另一方呢可能也是有一些不良的这个爱好习惯，说想问一问，那么对孩子又不管不问呢，对吧？还有这些不好的娱乐行为，比如说 这个经济方面对外的这种娱乐呢出资比较大，而且还不回家，就咱们说的那个什么东西南北风啊，搓那个

0: 对吧？
1: 如果呢，这种情况呢，如果一方有充分的证据证明对方呢有这些生活当中的恶习，然后呢会对孩子这个成长呢会潜移默化的会有一些不良的影响，也阻碍了孩子一个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的形成，那么是可以另一方在收集一些自己对孩子抚养教育有利的这些充分的证据，那么可以是要求变更孩子抚养权的。
0: 来关注一下抚养费方面的一些效力。赵某和钱某分开的时候呢，约定的是孩子呢是由钱某直接抚养，赵某呢是不用支付其他的这个抚养方面的这些经济的。几年之后呢，钱某所在的工厂倒闭，说明他的这工作受到了影响啊，失去工作了，经济状况也是急转直下，生活水平大幅的下降，觉得可能养他自己都够呛啊。那与此同时呢，孩子生病了，需要长时间的这样的一个投入，钱某无力独自去承担这些，所以呢就向法院起诉赵某，他还是以这个孩子的名义，是否可以，这个是不是在实际的这个执行当中啊，或者说咱们起诉过程当中不一定是成年人对吧，这个孩子是可以直接起诉的吗？直接起诉了赵某，要求呢支付抚养费。那么关于这样的一个具体的现实情况会怎样进行维权呢？
1: 刚才这个案例呢是属于离婚协议抚养费约定的一个效力问题，那么通过这案例呢，也是给大家通过民法典婚姻法解释二的相关条文相关法律规定给大家做一个详细的解读。离婚协议当中呢，关于一方直接抚养未成年子女或者是不能独立生活的成年子女，那么另一方不负担抚养费的约定，对双方具有法律约束，可以说这样也是在不同情形下都能妥善解决子女抚养的问题，所以还是那句话，具体情况
0: 具体
1: 分
0: 析。
1: 然
0: 后呢协议约定的是将一套夫妻共同的房产赠给儿子小吴，那么在这个领了这个扯了这个证之后，吴某反悔了，就企图呢撤销赠与，郑某呢是不同意的，小吴要求吴某履行协议，将这个房
1: 和子女权益的一个有利的保障吧。如果一方不履行协议义务，另一方和子女是有权要求其承担民事相应的民事责任的，
0: 可能都直接能给你履清更好的维权。再一个呢，涉及到婚姻啊、家庭啊、经济啊方方面面为大家准备的细细的这内容，它

咱说要是 PK 一下，水里边什么拔河呀，玩点水上足球啊，各种娱乐活动啊，自己玩那是真没意思。怎么玩好玩呢？您说您跟

0: 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1: 近视手术技术再升级，首台微创全飞秒精准 4.0 落户锦州和氏眼科，每100度仅需 1.3 秒，给您极致视觉品质。锦州和氏眼科同步北京三甲全术式近视手术医院，摘镜热线 400-080-0416 400-080-0416。
2: 锦州交通广播 100.3 路况播报。
3: 北京时间16:31，我们了解一下这个时候路面上的情况。现在呢，还没有到城市的晚高峰时间，有些街路呈现了一个小小的高峰的状态，比如云飞街路、阳路南北双向。其他的就是在咱们的北京路上，附属医院门前东向西的方向车多。适应街桥洞北向南的方向排队缓行，包括适应北街北向南的方向学校附近的车流量相对也大一些。还有一个就是汉口街了，与之对应的人民街由于是在一个封闭施工的状态，所以汉口街北向南现在车是非常多的。这个时候的路况就是这样。
2: 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FM

0: 下班了放轻松，南来北往路路畅通，实时路况精准导航，堵车不心慌，下班路上好伙伴，畅通晚高峰。
1: 哭嚓一下震天响，打开广播听交广，哗啦一下喊高声，听听畅通晚高峰。轰轰隆隆，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谭悦，很高兴在这个时候问候我们亲爱的朋友们。

开言先问候，叫怎么说来着？说是是弦子的高矮，嗓子的宽窄，一切都尘埃落定，都不错，都妥，行，开始吧。那我们就可以开始了。万事如意，说好诗，不是好诗的事儿。试一试，到底开没开麦？耳机里边有没有声音？林涵有没有给我留下一些罗乱的消息？我接他班，接他节目，天天的，我提心吊胆的。谢谢金尊优越，谢谢建平，谢谢爱浮华，我还没说话呢。彤彤说：“晚上好，我是你老朋友彤彤。”你最近这段时间挺活跃啊。好，天行健，你们除了好诗，要不然也编着法的夸点别的词儿。比如说你换点词儿，这个人，哎呀，这个主持人不一般呐，不一般，那才华横才思敏呐，我的妈呀，夸一夸。长途晚高峰的前半场呢，我们依然还是领略传统艺术的魅力，在这个海洋当中接着徜徉。我们经常听这个节目，经常听这些曲艺的唱段呢，戏曲的唱段呢，那在这个传统的艺术海洋当中，我们估计我们都能浮水了，都那真的都能领略一二三了。今天京东大鼓好久没听了吧，因为今天呢我自己听了半天，然后反正我听什么你们就听什么就完了。这个是那个冯新蕊唱的《送女上大学》，她这嗓音本身我特别喜欢，当打

啊，踢足球那个事儿。相声里边他们不是唱的就是这段吗？桂兰说：“你接扁担，叫不敢当啊，不敢当。”爱丽丝说：“这个主持不一般，扩插一下诗百篇。若是早生几百年，李白、杜甫靠边站。”我打我自己两个嘴巴。来呀，互相伤害。就是反正总之到时候呢会有一场比拼，然后呢还有一场演出，大家伙呢也有充足的自由活动的时间。

0: 曾说我是七五年
1: 的瑞士反映肾小球滤过功能的可靠指标。除此之外，在肾功能轻度受损的情况下，此时肌酐尿素氮正常，而光艺素硒水平已升高，因此光艺素硒还是早期肾脏损伤的标志。
2: 大的嘛，你这
3: 对吧？然后呢，从此我也还可以就是推定一下，人你也别太那个违背生物钟。
2: 你从哪儿说？
3: 那这道儿啊，
2: 总共那几步，
3: 哎呀，
2: 我得分两步走。
3: 慢慢走吧，别着急啊。
2: 嗯
3: 啊，据说这个当年在很多地方，这20米移动了一个半小时。
4: 在同舟共济百年梦，砥砺前行，凭质量打造品牌，靠信誉赢得市场，用心铸就守护健康的梦想。九泰药。

0: 身高较长啥的容易虚报。
1: 身高报小了，身高我们报188，你信吗？
0: 哎呀，好多188的站一块都不齐了，
1: 都不齐，
0: 参差不齐，都然后
1: 都高于188。
0: 对，然后官方数字一看，哎，全一个样哈。咱不说这个啊，男女同款。
1: 男女同款，就是脚宽脚肥的朋友呢，大家建议拍大一码。
0: 对，这个穿着就是个舒服劲儿嘛。
1: 这个是厦门奥莱仓直发的正品，大伙可以放心买。这个确定一定以及肯定，大家就买到正品了啊！369块钱就能拿下，比我们自己开车上到沈阳，坐车上到
0: 当然，
1: 那你省了多少麻烦事？
0: 就是现在我就是那个大牌的运动，好多都是基本上我们选择奥莱，因为它是一个
1: 省不少钱呢。
0: 当然，不知道它渠道哪儿来的，
1: 就咱同
0: 真便宜
1: 啊！对，确实是这。有些奥莱的仓呢，它哎呀，反正就是大家伙都去过哈。
0: 是。
1: 然后呢，下单还送您一双。大家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回复一个字就行，鞋。
0: 大家如果喜欢的话，看一看图片，看是不是适合大伙啊。
1: 然后别忘了添加那个二维码那个客服微信啊。
0: 嗯。
1: 扫码就能添加，给大伙都回复了。
0: 就是这个鞋看着吧，有点像运动，实际上呢，可以摊格。也可以平时休闲，
1: 是。
0: 然后呢，你
1: 夏天你要觉得运动鞋无脚，你就选这个。
0: 对，而且我跟大伙儿讲，这个鞋特点是什么呢？就是第一眼看着不是那么惊艳，但是我看过很多人穿这款鞋，就这款鞋穿完之后，你感觉上脚特别漂亮。
1: 它指定舒服，
0: 兼具外貌和实用，
1: 得劲。
0: 有的鞋看着好看，
1: 就得劲儿。
0: 哎，所以说呢，经常我们听一句老话，说婚姻就是鞋，
1: 舒适不舒适，
0: 只有自个儿知道。
1: 对的，
0: 对吧？
1: 兔兔说了，三节一远，三节一都快到氧吧了。姐，不行，咱俩穿着这双鞋，没准能走到三节一那儿。
0: 差不多吧，能给你增加2米路程，正好跟鞋有关系吗？
1: 我还有朋友说，卡码拍小
0: 啊，
1: 为何肥？我认为你就拍正码就行了。
0: 对，鞋可千万别往小了拍。
1: 这些，然后别往小了拍。
0: 你穿小鞋这不舒服，这个。
1: 然后。这些就是运动品牌的鞋子，包括一些其他的这个品牌的鞋子，它这个码数一般都是很正的。我买过一双鞋，我选的比如38的，五的，我换一个38.5的，我拿家来一看，比我那38的大了1.5个号，瞎弄，一点儿不准。
0: 哎呀，我穿鞋能差2个号，当年我家母后给我买鞋，买大了。告诉我，穿吧，还能长呢，
1: 对，
0: 是吧？
1: 那买小了怎么办？
0: 穿吧，穿就大了，
1: 有道理呀、啊。
0: 我真的我就从小吧，我就发现我就没穿过正好的鞋，后来我就跟我妈妈说，你能不退一双，麻烦。
1: 他俩，你看咱图上这个袜子哈，他配的有一个是。高腰的就高腰的，是吧？
0: 一个稍微
1: 矮，一个是中筒的，
0: 一个中筒吧，一个高腰吧。
1: 其实你配一个矮腰的那种也好看，
0: 就特别适合年轻人穿啊！真的啊，就是
1: 小白袜子一穿，
0: 穿一条那个短裤哈，
1: 能走到像浮华说，你穿这些能爬到北普庄是三道坡，我直接弄到那个哪儿老君顶，缆车那儿，怎么样？
0: 你说地儿都没去，我就知道鸡冠山。你说那是我们常住的地儿，啊，就去我就感觉去北普陀山好像就是直接奔着爬鸡冠山去的，然后就爬下来。
1: 你从氧吧那儿上去爬那个，没从氧吧那儿走过，你上那儿爬去？
0: 我们就停车场旁边啊，不就进你了吗？
1: 你上篮球场再往里走，
0: 远吗？
1: 你是不是都没看见过三节一？
0: 我就觉得走到停车场那旮瘩都已经算是回吧，那个差不多了啊，运动目的达到了。
1: 风行说买鞋送袜子呀，那买房子送媳妇儿不？你上一边拉去，那玩意儿保证好卖是吗？
0: 这事儿是这样的啊，你反过来想，买袜子送鞋，是吧？然后呢？
1: 我看有朋友搜索乱七八糟的词儿，这真的不是咱们的鞋的关键词，关键词是鞋啊，
0: 鞋啊，
1: 嗯。
0: 你这不能瞎想，你这个老婆饼里边真没老婆。
1: 买鞋送袜子，人家搭配的，是不是？
0: 对，你本来是买一双鞋，然后送个袜子，你
1: 我买羽绒服，他能送我一身秋衣吗？真的。
0: 哎，你还别说，这还真可以，
1: 是不是啊？
0: 是，
1: 我给他们出了个好主意。
0: 这个倒是可以，比如说买方便面送盆儿啊，然后送碗呢、啊。
1: 我买录音机送磁带。

0: 送过电池，
1: 收音机就送过我电池，
0: 是吧？都有。
1: 电池不咋劲用的那个。
0: 前一段时间，然后我们家娃买了一个羽毛球拍，
1: 送羽毛球吗？
0: 这我天，那么低端的东西能送吗？羽毛球拍，我跟你说送啥啊？
1: 送弦。
0: 哎，对，
1: 我都说
0: 送弦，送那个
1: 手尖缠那个
0: 手胶。
1: 对，那还有那个。
0: 哎，送弦，送手胶、送上边那个圈带，然后还送一个套带。他就是把一个完整的羽毛球拍给拆开给卖了，然后把别的东西都
1: 给送给你，假装送给你了，
0: 就相当于卖一双买一双鞋，送啥呢？送鞋帮，送鞋面，然后送鞋底，送鞋带，
1: 送鞋垫，
0: 对。然后买一送五啊。
1: 然后我们走四方说买车送汽油不？
0: 买车应该是送汽油，但是我就前两天看个新闻啊，一姐们儿，好家从四S店开台车出来了，没开多少米，然后呢咔就停那儿了，姐们真厉害，直接报警了。
1: 这车不行，新车我这是。
0: 然后问四S店，这车咋回事
1: 啊？
0: 加油没有？
1: 买收音机送。
0: 送天线，
1: 送那个电池后盖，
0: 对，
1: 送电池
0: 旋钮壳，
1: 送主板，
0: 对，都送的，钱掏到位就行。
1: 福华说这个大门口上石碑，这上就是三道坡，上去就是机关山，
0: 他对膝盖呀、各方面啊就是要求挺大，我就不愿意爬山。我爬山吧就感觉就是你自己爬没事儿啊，就是周边没人或者带一个伴儿俩儿，你别跟一堆人爬山，我这心里压力可大了。
1: 就是宁走平地一里不爬，
0: 也和一个两岁半孩子给你超过去了，你咋就无所谓呢？
1: 我无所谓，我是女的。
2: 17:30，八元一泡茶，20元做全天。福州街茶馆现做现点，虾饺、肠粉、砂锅粥，现烤菠萝包任选。月有下棋打卡厅系，福州街花家美地婚礼堂南50米，89168888。
3: 近视手术全球定制，爱尔眼科全新术式登陆锦城，全光速高清多异行，全光速近视手术为您定制全眼个性化手术方案。拥有25年近视手术经验医生贾有志主任亲诊，爱尔眼科摘镜热线3237666，批准文号锦医馆2025D0612025号。
4: 遛娃去哪儿好？
5: 一多乐牧场啊！
4: 管看奶牛挤奶还能长知识哦，
5: 更有30多种鲜奶美食任你品尝。
6: 遛娃好去处就来一多乐牧场。
3: 2026丝绸服装进出口商品食品博览会7月3号到15号在锦州会展中心盛大举行，丝绸珍品、进口好物、家居床品、土特产品、各地美食等，一年一届盛会，不容错过。
7: 近视手术技术再升级，首台微创全飞秒精准4.0落户锦州和氏眼科，每100度仅需1.3秒，给您极致视觉品质。锦州和氏眼科同步北京三甲全术室技术。
2: 100.3路况播报。
1: 北京时间17:31，我们来了解一下这个时候的路况。现在云飞桥南向北呢有满桥车，包括云飞街车的延伸到云飞南街上。那么和这个市府路交汇处北向南下桥处都是缓行的状态，别着急啊，别闹心。另外呢，像适应北街、重庆路适应街东向西、马家港，今天北向南和东向西的方向车流量也不小。最后呢，再说一下广州街桥洞北向南有点小拥堵，路况就是这样。
0: 来了啊，连云天要来了啊。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白天到明天夜间，全市阴有阵雨，南风3到4级，海面5到6级，最高气温市区25度。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全市阴有阵雨转中雨，南风3到4级。大后天全市阴有阵雨，南风3到4级。
1: 下午的时候还发了一个蓝什么雷电，
0: 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请大家注意避免户外活动吧。
1: 他就好这两天。
0: 他真是3天打鱼2天晒网，
1: 3天打鱼3天下雨，
0: 就是他不
1: 给2天下雨，
0: 对，就总感觉这个就是要进入梅雨季节，咱这边
1: 那这双素吸鞋就用上了。
0: 尤其下雨天，哎，这穿鞋真是成费劲。我就是比如说穿一双小白运动鞋，像我脚底下这种，我是真不愿意踩。
1: 但谁愿意踩？
0: 对吧？你要说下雨倒没啥事儿啊，下雨干了之后，它可能就，尤其是地面有泥什么的，你说这一溅上去之后还要刷鞋，那个你要穿上别的鞋，这一透

0: 完。
1: 而哎，这个血本身它就透的，
0: 它就是可以亲水的血。
1: 因为它这个设计，鞋面鞋身的两侧是大片的镂空的设计，
0: 对。
1: 脚一抬就有风自动甩干了。
0: 还有一点，我以前穿凉拖，就那凉鞋，我穿凉
1: 不
0: 鞋是，
1: 滑吗？
0: 最怕下雨。
1: 嗯。
0: 就是你就感觉那个就那个声啊，就嘎吱嘎吱嘎吱嘎吱，然后它就那个在里边就给粘呐，还跟不上脚。
1: 这鞋又不粘脚，走路都带风，而且呢，脚底有小凸点的纹路，就是稳稳当当不打
0: 对，
1: 滑。
0: 进水都没事儿。就是你说你趟河啊，在海边啊，或者说在河边啊，你趟趟浅河没事儿啊。
1: 它鞋头做了那种贴心的护脚趾的设计，挺好，贴到小石头了，蹭到树根了，哐踢着门框了，都没事儿。
0: 这不就是翻憨子鞋吗？
1: 不疼。
0: 上海边打脚，叭踢一块石头底下。这一只啊，抓抓抓抓！对，这个鞋在官网上卖700多。
1: 咱们是从厦门的奥莱仓直接调货的，大家如果是要买的话，直接奥莱仓直发的正品，所以砍到一双369。
0: 还送一双袜子，
1: 同品牌的，
0: 不便宜啊。
1: 这袜子不便宜，
0: 嗯，
1: 36码到44码的男女款，尺码齐全。关
0: 嗯，
1: 键词鞋，大家搜索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其他的旅游，搜索旅游的朋友先别着急，咱们可以先在7月11号的时候呢，咱们先去锦绣校服交广之夜，也就是东方欢乐王国水世界，咱们先去玩这个。
0: 对，您如果对我们这个活动感兴趣的话，可以在我们的平台上搜"交广之夜"也行啊。
1: 嗯，那上面有报名信息，这个活动的内容。他们今天还推了一个，就咱们活动，咱们那个433阵型那个图，把咱照片都弄上去了。哎呀，
0: 那玩意儿，这玩意儿这。看完之后
1: 当然，我也看见对方阵型了，
0: 啊，
1: 都是谁？都
0: 我
1: 谁？
0: 以为就咱呢，我那害怕的阵型不没暴露吗？
1: 阵型
0: 嗯，
1: 暴露了，
0: 都是迷惑对方的。
1: 他们也暴露了，我都知道谁是谁。
0: 他们也是迷
1: 我
0: 惑
1: 忌
0: 对
1: 惮的那些人都没在中场，
0: 是不是？我们的最大的一个强处在哪儿呢？
1: 在哪儿呢？
0: 对方对我们的阵型，你是在上与不上之间，不是位置上的改变。你想多了，搭档。
1: 啊，意思是，我还不一定。
0: 那 我们最大的长处在哪儿呢？就是对方对我们的阵容不了解啊。
1: 合着到
0: 当然了，这也是他们最大的一个长处，我们对他也不了解。
1: 我这是挣大晌午头子往南走，没影的事儿呗，我能不能上场？
0: 底下八个替补，
1: 你太没谱了，你们真的是。
0: 是不是？你看看咱那板凳深度。那都啥板凳在底下坐
1: 我就
0: 着？
1: 是从坤威到，哎呀，都咋？哎呀，
0: 米兰，
1: 给我说什么说让我中场？
0: 是
1: 我觉
0: 吧？
1: 得自己还蛮重要的，我还练体能，走着回家锻炼身
0: 所
1: 体。
0: 以说，我认为领导的做法是对的，叫示敌以弱，
1: 但是你知道吗？
0: 先把弱的方面给对方看，让他们。
1: 我有优势。刚才我看了一下，他说是水上点球大战什么的，我白洋淀儿女。
0: 我们笔架山儿女。
1: 我水性还行，
0: 我们也不差，
1: 没有旱鸭子吗？咱屋？
0: 都鸭子了，还咋能旱呢？是不是？咋的？那会敷两两下啊？
1: 总之吧，我的竞争力的确不是那么的强，但是，
0: 所以说咱们队能胜利，关键不在场上，在场下。
1: 都别让他动他要动一下呀！
0: 就把咱那4个前锋站在他面前就行了，是吧？那家伙这太强大了，买鞋买鞋啊！但是剧烈运动，
1: 猜猜猜，
2: 猜猜猜，知识小比拼，谁对谁开心？
0: 踢球嘛，踢球这东西就是主观能动性那事儿。
1: 嗯，
0: 你要是说想累，哎，踢球就特别累。哎，你要想歇着，哎，踢球就特别轻巧。你比如说，我们以前场上的那个影子前锋，那就全场零脚触球，真的，那
1: 打
0: 你，
1: 药它有何用？
0: 你就厉害。
1: 猜猜猜啊！我任何事情都得学习，是
0: 啊，
1: 吧？
0: 这话对。
1: 说到学习这个事情，我们就得想到孔子他老人家。
0: 哎，这部分呢，我头上了
1: 是不是
0: 吗？
1: 我们的教师爷吗？对吧？
0: 对，去年我们还去了他们老家呢。
1: 你带队来着，去山东
0: 对对
1: 哈，
0: 对对对，
1: 济宁。孔子他老人家教学收取的学费是什么？备选答案：粮食、木柴、
0: 嗯，
1: 肉干儿。 或者干肉
0: 啊，
1: 酒水。
0: 不是啊，那我知道是什么了。
1: 他怎么不收钱呢？没有钱的选项。
0: 你这东西，当年老人家那个家里头那地儿吧，说心。

0: 里话，我去了一趟，他们家那地儿挺偏农村。
1: 我又看了有的那个，
0: 你收钱你上哪花去？你还不如收入呢。
1: 我看有那个博主说他周游列国，其实也就围绕着山东、河南一带转了一
0: 圈，也就那样差不多，因为他没有。
1: 但在那个时候已经是，
0: 哎呦，那挺大了，因为当年他就凑了点钱走这一趟，别地儿走不远。
1: 他不是挺能，他挺厉害的嘛？他又个子高大，然后他
0: 咋的？
1: 他还有宝剑。
0: 他咋的？
1: 他能文能武，
0: 是吧？
1: 嗯，
0: 一个荆轲够对付他了不？
1: 嗯，
0: 是不是？他就一口山东话，你上哪儿出去之后，你都容易挨打啊！你
1: 那河南，他离得也，他俩口音，说实话没。
0: 中原之地，山东、河南，真的，我个人觉得挺厉害。他老人家。就是当年这个我们也去听到那儿，就是他这个弟子们吧，真是有啥拿啥，因为生活条件水平阶层不一样，有的呢就是属于那种家里头比较富裕的啊，
1: 富裕的拿钱吗？
0: 富裕的不叫拿钱，富裕叫赞助。老人家周游列国，他咋去？走去
1: 啊？
0: 这一路是吧？吃穿住行。那不都得有赞助
1: 做买卖
0: 是
1: 吧？
0: 自由之类的，当然也有一些没有什么家庭条件的人怎么办呢？那就给点就是那个意思一下就完事儿了啊。
1: 嗯，
0: 到那儿去，老师，这你意思一下，啥意思？哎呀，没啥意思，哪儿有？

0: 孑然。
1: 六丝绸服装进出口商品食品博览会7月3号到15号在锦州会展中心盛大举行，丝绸珍品、进口好物、家居床品、土特产品、各地美食等，一年一届盛会，不容错过。
2: 来来来啊！
3: 他这个有人说是束修，
2: 就是束修，
3: 束修束修当然是束修了，是什么玩意儿？嗯、
2: 我待会儿解释解释什么叫束修啊？
3: 嗯，
2: 束是指什么呢？捆一捆儿，
3: 嗯，扎在一起的。
2: 对，修是指什么呢？干肉。
3: 所以搭干肉或者肉干儿，
2: 对溜
3: 就对了。
2: 你给老师报酬的时候，你就拿这个一捆儿干肉
3: 啊，
2: 给老师一送去。
3: 我现在看，你看有的时候咱们谢师什么的，孩子们有的递了 一条五花肉去，
2: 啊、这不是你送妈离娘肉吗？
3: 那个老师可高兴了。
2: 就束修之礼哈。
3: 嗯嗯。
2: 那个对于老师来说，这可能是最大的一个礼节。
3: 现在是。
2: 现在也觉得是哈、
3: 嗯，
2: 就是老师们都觉得，哎呀，你就是对我这个职业表示的最大的一个尊重吧。
3: 然后我们有听友说，十条干肉。
2: 就是十条干肉。
3: 嗯。
2: 一捆啊。十条，孔老人家十条牛肉干，咔送，挺贵的，其实也。
3: 其实，在那个时候是。
2: 当然。
3: 你说它是什么肉？
2: 什么肉？
3: 我刚才想是什么肉？牛肉、羊肉还是猪肉？什么肉？鸡肉？
2: 我觉得首先来讲，它不可能是猪肉吧，因为也得是羊肉啊。牛肯定是不可能，因为牛在当时那个现阶段情况之下、
3: 嗯，
2: 肯定应该说是不允许宰杀的。那肯定就是猪或者说是那个鹿啊，就这类可以狩猎出来的东西。
3: 嗯，
2: 啊，不管怎么说吧，老师啥都乐呵，不忌口，不忌口啊。
3: 嗯，你拿肉干或干肉，我就都给你们算对啊，
2: 给就行。再后来的时候，给老师一捆劈柴，老师也教。
3: 老师说了，三月不知肉味儿，你们
2: 都行，都行，都行啊。
3: 嗯，第一位朋友叫袁宇芳，
2: 嗯，
3: 第二位朋友叫小哈。哈哈笑的哈，
2: 小西瓜，然后一个女孩坐在那个西瓜上面，
3: 微信头像。这是第三位朋友叫开心果，
2: 哦，
3: 这站在山上看大海呢，
2: 像。
3: 第四位朋友的名字叫心向灿阳，
2: 哎，这名字好听，
3: 嗯，
2: 啊，心向灿阳，
3: 心向灿阳，
2: 人就应该有这样的一个想法啊，
3: 灿。

0: 烂的灿、啊、
1: 对，
0: 然后说一下你们的
1: 获奖的
0: 内容
1: 礼品啊。第一位朋友获得的是烧壶营的熏鸽，为您提供的价值100元的熏卤礼品，每天餐桌不单调，烧壶营的熏鸽好味道，熏鸽、熏鹅、熏兔、熏猪脸，选任注册商标，锦城仅此一家，好食材，健康美味，请认准正宗扇子号。地址呢，锦兴路俯瓣花园东方庭院东行300米的路北，电话13841600668。
0: 刚才那几位，我们提醒说发姓名电话了吗？
1: 那就发过来啊，姓名电话
0: 发过来啊，要不然那勋哥我求去，我求几只鸽子吃。
1: 哎，他这个你说能不能有那个肉干呢？他们家没有，
0: 他有肉鸽。
1: 这老师也能收。
0: 第二位朋友获得了天星口腔提供的交广定制收音机一台，给老师一个收音机啊。天星口腔让百姓相得起健康好牙的医院，口腔诊疗到天星咨询比较后再做决定不迟。天星口腔解放路店在解放路与贵州街交叉口的西南角，联系人金雨桐，电话33091187。上海路店在上海路和徐州街交叉口的东北角，联系人马小晴，电话89079999。
1: 第三位朋友获得的是伊多乐为您提供的价值100元的 A2 贝塔酪奶白鲜牛奶，伊多乐就是棒，奶香浓郁，口口香，全新 A2 贝塔酪奶白鲜牛奶，珍稀奶源，亲和营养，好吸收，乳糖不耐受也能喝，老人孩子营养必备，早晚各一袋，全家都爱伊多乐。周末六娃给大伙提供一个地方啊，就是他们家那个伊多乐牧场，
0: 嗯，
1: 就说有好多牛，
0: 好，就草场，
1: 对，有花海打卡，现在这个有小火车，
0: 对。
1: 有小矮马啊，各种萌宠，欢乐不停。另外呢，去了之后可以科普一下奶牛的知识啊，长长见识。另外呢，让孩子们也去体验一下，说这个鲜奶的美食怎么制作的。随心想，电话39977777。
0: 然后第四位朋友，他给你刚才那个，他给你送奶上门啊。第四位朋友获得了真养记为您提供的真养记锦州老汽水两箱，烧烤麦花皮，快乐凑个齐，畅饮童年味道，守护锦州情怀，请认准真养记，品出好回忆。这个领奖地址在北方明珠小区北行300米的路东，辽宁康贝健生物科技有限公司。领奖时间是星期二到星期五的下午1点到4点半，领奖电话13081290519。
1: 好，恭喜以上四位朋友啊！
0: 你看我说他不发，他真不发呀。
1: 今天
0: 不着急，
1: 是不着急，
0: 嗯。然后还有朋友说，你没说答案我就发了，
1: 是吧？
0: 嗯，我都没中。还有夏安琪说，我这数学答得多快，你这答案竟然没有。
1: 没有，我们这没有数学那个答案，
0: 我要把它细致一下，
1: 对，
0: 嗯，
1: 要它变成更加的那个，让大伙儿熟知一下到底是啥玩意儿。
0: 嗯，肉干，
1: 肉干
0: 或者干肉，就是风干的肉呗，实际上就是。
1: 后来我也明白他为啥不收钱了，
0: 他不是说穷都没钱吗？
1: 也不是那个，主要是吧，当时你说孔子老人家走这儿，各国钱币不一样，
0: 有道理，
1: 是吧？
0: 列国嘛，
1: 对，走哪儿之后他不好兑换，然后就得找一个硬通货啊。当时人最起码的一个就是最低
0: 温饱
1: 基本的生活水平就是72弦3000子弟，
0: 嗯，
1: 然后那个里边确实有好多有能耐的人啊，去他那个大殿的时候底下都有那个各种各样的介绍，嗯，真是人才辈出，
0: 据说很宏伟很壮观的。
1: 我说句心里话，我从小到大去的地虽然不多，但是像他们那个高山仰止哈，然后就是学无止境，然后里边那个各种各样的建筑那个风格什么的全都是按照那个就是那个诗书礼义啊，什么那个孔子老人家那个所有的一东西啊，反正你进去之后心就心生畏惧。
0: 我那时候我不是，咱们不是说那个开会的时候问谁想去，
1: 那天他没在家，去也白扯。
0: 哪天他都不在家
1: 干啥去，是不是？
0: 我想那拐个弯上个兖州。是不是
1: 都没在家干啥去？
0: 然后心向蔡阳说，主播我是什么奖我没听着，你是
1: 最后一位。
0: 嗯，真养记，
1: 对，汽水，
0: 真养记汽水
1: 挺好喝的啊。
0: 大家伙儿真的是我说的那个，你们就按照我说的答呗，800个人给我答束修，
1: 我其实你问这题的时候，我当时第一个反应就是
0: 束修，
1: 束修。
0: 嗯。
1: 然后我再一想，你给这个答案就是第一个什么劈柴，
0: 干柴，
1: 是吧？
0: 41就彷徨，
1: 三
0: 英
1: 十，
0: 雄少年转眼就告老还
1: 四十不惑啥意思呢？告诉你，30你站着听了啊。
0: 40你啥也获得不了了，瞎说的啊。
1: 对，然后说50知天命，考试题你都知道了。嗯，60不惑，
0: 我叫知道了你的命题范围。
1: 对，那个六十，
0: 一家子
1: 不惑之年了吧？
0: 豁过去了，都一
1: 四十不惑，六
0: 一
1: 十
0: 家子。
1: 啊，对，一甲子，这基本上你就考试可以补考了啊，不要钱。
0: 不要钱。现在我看了一下，街上也不要太多油，因为各条街路畅通啊，不用吭哧吭哧一脚刹一脚刹的，就是云飞桥南向北车还相对多一些。
1: 其他的路段我感觉还都可以哈。
0: 兴安南街那儿车多，是因为有施工。
1: 嗯。
0: 汉口街。

0: 说多是因为人民街又施工，
1: 啊，人民街还没修好是吧？
0: 没有，还没开呢。其他的，
1: 还都不错。
0: 都不错，都不错。
1: 没有什么特别的路段啊。
0: 那就
1: 啊，
0: 没
1: 但
0: 答，没中奖的，不要闹心啊。
1: 明天继续努力啊。好，以上就是今天畅通有高峰的全部内容了。本节目主持谭越、洪亮，执行监制李阳光，监制天宇，总监制坤威。感谢大家的收听。稍后您将听到的节目是锦州交通广播为您带来的《下班合伙人
0: 还有大家，我再插一这多嘴说一句，如果大家还想买那个素吸鞋的话，我们下节目之后可以接着搜索。另外呢，想报名我们交管之夜的，直接搜索交管之夜就可以了啊。

0: 间18点整，开启你的真享时刻。1003甄选商城，
1: 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0: 锦州交通广播1003甄选商城上新啦！主播严选，素颜好品质，高端节礼大牌美妆，原产地美食美酒一站式购齐，天天有福利，实惠不停歇。
2: 全国媒体素颜见证原产地好品质，明前龙井、诸暨珍珠、舟山带鱼，产地直供无差价，品质过硬更安心。
0: 国际大牌美妆正品放心囤，海蓝之谜、赫莲娜、雅诗兰黛、香奈儿，省去中间商，直击底价，正品保真。
2: 更多品类任你选，品质全程有保障，足不出户选遍全球好货，库存有限，手慢无，先到先得。
0: 关注微信公众号锦州交通广播，
3: 锦州金广上演巅峰对决、水上点球大战、
4: 水枪肆意狂欢、
3: 水上拔河对抗赛，
4: 哎，邀请你来，欢迎加入我们交广战队，
3: 欢迎大家加入金广战队。

0: 情敌斩将夺旗。
1: 拿起你的装备，或单枪匹马，或组队突袭，来吧朋友们，报名开始倒计时。现在报名享超值福利，单人仅需79元，双人特惠149元，三人组团219元，还有福利包，先到先得。
2: 哎，咱锦州统一的新款校服该买了，你找到校服厂家了吗？
3: 早就选好了，锦绣之一新款校服，面料舒服，版型正。
2: 在哪儿能买呀？
3: 实体店就在解放路五段临河区政府西林锦绣之一，电话4319999，搜公众号校服家园也能买，包邮到家，方便又放心。
4: 买校服就选锦绣之一，锦绣之一是您的明智选择。
1: 报名地址：锦绣校服工厂店，解放路临河区政府西林，电话4319999。锦绣校服直营店，成都街状元城东门，电话23566666。港子大叔烤鹅临河店，贵州路加油站天星花苑北门，电话15142646177。
5: 明谢桃园世家营销中心对本次活动的大力支持。买别墅去桃园8908888。
1: 7月11号，东方欢乐王国水世界，我们一起乘风破浪。

0: 又堵车了，闹腾极了。
1: 可咱下班的心情一秒都不能耽误。
0: 热搜扒一扒，美食翻牌子，
1: 心事有人听，好歌有人点。
0: 下班路上我和你，
1: 一路同行唠到底。
0: 你的下班路，
1: 我们来合伙。工作日18点到19点，
0: 锦州交通广播下班合伙人，到点儿
1: 走起。

0: 北京时间来到了18:04，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下班合伙人，各位晚上好，我是天慈。今天这个天气呢，可以说不冷不热啊，整体这个体感还是非常舒适的，还是非常不错的。最近一周呢，据说呀每天都要有雨，但今天这个雨没有下。我们稍后呢还会从这个新闻当中跟大家来了解一下这个天气的情况。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再通过这个现在路面上的交通情况给大家来梳理一下，看看这个时候路面上整体的一个出行情况是怎么样的呢。今天这个时候呢，我们整体看一下铁北地区还是比较好走的，桥洞方面呢也都没有问题。来关注一下，我们来看一下铁北地区，除了这个重庆路，这个是汉口街汉口街北京路至重庆路这一段，这个车稍微多一些，其他路段还都是比较好走的。那么市中心老城区这边呢，我们再看看，问题也都不是很大，几个大港区呢目前看都是畅通的。然后我们再看到就是云飞大桥了，这个时候南向北方向依然还是满桥的车，其他几座大桥呢都是没有问题的。桥南地区啊也都是非常顺畅的，可以说今天这个18点后的出行情况呢，这个压力是相对来说小了很多，大家可以放心的选择出行了。那今天是6月29号，明天呢就是6月份的最后一天了。那这个6月你过得怎么样呢？你的目标都达成了没？没有，看到心向灿阳，他说下去发一下，然后呢，我帮您来查找一下，好吗？好，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要进入到今天我们的第一个板块——热搜收割机，
1: 闹新闻。
0: 热搜收割机合伙唠新闻。今天我们首先要关注的这一条新闻呢，是在今天下午啊刚刚发出来的，这个就是锦州市公安局呢对这个出入境开启了一个暑期夜间办证的专场。那么为了有效解决群众白天没空办晚上没处办这样的一个办证难题，充分满足市民暑期出国出境的旅游，包括研学出行以及涉外企业业务的办理需求，那锦州市公安局出入境管理部门呢即日起至8月末，在市级出入境大厅及临海市黑山县易县出入境大厅开展了晚间场正在办出入境证件暑假期间夜场专场服务，累计开设多场延时服务，把便民窗口延伸至下班后。那这个服务地点呢，就是在咱们锦州市公安局的出入境服务大厅，就是这个市营南街啊金康园北区的这个附近。那夜间专场开放时间呢，统一为晚上的6点到晚上的8点，具体的场次呢，像咱们锦州。

市集呢，它在六月份有6月30号，7月份呢设了2天，7月10号和7月24号，8月份是8月14号以及8月28号。另外呢，这个锦州下辖县级大厅也安排了专场，像临海呀、黑山、义县啊，7月和8月都有专门特定的这个日子可以进行办理。那么除了固定场次之外呢，锦州出入境还将根据市民与涉外企业的预约申请，按需灵活增设专场，精准对接办事需求。那么针对紧急出入境人员呢，还会开通绿色通道啊，提供加急办理的服务。企业可以就近选择这个市县大厅来预约专场办理涉外业务，助力涉外经营高效开展。那第二呢，就是这个夜间专场可办理的业务范围，首先是普通的护照，还有5咨询答疑。第三呢，是免费的证件拍照，材料免费复印，便民服务啊，是这三项。那再给大家做一个这个办事的温馨提示，首先第一个就是我们去的话啊，大晚上去了，工作人员在等待我们，我们材料一定要准备好。16周岁以上的申请人要携带本人有效居民身份证原件啊，原件即可办理。那16岁以下未成年人呢，必须由监护人陪同到场，准备户口本、出生医学证明等监护关系材料，同时出示监护人的身份证。那第二个呢，就是拍照着装要求啊，请着深色上衣，不化浓妆，不佩戴美瞳，头发梳理整齐，不得遮挡眉毛与双耳。第三个就是证件的有效期提醒，护照剩余有效期不足6个月，无法正常出境，需携带原护照到现场办理换照啊。那建议大家呢，在办好证件之后再预订机票、酒店，避免行程受阻。那市民如有业务问题，可以拨打国家移民管理24小时服务热线12367来咨询。锦州公安出入境将持续优化限时便民服务，全方位护航市民暑期顺畅出行。那么具体的这个时间啊，大家可以通过这个锦州警方的公众号来查看一下，是在今天下午14点18分啊。他们这个发出的啊，大家可以具体的来看一下。

刚才呢，这个心向灿阳问我的这个就说呀，这个开心猜猜猜，这个奖品的时候我也没听见啊，刚才停车了没听见，就听见有我了。这样的心向灿阳，我可以先把这个真氧气的电话给您，然后呢，您可以打个电话可以咨询一下，他们呢也会有我们的这个获奖名单。再或者呢，您可以在明天早上的早班车的时候，也可以从我们微信公众平台上来问一下这个天宇和牧童也可以的。那么真氧气的这个电话您可以先记一下，是130812，先咨询一下说是不是我呀，对吧？然后如果是的话，您再去真氧气的地址呢，是在北方明珠北行300米的路东，辽宁康贝健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要在周二到周五下午的1点到4点半去领取啊。您先咨询确定是您之后呢，然后再去领取。如果说不是的话，您可以明天早班车的时候。接下来我们的热搜收割机继续再来和大家来关注新闻。上周呢，我国航天、消费、外贸等多领域亮眼数据是不断持续，彰显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澎湃能量与蓬勃活力。那其中都有什么呢？截至6月22号，消费品以旧换新已经累计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达5万亿元，汇集6.3亿人次啊，这以旧换新，其中是不是有在听我们节目的您呢？第二个呢，是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突破15亿元，多元影片带领观众解锁光影之下。第四届链博会26号在北京闭幕，截至目前，参展单位与4.3万家上中下游企业建立联系，数量超过上届啊，本届是4.3万家企业。今年1到5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31439.6亿元，同比增长18.8%。占国内支线机队70%。截至2026年5月底，我国发电装机达40.1亿千瓦。40.1亿千瓦，这个规模呢要位居全球的首位。还有就是前5个月，邮政行业寄递业务累计完成898.9亿件，同比增长4.3%。还有呢，就是今年以来夏津小三通航线出入境游客突破了100万人次。

接下来这一条消息啊，我觉得它的标题更加的引人注目，说呢，中国避暑神器啊，在欧洲卖爆了。这是一场罕见的热浪正在欧洲肆虐。当地时间27号，德国、捷克等地最高气温记录被刷新，匈牙利、波兰等国政府在全国范围内发布高温预警。欧洲多国的高温天气呢，催生了空外贸出口的新增长点。在义乌国际商贸城，各类创意十足的降温用品正受到海外采购商的热捧。记者走访发现，不少遮阳防晒产品在功能上持续升级，不仅注重降温的效果，还附加了喷雾、风扇等多重实用设计。义乌依托成熟的小商品供应链和跨境物流体系，叠加跨境电商平台的促销活动，各类消暑小家电线上销售渠道全面打开，出口势头良好。今年1月至5月

那么外贸端的订单激增啊，上游生产企业同样是开足马力，在一家主营制便携款的制冰机也是需求大涨。那么浙江宁波某股份有限公司国际贸易总监表示，今年一月至五月，制冰机销往欧洲的出库量比去年要同期增长超70%，占销售总量的15%左右。

刚才我们说到啊，欧洲现在是这个温度持续的在上升，非常的热啊，都达到，跟大家一起来了解一下。那么从今年的6月1号开始呢，我国就全面进入了汛期，北方多地的雨水也变得多了起来，特别呢是在我们东北还有华北两片区域，相较于常年同期呢，呈现出了累计雨量大、雨日偏多的特点。六月以来，东北、华北雨量多50%至1倍以上，尤其呢是河北、吉林、辽宁这三个省份，六月以来累计雨量已经跻身当地的历史同期降雨量的前5名。石家庄六月入汛之后呢，截至25号，降水量达126.6毫米，较常年同期38.3毫米。六月以来，北方多地降雨量这是非常的大，而且这个数日呢也是过半强对流天气频发。不仅雨量突出，北方多地六月以来降水日数呢也显著的偏多啊。我们看到这一周，好像这一周持续，基本上每一天都会有雨。那北方多地呢，六月以来这个降水这个日数是非常多的，在河北、包括内蒙古东部、天津以及黑龙江到辽宁一线，多地降雨日数较常年同期偏多2到4天，部分地方呢要偏多4天以上。那么针对这样的一个情况，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马学款表示，他说今年六月份旋它移动比较缓慢，那么往往对我国北方地区影响时间会比较长，一次冷涡活动一般要持续3到7天，冷涡呢会不断地甩下来一股冷空气影响我国的北方地区，这就导致了冷空气和暖湿气流在华北、内蒙古中东部和东北地区持续的相互作用，这些地方会频繁发生一些阵雨或者雷阵雨天气，当然因为局地对流比较强，还可能会有一些雷暴大风和冰雹的天气。那同时，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马学款说，因为冷涡影响时间比较长，所以说呢，这一些给这些地方带来的这个雨日数也会比较长。

烫伤，医院诊断为浅二度烫伤。那还有这样一个例子，是在2025年8月份，黑龙江黑河一位男子在保温杯内用热水泡清洗剂，密封杯盖后，保温杯突然爆炸，热水是四处喷溅，杯子呢甚至因为冲击力过大而用热水给它烫一下，是吧？或者说我们倒到碗里边，然后用微波炉进行一下加热也可以。其次就是这个碳酸饮料和果汁也不能放到保温杯里，碳酸果汁啊，这个。

0: 199元，还有福利包，先到先得。
1: 哎，咱锦州统一的新款校服该买了，你找到校服厂家了吗？
2: 早就选好了，锦绣之一新款校服，面料舒服，版型正。
1: 在哪能买呀？
2: 实体店就在解放路五段联合区政府西林锦绣之一，电话431-9999，搜公众号校
3: 拉队，是不是？报名地点呢有这几个，首先是这个锦绣校服工厂店在解放路临河区政府西林，电话是431-9999。第二个是成都街状元城东，无双的手术呢是在老挝的一家医院进行的。他向这个记者来回忆说，手术室就像杂货铺，负责手术的没有几个人，而且呢他们都没戴口罩。一个讲中法，他打算在小腿处增高7-8厘米，但是术后两个月仅增高3厘米。因为发生细菌感染，他主动停止了延长。考不到所需分数，退定金。那在考试当天的下午，记者在南宁市一所酒店大堂拿到了用于考试的假身份证和证据，截止发稿前尚未得到反馈。

0: 间20点整，汇聚匠心好物，开启品质生活。1003甄选商城上线即享。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1: 七月火热，不如来场痛快对决。
2: 7月11号，东方欢乐王国水世界夜场清凉开战，锦州交广、
1: 锦州金广
2: 上演巅峰对决、
1: 水上点球大战、
2: 水枪肆意狂欢、
1: 水上拔河对抗赛。
2: 哎，邀请你来，欢迎加入我们交广战队，
1: 欢迎大家加入金广战队，
2: 跟我一起上阵
1: 擒敌、
2: 斩将、
1: 夺旗。
3: 拿起你的装备，或单枪匹马，或组队突袭，来吧朋友们，报名开始倒计时。现在报名享超值福利，单人仅需79元，双人特惠149元，三人组团219元，还有福利包，先到先得。
4: 哎，咱锦州统一的新款校服该买了，你找到校服厂家了吗？
5: 早就选好了，锦绣之一新款校服，面料舒服，版型正。
4: 在哪儿能买呀？
5: 实体店就在解放路5段联合区政府西林锦绣之一，电话431-9999，搜公众号校服家园也能买，包邮到家，方便又放心。
6: 买校服就选锦绣之一，锦绣之一是您的明智选择。
3: 报名地址：锦绣校服工厂店，解放路联合区政府西林，电话431-9999。锦绣校服直营店，成都街状元城东门，电话235-6666。港子大叔烤鹅联合店，贵州路加油站天星花苑北门，电话151-4264-6177。
7: 明谢桃园世家营销中心对本次活动的大力支持。买别墅去桃园890-8888。
3: 7月11号，东方欢乐王国水世界，我们一起乘风破浪。

0: 用声音连接城市，
1: 让城市脉搏加速。
0: 这里是 FM 100.3，欢乐夜航，
1: 让声音带你穿越城市夜空。
2: 好，问候收音机旁各位听友，周一的夜晚大家晚间时光快乐啊！这里是欢乐夜航，我是主持人夜航。
3: 大家好，我是钟晴。当城市的喧嚣慢慢褪去的时候啊，大家也是忙碌了一天，终于按下了暂停键，也非常高兴啊，在这样温柔的夜色当中再一次和大家相遇在电波当中。
2: 深夜的时光呢最温柔，当然也最治愈啊，我们不用追赶脚步，不用应付琐碎，此刻呢只属于晚风和星空，还有呢陪伴我们的音乐。
3: 也希望今晚的节目能够让大家卸下一整天的疲惫，给大家一份安稳和舒心。
2: 不知今晚有没有月亮啊，但是呢我想刚才来的时候稍稍微微下了点雨，我想这样的夜晚如果能有夜色的这个搭配就更浪漫了。
3: 是的，所以说今天啊第一首歌曲给大家推荐的就是城里的月光
2: 啊，这个月亮在城市中幸福和浪漫的样子，来自许美静。

0: 好，一首《城里的月光》啊，同时呢也打开我们今天节目的序幕。
1: 嗯，
0: 您听着节目呢也可以让给大家啊来推荐一些好信息了啊。我们首先来关注幸福安康。
1: 嗯，他说啊想点播一首《一次就好》。
0: 嗯，杨宗纬的歌，这首歌他送给李三哥
1: 啊，祝他工作顺利，身体健康。
0: 嗯，原来有一个大侠叫燕子李三，这是李三哥。好，这首歌我们一起来听。

0: 啊，非常开心啊，收到朋友们的互动留言，这是我们非常高兴的时刻啊。烟花明朝发来信息，
1: 他说啊，想点播一首《总会有人》送给大家。
0: 这首歌好像就是一段时间在短视频平台还挺受到欢迎的，
1: 是的，
0: 很多画面的都配这首歌啊。
1: 他也是想祝他们啊，祝大家天天开心，万事如意。
0: 好，向思思，总会有人。

0: 好，希望我们的节目总会有人跟我们互动交流。
1: 是的，大家可以通过锦州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用打字的方式和我们一起留言互动。
0: 因为朋友们推荐的音乐呀，它什么样都有啊，从古到今的，然后流行现代的。
1: 是的。
0: 比如说杨今天推荐这首歌，它是一首比较口水话，大家都比较熟悉，就特别好听的一首歌。
1: 一首《千年等一回》送给大家。
0: 这首歌《新白娘子传奇》的一首主题歌啊，回播率是非常高的。

0: 讲述的是一个人面对生活的压力和背叛自我选择的一个这种故事。
1: 这个故事，这个电影啊，我看过啊，但当时就是，代代的看，就是没有看太懂，后来又看了一次啊，这几个演员演的是确实不错啊，五百这
0: 欣赏这首《风平浪静》。

0: 这个《风平浪静》很多人翻唱啊，就是在车里伴随性很强的一首歌，以眼前当下。
1: 嗯，
0: 他点的是齐豫和潘越云合唱的一首《梦田》，是吧？
1: 嗯，
0: 好，那我们为你安排上。

0: 交通广播1003甄选商城上新啦！主播严选，素源好品质，高端节礼大牌美妆，原产地美食美酒一站式购齐，天天有福利，实惠不停歇。
1: 全国媒体素源见证原产地好品质，明前龙井、诸暨珍珠、舟山带鱼，产地直供无差价，品质过硬更安心。
0: 国际大牌美妆正品放心囤，海蓝之谜、赫莲娜、雅诗兰黛、香奈儿，省去中间商，直击底价，正品保真。
1: 更多品类任你选，品质全程有保障，足不出户选遍全球好货，库存有限，手慢无，先到先得。
0: 关注微信公众号锦州交通广播，点击底部菜单栏进入官方商城，锁定专属宠粉福利吧。
2: 七月火热，不如来场痛快对决。
3: 7月11号，东方欢乐王国水世界夜场清凉开战，锦州交广、
2: 锦州金广
3: 上演巅峰对决，
2: 水上点球大战，
3: 水枪肆意狂欢，
2: 水上拔河对抗赛。
3: 哎，邀请你来，欢迎加入我们交广战队，
2: 欢迎大家加入
4: 骑马或组队突袭，来吧，朋友们，报名开始倒计时。现在报名享超值福利，单人仅需79元，双人特惠149元，三人组团219元，还有福利包，先到先得。
5: 哎，咱锦州统一的新款校服该买了，你找到校服厂。

0: 好了吗？
1: 早就选好了，锦绣之一新款校服，面料舒服，版型正。
0: 在哪能买呀？
1: 实体店就在解放路五段联合区政府西林锦绣之一，电话4319999，搜公众号校服家园也能买，包邮到家，方便又放心。
2: 买校服就选锦绣之一，锦绣之一是您的明智选择。
3: 报名地址：锦绣校服工厂店，解放路联合区政府西林，电话4319999。锦绣校服直营店，城铺街状元城东门，电话23566666。港子大叔烤鹅联合店，贵州路加油站天星花苑北门，电话15142646177。
4: 明谢桃园世家营销中心对本次活动的大力支持。买别墅去桃园8908888。
3: 7月11号，东方欢乐王国水世界，我们一起乘风破浪。

0: 好，欢迎回来啊！仍然，大家可以通过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啊来打字留言，留下喜欢的歌曲。
1: 我们也看到小小欢给我们发来了消息，他说想播放一首筷子兄弟的《父亲
0: 》。好，这首歌希望满足。

0: 好了，刚才给大家也播了啊，我们交广之夜的2026水世界啊，马上就开始巅峰对决了。那这一次呢，是交广和京广，我们两支代表队啊，跟大家一起互动。
1: 是的，
0: 我们来先看看时间啊，时间是
1: 7月11号的晚5点。
0: 对17点，然后呢，我们还网络同步去直播呀，这我也是今天才知道哈。交广、京广的主持人呢，悉数上阵，然后呢，带着大家呢，在水世界一起玩。今天我们在公众号上排列了一个像足球这个首发名单似的一个阵容啊，
1: 大家可以关注一下。
0: 给我还排个中后卫，然后我
1: 哈
0: 这一个打前锋的料哈，前锋我们交广派的都是美女啊，都是美女，希望大家呢跟我们到时候在水上啊，互射点球，水上的足球赛啊，前来报名。报名的地址呢，我们来关注一下。
1: 锦绣校服工厂店啊，在解放路临河区政府的西林，
0: 还有就是锦绣校服的直营店，
1: 在成都街状元城东门。
0: 港子大叔烤鹅的临河店，
1: 贵州路加油站天星花院北门。
0: 当天呢，校服碧水好友精彩演出全部就位。
1: 那么，在7月11号，我们就水里相见啊，一起放肆的撒欢儿。
0: 每年的这个时候，我们都会在水世界带大家一起玩。今年也，希望同学们多多参加。正好7月11是考完试。

0: 大家可以一起放松一下。那接下来我们仍然关注朋友们发来的信息留言。
1: 漂流物语给我们发来了消息啊，说今天想听上一首《爱的传说》，
0: 来自邰正宵。

0: 好了，刚才我们给大家送上的是邰正宵的一首歌《爱的传说》，这首歌其实就是国语版的《一千零一夜》啊，它粤语版就是《爱的传说》了。
1: 嗯，接下来这首歌曲呢，也是想送给所有念旧的啊、重情的、认真生活的每一个人。
0: 嗯，希望大家能够记得这些情感、这些情分和友谊。
1: 是的，那么这首歌曲呢，就是赵雷的《我记得》。
0: 嗯，这首歌呢。总是自带温柔的故事感，而且歌曲的歌词像一封写给过往岁月的一封长信。
1: 嗯，是的，其实我们这一生啊，走走停停会遇见

0: 很多的人，也是会告别很多的人，经历很多的美好，当然也会留下很多的遗憾。
1: 对，但是所有的经历呢，无论好坏啊，其实都是成长啊，都是属于我们独一无二的珍藏的回忆。

0: 好，今天到了最后一首歌曲的时间了。
1: 接下来这首歌曲呢，是想送给每一个正在坚持、正在努力、正在默默发光的你。
0: 送给你们什么呢？一份奖励，一朵小红花。
1: 是的。
0: 生活需要有疲惫，人生啊，总有这个低谷，我们也会遇到压力、委屈和不顺，还有这个一些挫折。
1: 很多时候啊，我们都是在咬牙坚持，看似普通的每一天，其实你已经做得足够好了。
0: 所以这首歌也送给每一位听友们啊，大家的付出、坚持、不放弃，都值得被肯定，
1: 都值得被温柔以待，不必焦虑，不必自卑，你认真生活的样子，真的是在闪闪发光。
0: 好了，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接近尾声了，明晚的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1: 再见。

0: 北京时间21点整，1003甄选商城发现不一样的精彩好物，
1: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2: 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

0: 如果说粤语歌曲有天花板，那么哪一首才是你心目中的 number one？当熟悉的旋律在耳畔响起，你的脑海中又会浮现谁的身影？
1: 一瞬间太多东西要讲，可惜即将在各一方。
0: 今晚跟着音乐的节奏，一同穿梭在粤语的时光隧道，越听越动听。

0: 锦州交通广播，现在是广播书场节目时间，请听单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龙虎风云会》。
1: 书接前文，在上回书咱们介绍了武英文、武英杰弟兄二人的学艺经过，后来哥俩一商议，非要成立个天地派，五大派要变成六大派。武英文算大龙头，武英杰算二当家的，但是老大对这个事儿含糊，觉着旁人不承认咱白瞎想。二爷武英杰坚持这么做，告诉哥你放心，你守堆儿，我出去闯荡，现在就有个绝好的机会。什么机会？哎，你忘了，前两天周师傅来了，向咱们介绍啊，今年九月初一要在连云山通天观召开81门英雄盛会，取名叫龙虎风云会。听说届时五大派的当家的、81门的门长、普天下练武术的高人都得参加，是盛况空前呢。哥，机会难得呀，10年才盼来这么一次，兄弟我去一趟，我见识见识这些高人。在这个会上我就提出要成立天地派，谁不服我就揍谁，多的把他们打服了，多的拉倒，直到承认了，咱把这派别树立起来了，我再接您去，您看怎么样？哎呀，兄弟，听哥一句

0: 算了吧，出头的船子先烂了，是枪打出头鸟啊，何必呢？咱家不愁吃不愁喝，另外咱家颇有积蓄，安分守己在这过日子就得了，干嘛非得成立那个呀？他成立不成立又有什么关系呢？
1: 不，哥，你说错了，人为一口气，佛为一炷香，人过留名，雁过留声，人这一辈子不能白活呀，得有所作为呀。
0: 是吃喝不愁，每天吃饱了就往这一待，吃他个脑满肠肥，那不成了羊吃三尖大肉棍胡了巴涂大晕头了吗？
1: 我不同意。
0: 咱没说过吗？你别看他们哥俩老二当家，当哥哥的非常疼爱兄弟，兄弟说什么他就听什么，所以最后大爷武英文也不再坚持了，只是告诉兄弟，人后有人，天外有天呐，你出去闯荡千万留神呐，别让哥哥担心呐。哥你放心吧。哎，你想一想，咱们学的什么本事独一无二，空前绝后啊。哎，咱学的本事天地人神，我就使用天地人神掌赢他们，他们都没听说过。哥你一百个放心，你兄弟不傻，但愿如此吧。所以老大看家，二爷武英杰带着书童四名保镖，骑着快马，带了足够的穿资路费起了身。他们起身的时候是四月的时候，到九月有大半年呢，这一路上游山玩水，主要是了解各地的情况，特别是武林界的情况。哎，咱这么说吧，这半年是颇有收获呀。比方说武宗十三派怎么个情况，谁谁谁怎么个情况，虽然深入的不太了解，浮皮潦草的事儿他全掌握了。这一路上他就听说徐良、白云瑞、白云瑞、徐良，呵，他心说话有什么了不起的，叫老百姓这一传言呢，他俩成了圣神了。我到开封府找找他，到那儿我把他歇趴下，什么玉面小达摩，哪儿冒出来个白眉大侠。他真去开封府了，找店房住下一扫听啊，都不在，上哪儿去了？上了连云山了。他心说走的可真早啊，要那么的我也去连云山，到那儿找个地儿住下，再了解了解情况，做到有备无患。所以他从七月份就到了连云山，住到北牌楼镇，每天他一个人出来溜达，有时候白天有时候晚上，到处了解情况。咱这么说吧，通天观他就去了六次，第一次他正好遇上野人王源，叫人给逮住了，徐良大闹通天观。第二次去巧了，正好遇上玉面小达摩白云瑞大闹通天观，白云剑客夏侯人露面，被武英剑客庄子琴给打伤了，武英杰在暗中全看见了。诸如此类的事情他亲眼目睹了许多许多，更做到心里头有数了。有时候啊他还到西牌楼镇去呢，只是人们没有察觉，因为谁也不认识他。明察暗访他又了解了不少情况。为什么说他一见着张三李四马上就能指出你的名姓来，说出你老师是谁来，这都是他掌握的材料。但这小伙子就有一个最大最大的缺点，太狂，自知有己不知有人。那白云瑞也犯这毛病，白云瑞他爹白玉堂也是这样，但是人家白玉堂也好白云瑞也好，人家不说那太过分的伤人的话，

他则不然，咱们介绍过了，谁他都瞧不起啊。他二郎就一句难听，他说什么哪壶水不开他拎哪壶，你说他能不伤人吗？但是咱还要介绍介绍，他之所以这么做有两重意思，真假都有。什么叫真的，哪叫假的？为什么这么做呢？他有目的。因为啊，他从那本书上得知，身手打仗必须心平气和，以静制动，如果发怒头脑一热，方寸就乱了，这一乱了就肯定得失败。他为什么气人呢？竟说那讨厌的话呀，就想把你激怒，打乱你的方寸，你头脑一发热，他好钻这空子，出奇招制服对方。这就是他有用意的。其实另一半呢，就是真的，他实实在在是太狡猾，这才叫真的假的各存一半。他哥哥对他太了解了，自从他走了之后，武英文是寝食不安呐、啊，天天晚上做噩梦啊。一闭上眼睛，他兄弟武英杰满头是血，叫人家给揍坏了。要不一闭眼睛，就遇上出殡的，吓得一身冷汗，从梦中惊醒。武英文一琢磨，是我们老二要出事儿啊！我怎么做这梦啊？不行，我得找他去。他不乐意，我也得把他拉回来。成立什么天地派，胡说八道。就这样，他哥这才带了四名保镖离开嘉峪关，来找二弟。哪儿找去？他也知道连云山呢，故此径直到了连云山。但是想找着他，真好像海底捞针一样，太难了。找啊找啊找啊，好不容易到了月底了，真就找到南牌楼镇。听说了开封府的人都在南牌楼镇，他心说老二能不能在那儿凑热闹，我看看去，要在那儿更好，不在那儿我再找。要不说不巧不成书吗？正好找对劲儿了，进院里一看，好嘛，二弟正大战飞天魔女龙云峰，那院里老了人了。武英文一看是火旺上撞，不容分说，抽了武英杰好几鞭子。武英杰没办法给哥跪下了，怎么说这是哥哥，哥哥对自己天高地厚之恩，哥哥发了火了，他也就没电了。后来蒋平、徐良、房叔安众人苦苦相劝，武英文才不打了。进了屋，大家落座，他就把经过如实的讲述一遍。但是有一点他没讲，那是我讲的，什么得宝书啊，怎么请人呢、啊、怎么学秘诀呀、啊、怎么练艺，这他都没说，他就是把大致的经过讲述一遍。在座的老少英雄是真相大白呀。单说大爷说完了，一点手把武英杰叫过来了。二弟啊，能听哥的话不？大哥，只要您不生气，叫我干什么都行。好兄弟，哥没白疼你，要听哥的话，过来给大家赔赔礼，承认个错，你做的太过分了，方大爷都跟我介绍了，你像话吗你？哥他这怎么不愿意？他这媳妇儿可有点难点，难什么呢？只要你认识自己错了，这就一点都不难，过来。武英杰迫于无奈，粗脖子红脸冲着四外一抱拳，各位老少爷们儿，我哥都说了，我拙嘴笨腮也说不好，我错了。因为什么呢？我说话太狂，伤了许多许多的人，

0: 大家呀，千万别拿我当回事儿，我把我说那些话收回，我那是有意的气你们。哎，各位，我赔礼了。说这话来了个三鞠躬，这人呢都是横着难吃顺着好咽呐，在座的人都通情达理，一看那么高身份的武英杰能做到这份上，那就算完了，还抓住不放没完没散，那成什么了。这时候徐良过来拉住武英杰的手，我说吴老师你不必难过，过去的事情就叫他过去了，你不对我们也有失礼之处，欢望你原谅。
1: 方叔安也说话了，对，单巴掌拍不响，事从两来，莫怪一方。哎呀，不管怎么说，不打不相识。众位说是这么回事吗？对不对？这不算什么。哎，我相信，我们每一个人都心胸宽广，哪个人也能捐弃前嫌。说着话，方叔安瞅了一眼金金好斗梅良祖，又看了一眼梅花千朵藏九宫，最后眼神落到飞天魔女龙云凤身上。他为什么？他有所指的，心说旁的人那肯定不计较，在座的唯独这三位那非常计较，恐怕他们心里头打结。你说将来成了一家人了，为这点事情再翻了脸，犯不上。要说房叔安真有精细之处，他这么一说，徐良、白云瑞、蒋平都明白了。徐良来到龙云凤近前，老前辈，您看这么个结局怎么样啊？年轻人嘛，难免脾气暴躁，难免说话过头，老人家您看呢？小猴崽子，怎么不放心我？怕我找他的毛病？怎么能呢？他是个孩孩蛋子，我这么高的身份能跟他斤斤计较吗？这是他哥来得及时，晚到一步我掐死个猴崽子，是不是呢？吴英杰在旁边听得清清的，不服气儿，吴英杰的眉梢挑动了三挑。他哥一看不好，狠狠掐了他一下子。吴英杰知道哥怕自己炸刺儿，赶紧扁了扁了，把这气儿咽下去了。金刀马成一看呢，各位啊，今天众位高人都在这儿，皆大欢喜呀！哎，我今天做东，我请客，宴请各位朋友。说着话，大厅排摆宴席，武士弟兄也就坐。武英文呐，被感动的无可无不可的，在席前代表老二给每人敬酒，然后又说：“各位啊，我兄弟错了，毕竟他还年轻，不会说人话，有不到之处，还望各位原谅。大人不见小人怪嘛，将军额前跑下马，宰相肚子能撑船。关于这一点，我非常放心。此事有一样，我跟我二弟还有点内疚，依然对不住众位。这么办，明天9月初1龙虎风云会，让我们老二好好卖卖力气，就算对大家的答报。二弟啊，你说呢？没问题。哥，您不说我也想好了，明天我要说我包打什么龙虎风云会，我那叫吹牛，手大捂不过天来。什么难看我的，什么险看我的，我宁愿死在通天观，我也不给大家丢人。你说这几句话说的真不怎么的，蒋平等人这心就一翻个。

心说还没怎么地呢就说死，这玩意儿真晦气。你看古人迷信，说没打仗之前谁都怕死，谁也不愿意死，把这死字挂在嘴上讨人嫌，就好像出师不利似的。那么就今天逢年过节喜庆的日子，我们还得说点吉利的话，谁也不愿意说那讨厌的话。所以呢，他这话一出口，他哥哥心眼一翻个，狠狠瞪了他一眼，他不言语了。龙云凤说话了，好啊，来早了不如来巧了，我来的正是时候。我发现武士弟兄也是血性的汉子，这哥俩一再道歉，我看就算了，是不是？谁也不准计较，哪一个再计较再提过去的事儿，从我龙云凤这讲我就不答应他。有本事到龙虎风云会施展去，自己人跟自己人过不去，那还够凉皮儿吗？大家说是这么回事吗？哗，众人是热烈鼓掌。蒋平利用这个机会给大家敬酒，顺便的也说了几句，各位前辈，各位同仁，我呀借花献佛，我也说几句。明天9月初1龙虎风云会的正日子，不用我说大家心里都有一本账，酒无好酒，会无好会。一气先孔亮没安好心，金灯剑客夏虽良刚不是东西，他们想借助这次盛会把咱们给扳倒了，他们好扬眉吐气，达到不可告人的目的。我们各位可都来了，还有些位没露面，也许明天能到通天观。不管是谁呀，希望大家千千万万留神，千千万万注意，能登台的登台，不能登台的也不必勉强，您就站脚助威，我们就感恩不尽了。来，大家满眼慈悲。蒋平多会说话，大家频频举杯，把这杯酒喝下去了。徐良也说了几句，白云瑞也说了几句，房叔安看看，我要不说几句显见不是那么回事儿。方才我干老也说了，我四爷爷也说了，我老叔也说了，我要再说呢那就是多余的了，我呢也说几句。我各位啊，酒无好酒，会无好会，这是千真万确呀。哎，我老少爷们儿千万留神呐、我们到东海小蓬莱陛下宫见着金灯剑客夏虽良了，十几位剑客斗夏虽良都没斗过，那老家伙可真邪乎。这我可不是长人家的威风灭自己人的锐气，千万留神呐、杀急了那家伙可真惹不起呀、所以我四爷爷说了，能登台献艺的您就登台，觉得心里没底的您就站脚助威，千万不要勉强啊。诸位，我可替诸位担心呢，那真死人呢。你想各位都这么大年纪了，一旦落一个胳膊断腿折，你说多倒霉呀。诸位，我要说的话也就是这些，另外我还提醒一件事儿，我干老你还记得吗？海外野叟王源还在他们手里头掌握着呢，这个人无论如何咱也得要回来。方叔啊，你说的一点不假，连日来我一直牵挂这件事情，明天9月初1无论如何得把王源老剑客救出来。刚说到这儿，武英杰

0: 站起来，不就这事儿吗？包到我身上了，谁敢动王源一根汗毛，我让他包赔一颗金漆肝。打我这儿说就不能答应，明天我就救王源。哗，大家给鼓掌，说明武英杰这条汉子是血性汉子，茅房拉屎脸儿朝外的人。你看那阵那么大的劲儿，这阵一和好了，哎，怎么看着怎么顺序，因此一个个满怀信心参加龙虎风云会。
1: 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盛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龙虎风云会》。
0: 为了迎接武士弟兄来到开封府，老少的英雄非常高兴，金刀马城盛排宴宴款待各位贵宾，实质上这是个战前动员大会。在这个会上各抒己见，怎么来对付龙虎风云会，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啊。金灯剑客夏遂良、一气仙孔亮、卧佛昆仑僧肯定没安好心，根据以往的经验教训都吃了不少亏，相当被动，所以这次呢要格外的留神。这顿饭呢只吃到起惊天了，大家才席散各回屋里头休息，但是很少人入睡，都在想着自己的心事。徐良想，白云瑞想，房树安也不例外，尤其是武士弟兄啊。回到屋里之后，武英文就训教兄弟武英杰呀，说你这祸呀从地上惹到天上了，得罪了那么多的高人，幸好这些人都是大人物，不加计较，不然的话你我哥俩没有容身之地。

咱哥俩何许人也？老大听完就一皱眉，我说兄弟，你别老提这死死的，我怎么听这个字儿这么碰耳朵呀？哎，净说这不吉利的话，往后可别说啊！嘿，哥，你怎么还信这套？那我说死，他就能死啊？我说成名就能成名啊？啊，不是那么回事儿。不过呢，往后我多加留神也就是了。其他的人也都在想心事。白云见个吓唬人，比旁人都难过。什么原因呢？老见个身负重伤，到现在没有彻底康复啊。原想参加龙虎风云会，后来白衣神童、小剑魔、扭转乾坤、木兰诗方、欧阳钟会等人再三劝说，让他在家将养，不必参加这个会，由我们代表也就可以了。吓唬人呢，不能参加。老剑客心里很矛盾呐、啊，就凭自己的本事，凭自己的身份，不能参加这个会是个遗憾，但是听人劝吃饱饭，衣不扭重百不随衣呀、啊，不去就不去吧。尽管嘴头答应了，老剑客心里比较难过，所以晚上也睡不着。就在大家似睡非睡的时候，外头已经到了三更天了，突然来个人。这个人先到前院，紧跟着到了后院，左院、右院、跨院、正房、厢房查看了个道，最后到了白衣神童、小剑魔、白老、白衣子窗户外边。白衣子拿了把高凳，五星朝天，盘膝大坐。白衣子在闭目养神呐、啊，他也盘算着明天的盛会会是个什么样子。但是不管怎么说，谁打的我哥哥，谁打的白云剑客夏侯仁，我绝不能饶他。我用佛光剑把他脑袋剥了下来。那小剑魔多横，向来不容人呢、啊。想到这个事儿，这火就撞到脑门子上了。又一想，养精蓄锐，好好歇着，明天还有一场大战呢。所以朦朦胧胧，似睡非睡。突然他就觉察到后窗户有人。小剑魔心想，这谁呀、啊、这么晚了都已经休息了，这人怎么没睡、啊，而且趴到窗户外头在观察什么？肯定不是自己的人，自己的人有事就进屋了。哎呦，难道是连云山通天观的人？是金灯剑客夏随良派来的刺客不成吗？小剑魔把眼睁开了，摘耳朵一听，果然有人偷听。小剑魔是火往上撞啊，丹田一运气，就从这高凳上身形一晃到了后窗户，把单掌一举，咔，把窗户就打开了。如果外边有人，这一掌砸出去，连人带窗户都得完。可窗户也破碎了，小剑魔也到了院里了，扎着背膀定睛瞧看，怪了，空无一人，连个影子都没有。这一声响，别的屋能听不见吗？紧跟着掌灯开门，呼噜呼噜呼噜呼噜都出来了。怎么回事？怎么回事？怎么回事？有人偷听。大家围拢过来一问小剑魔，小剑魔把经过一讲，大伙儿是是吗？我们怎么没听见呢？找上房的上房，点灯的点灯，举着火把四外寻找，没人。您想想，在这待的都什么人物？都有姬思臣全守夜的本事，耳朵相当好使，旁人居然没有听见，叫小剑魔发现了，这就说明

名小剑魔的功夫超人一等，找了半天没有，白折腾了。方叔安就说，我算了，这都是小毛贼钻空子，也可能是夏遂良派来的，看看咱们干什么呢，敢不敢参加龙虎风云会，这都是贼头贼脑的小毛崽子，也不用理会他。哎，大家抓紧时间，该休息咱还得休息。等小剑魔回到屋里头，不看则可，一看大惊失色。什么原因？自己最心爱的那口宝剑佛光剑不翼而飞，宝剑没了。哎呦，晴天一个霹雳呀！小剑魔是惊呆半晌。什么原因？这把宝剑有来历，这是9981门总门长普渡普老剑客赠给他的。普老剑客说的明白，这把宝剑叫佛光剑，为师佩戴的一辈子了，爱如珍宝，因为我太喜欢你，把它赠给你，你不准滥杀无辜，不准把宝剑失落。小剑魔曾跪在老师面前发了誓，哎，在关键的时候应手的家伙没了，能不上火吗？更重要的是，小剑魔什么身份，在他的眼皮底下把宝剑给偷走，无异于虎口掏肉一般，这跟头可栽不起呀。小剑魔是粗脖子红脸，心说，谁呀这是？你故意给我个难堪呐、啊、这是给我来个下马威，我宝剑丢了，明天我怎么见人，有人问我，我怎么回答？哎呀呀呀，急死人也，还得出去找。他二次来到院里头，扎着背往四外观瞧，不看则可，一瞅呀，嗨，对面的墙头背灯影的地方有一条黑影，这条黑影可够气人的，坐在墙头上，两条腿盘着，摇头晃脑，虽然看不清五官，但是动作看得挺清，而且把手往上一扬，小剑魔仔细看，正是自己那口佛光宝剑落在这主手里头了。小剑魔是忍无可忍，高声喊喝，呆，哪里来的狂徒，快把我的宝剑留下，使了个轻功提纵术，燕子三抽水，三晃两晃扑到近前。那个主一开始一点都没慌乱，一看小剑魔要到眼前了，就见他身子往后一仰，从这个墙上一咕噜到了墙外头了。容等小剑魔到了近前再找此人，踪迹不见。这么一吵吵一喊，大伙能听不见吗？刚才就经过这么一件事儿了，大伙刚回到屋里头，还没安定下来，又出这种事儿，呼噜又全出来了，怎么回事？怎么回事？怎么回事？各位，我宝剑丢了啊！啊，谁偷的？就在前边，追！不管是谁呀、啊，旗下火龙关，随着小剑魔就追。这回大伙都看见了，离着不远有个黑影。看那个头不算高，中等身材，五官貌相一点看不着，穿青挂皂啊，徐良眼也尖，也看见了，就见他手里头举着佛光宝剑，怕你看不见他还紧摇晃，你说这玩意儿这不是斗气吗？大家奔这黑影就追起来了，哪知道这个黑影脚力太快，出了南牌楼镇是直奔大山。那小剑魔的身法够多快，尽管如此追不上人家，就见这个人三晃两晃进了树林。小剑魔可着急呀、啊、心说，这么大的山，这么密的树林，人要钻进去哪儿找去，无异于大海摸针呐、啊、

哎呀，这可坏了，我宝剑要丢了，我就不能活。他心里着急，脚下加紧，在他身后跟着最近的就是多倍人熊山西燕徐良啊。徐良也看得清清的，他心里也着急，想的跟小建模差不多少，他也替小建模着急啊。小建模是谁？是这些人当中的领头人呢。小建模栽跟头，就等于大伙栽了跟头，谁脸上也不光彩呀、啊。徐良能不着急吗？眼见黑影进了树林了，徐良心说：此人身法太快，看样子是撵不上了。我带着暗器干什么呢？干脆给他来几家伙吧。想到这儿，徐良蹭蹭蹭窜到树林的边上，也没看着那黑影在什么地方，只是心里头盘算着，把手一扬：小子，你往哪里跑？这家伙一口气打了六颗锈箭，扔出三只金镖，似乎啊好像打上了，听着里边发出一种特殊的声音，有这么个声。紧跟着大伙全赶到了，拉成大网进树林，再找没人。房叔安最后赶到的，累得是通身是汗，哎呦我的妈，累死我了，哪有这么跑的。哎，我找找。哎，我这什么？是什么呢？地上有几滴鲜血。啊，明白了，徐良刚才打暗器还真就碰上了，可也不知道那个主哪地儿受伤了，反正出血了。哎呀，但是人找不着，你说半夜前哪儿找去？这一晚上不睡觉，明儿个怎么参加龙虎风云会呀？所以大家再三苦劝，小建模长叹了一声：哎，看来人后有人，天外有天呐，人不能骄傲，说我能耐啊比你能耐的有的是，说那人说我最能耐，不见得比你最能耐的人还有的是。小建模什么身份栽这软跟头，真是没想到。尽管大伙劝，小建模是低头不语啊。众人回到南排罗镇，稍坐了片刻，也得打个盹歇歇呀、啊，明儿还有大事呢，分头回屋歇着。房叔安、白云瑞、徐良陪着小建模回屋，他自己住着一间房。一边走着，房叔安就一边劝：“我说老祖宗啊，你千万别往心里去。还是那句话，这是毛贼草寇。哎，他敢露面吗？他不敢。他真要有本事，把腰板一拔，你露面你呀、啊，像那武士弟兄，那吴老二，那才叫有本事呢。哎，人家敢做敢当。”这是什么货呀？贼头贼脑，偷走了没关系，等过了龙虎风云会，我们帮着老祖宗你去找去，无论如何把佛光剑也得找回来，好吗？你千万别往心里去。说着就进了屋了。这徐良啊抬头一看，呀，老人家请看。众人的目光唰集中到床头，再看佛光剑依然挂在床头。小建模深感疑惑呀，真怪了，宝剑明明丢了，怎么又送回来了？两步扑到近前，把宝剑抄起来，硬绷簧拽出来一看，光滑闪烁，的确是自己丢失的佛光剑。自己的东西佩戴了几十年，能认不出来吗？这就说明盗剑之人又把宝剑给送回来了，什么时候送回来的不知道。可见这人都神了都。房叔安往桌上一看，我那个妈呀，我干老，你看。徐良一瞅，好，三

0: 支镖整整齐齐在桌上摆着，六支袖箭也在桌上摆着，还留了个小纸条，墨还没干呢，上面写了几个字儿：“谢金彪。”什么意思？谢谢徐良的金彪，把他给打伤了。这几个字儿里头有含义。众人赶紧到院里再看，没人。小剑魔摇摇头啊，哎呀，宝剑失而复得，不幸之中的万幸，说明偷宝剑的这个主是有目的的，看来还不是咱的仇人，可以断言他不是金灯剑客夏俊良的人，要是他应该有点什么动作呀，跟咱们连面都没着就偷了点东西，莫非拿咱们戏耍不成吗？对吗？我看拿咱开心。我干老，快把您这东西收起来。徐良心细呀，仔细检查自己的暗器。那个时候还检查什么啊？徐良心眼多多呀，看一看是不是把对方给打着了。哎，他真细心，还就对了。他发现一只镖的镖尖上有斑斑血迹，血没了，上头有个印子，啊，拿镖尖把那人给伤着了。这要找他也好找，凡是受了镖伤的人，那就是偷宝剑的人。徐良把镖圈带起来了。小剑魔一看太晚了，梁子、云瑞歇着去吧，栓歇着去吧。好了，您呢也抓紧时间休息，我把这件事告诉大伙儿。宝剑又回来了，咱也放心了。不过老祖宗你啊，你就记住，偷宝剑的王八蛋他肯定跑不了啊，说什么咱爷们也得出这口气，我看看哪个小子爹多娘少没受过他妈教育，我让他知道知道我房叔安的厉害。其实房叔安没人的时候比谁都横。云瑞一看，等，别说了，别说了，别说了，老人家，你歇着，大家退出来。你说这晚上能睡得好吗？小建模心里头翻来覆去睡不着，心说方叔安说的有理呀、啊。龙虎风云会上找不着这个人，等会议结束之后，我豁出去不回去，我也得把他找找。我想问问他究竟安的什么心，你想干什么？我这等于栽了个软跟头，回去见我老师我无言答对呀、啊。偷我的宝剑又给我送回来，这不羞臊我吗？硬是没看着这个人的五官相貌，也不知他是干什么的，这个跟头栽的可太爆了，他睡不着。武士弟兄干脆没睡，武英文就训教二弟，二弟看见没，人可别狂啊，小剑魔什么身份，你不服谁都行，不服小剑魔有罪呀、啊、怎么样，这大跟头栽了，不仅他栽了跟头，咱们所在这的人也都栽了跟头了。往后千万记住，不要狂啊，这就是人后有人，天外有天。哥哥说的对，通过这件事儿我也长了不少的见识，但对这个人我不赞成。什么东西呀、啊、哥你放心吧，今后我还得帮着小剑魔把这个贼崽子找出来，看看他是何许人也。
1: 听众朋友，单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龙虎风云会今天先播送到这里，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0: 生相伴，爱同行。您现在收听的是 AM 八四六 FM 幺零零点三，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Welcome to 锦州 Traffic Radio, AM 846, FM 100.3.
0: 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现在开始播音。
2: 清晨，一缕阳光掀开新的一天，我们匆匆的脚步穿梭在大街小巷，听着轻快的音乐迎接新的生活。美好一天从这里开始。锦州交通广播，交广晨曲。

0: 板卡，点对点儿，听我把开车的事情唱一点儿，交通安全得记着点儿，别等到出了事故傻了眼儿，说上了路别悠着点儿，把车辆速度放慢点儿，安全带系上点儿，遇到行人让着点儿，远光灯少用点儿，喇叭尽量少按点儿，注意力集中点儿，把手机干脆放远点儿，雨雪天气得谨慎点儿，别往那行人身上溅泥点儿，过路口留神点儿，别抢行，把空间留得大一点儿，心态也要平和点儿，路怒症。
1: You are listening to China Health Global Purchase. This column has been broadcast worldwide for more than 10 years, and it has been broadcast in China for more than 4 years.
2: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健康全球共栏目。本栏目全球开播10年以上，中国开播至今4年有余。
3: 在这里，你可以了解到国际上主流的健康趋势。在这里，你可以得到更加权威前沿的一手健康资讯。在这里，你可以使用上国际上主流前沿的治疗手段以及产品。
2: International 国际化视野，由全球300多名顶级医疗专家亲密支持，先人一步掌握一手医疗资讯。
3: Professional 专业权威，由英王室归国医生主持中国全球购一应事宜，具有丰富临床科研经验。
2: Top Notch 顶级品质，由全球购栏目团队在世界范围内找寻顶级品质的健康产品，以零距离、零差价的方式普惠患者，为重患开启康复新希望，
3: 让每一位老年人拥抱更加健康的体魄，让每一位老年人享受更加高品质的晚年生活，让每一位老年人体验更加专业的健康服务。
2: 健康全球购用事实说话，聚焦老年人健康难题，提供康复新方向。
4: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健康全球购。健康全球购，帮您全球购健康。我是主持人静时。本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高端海外好产品平台。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连接每位患者与每一款好产品。

0: 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 400-967-1213 400-967-1213 400-967-1213。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1: 静石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梁老师啊，昨天节目当中跟大家讲了美国的高强度神经酸之后啊，好多听友都打来电话来咨询，其中呢还包括很多上次没有买到神经酸的朋友，再有就是身体症状比较严重的，大家都想让您帮着争取点儿。您看这事儿，能不能帮大家想想办法？
1: 我昨天不是说了吗？这个事儿啊，目前来看还是比较难办的。因为我昨天已经跟大家伙说了，是吧？就是由于这个比利时的神经酸，他们的生产企业捕捞鲨鱼的这个牌照马上就到期了。
0: 对。
1: 这就会面临着真正的瞬时五二十四碳烯酸，鲨鱼大脑当中提取蛋白质这种真正的神经酸，可能它的供应链会出现问题。当然了，就是昨天也提到了，除了比利时之外，全世界范围内还有另外一家有这个牌照，就是
0: 美国。
1: 但是我昨天也讲了，美国的这家神经酸的企业，由于它这个得到的牌照要比比利时晚一些嘛，它的科技更高，它里面的浓度更高，纯度更高，而且呢，美国的这家这个高强度的神经酸，人家不是针对普通老百姓的，都是针对一些特殊人群，上层阶级，包括一些重症患者，一对一的来服务的。然后再有一个就是它的浓度高，它的含量高，它的科技高，包括它的效果更好，那它这个价格是不是就更高了？
0: 那肯定是啊。
1: 所以说这两个问题暂时比较麻烦，比较难办。而且比利时的这家这个捕捞鲨鱼的这个企业，他这个牌照不是马上到期了吗？你知道吗？最先知道的，你知道应该是谁吗？
0: 是美国吧？
1: 对了，
0: 竞争对手时刻盯着呢。
1: 当然了，美国的这家企业，他一定会第一时间知道的，应该比我们还早。
0: 对，
1: 而且他也知道，目前全世界就这两家企业有。
0: 对呀，
1: 如果一旦比利时的这个捕捞牌照一旦到期了，而且不能够顺延的话，那你想一想会面临着什么问题？
0: 市场上人家一家独大呀。
1: 真正的鲨鱼大脑当中的神经酸这个市场就会由美国这一家企业独大了。对吧？
0: 那世界第一一家独大这个事儿怎么办呀？
1: 对不对？你想一想，他一家独大了，那相当于是整个营养脑神经的这个行业这个群体都被美国就彻底垄断了吧。到那个时候，无论是货源也好还是价格也罢，我们都难以控制，都是人家一家说的算了。
0: 对，这是一个很棘手的很现实的问题。
1: 所以说呢，你说你现在马上让我们全球购想要跟美国这种高强度的神经酸这家企业直接深度合作的话，目前我们在争取，但是难度比较大。
0: 但是难度再大也得是努力帮我们大家想办法啊。
1: 明白。
0: 比利时这边进不来了，美国那边我们就更得加把力气，要不然有真正需求的患者朋友，有重症大病的脑神经损伤的患者朋友，那不就错过了治疗的机会了吗？
1: 这个事儿我当然明白了。但是这个事儿呢不能着急，你越是着急人家硬端着。是不是啊？咱们你谈买卖都知道这个事儿啊，你一着急了，好了，人家就不着急了，是不是？所以说这个事儿要讲究一些办法，讲究一些技巧，讲究一些手段，
0: 是
1: 吧？这不是急于一时的事儿，是吧？你容我这几天，我再想想办法。包括我们健康全球购背后300多人的科研团队，都在神经酸这个事儿想办法。一旦有眉目了，到时候我会利用咱们节目的时间跟大家伙第一时间通知的，好不？
0: 好。其实只要是老师能答应我们，老师能出手，也就八九不离十了。
1: 这话呀，咱不能说那么满啊，就是还得是走一步看一步，好不？
0: 其实老师啊，这要不是您说，只有像美国和比利时，他们是从鲨鱼大脑当中提取出来的动物神经酸，它是最

0: 好的。我们也真是不懂神经酸市场上是良莠不齐，到底该怎么区分？
1: 对，这背后的水是挺深的。
0: 当然，
1: 是不是？我之前跟大家伙讲过吧？神经酸呢，早在20年前，我们生命科学界就发现了这种神奇的物质。
0: 嗯，
1: 而且我们医学界修复人大脑神经损伤的最高级的营养物质，那一定是从动物身体当中提取的。
0: 嗯，
1: 尤其是对于大脑来讲，要从鲨鱼的大脑当中提取的，这是毋庸置疑的。
0: 对，
1: 那从鲨鱼大脑提取的这种神经酸，我们临床上所说的神经酸，
0: 嗯，
1: 那这一点我相信咱们收音机前的一些老听众朋友应该是能够做证明吧。
0: 对呀，
1: 咱们之前给大家伙带的这个比利时的那款神经酸是吧，当然现在说就是很多人就拍大腿说那时候不如多订点了，现在人牌照到期了，是不是？比利时酸点都可以，这个咱们不在乎，但是对于身体健康的这样的产品一定要咱们较真儿。
0: 对，用咱们就用好的，用我们就用真的，用就要用有效果的。
1: 我的，
0: 嗯，
1: 别把咱们仅剩不多的调理身体疾病的这个时间都浪费在试错上了。
0: 对，没有那么高的试错的成本。
1: 对，你这个成本是你的时间成本呢，
0: 对，
1: 是你的治疗成本呢。人这辈子生命只有一次啊，你容不得你走太多的弯路啊。针对于帕金森的患者，像美国这种高强度的神经酸这种蛋白物质，它可以做到第一个，有效的激活我们人大脑休眠的神经元细胞。
0: 嗯，
1: 你知道我们人都说人是最聪明的动物。
0: 嗯，
1: 但你知道吗？我们的大脑啊失眠，然后有的人是什么呢？晚上不睡觉，白天睡不醒，这就什么呀？完全的一种精神的一种紊乱和错乱。是吧？包括对思维的控制，它会受限，是吧？慢慢的什么都想不起来了，不记得人了，不记得事儿了，甚至有一些对于这个帕金森非运动性的这种损伤，美国高强度的神经酸效果非常好。
0: 嗯，
1: 那好了，

0: 用的电脑是吧 ,0.0769TB 的储存空间。
1: 嗯。
0: 也就是78G 吧。
1: 我们现在用手机一般都是128G、256G 的。
0: 啊、
1: 一个神经元就 78G。
0: 对啊，这是一个神经元就是 78G。啊。一个神经元 78G。你用一年的高强度的神经酸之后，它给你建立起三毫米的这个神经网络，里面有30多亿个的脑梗，或者是脑动脉硬化，包括腔性脑梗呗，这是再正常不过的。
1: 那当时没给做个核磁共振什么的吗？
0: 做了，怎么能不做呢？当时大夫就给他做这个核磁共振，这个报告上明确的显示，脑干部电位异常，就因为这一点啊，当地的大夫才。来影响我们大脑基底节的神经的冲动，
1: 嗯，
0: 从而啊破坏传导的环路。就说白了，你不是电信号的渠道被你破坏了吗？他用什么呢？用电刺激的形式啊，强行的给它打开，
1: 嗯。
0: 但你想过没有，你的脑神经细胞已经
1: 这个要求是大部分患者的共同心愿了。
0: 对啊，所以说我说没问题，你就按照我的方法来吧，
1: 嗯，
0: 是吧？但是我也得给你一个要求。你得听话，你得照做。中老年朋友认为是很大的病了吧，但是对于高强度的神经酸来讲，它属于常规的疾病了啊。像这种情况，我告诉你，美国的这款高强度的神经酸每2天吃一次就行了啊，因为它是最新一代的高强度的高含量的高浓度的，效果也是。
2: 你今天听了吗？
3: 听什么？
2: 健康全球购栏目啊。这个栏目在国外创播了10年，在国内播了3年以上，每个月都不定期的推荐。
4: 我也买2份，持续1份了。这神经酸，我一辈子脑袋不好
0: 啊，
4: 完了一半的腰都不好使，都疼，老疼，酸疼，上下背上顿寒，下坠疼。完了吃神经酸还好，这些仪我看我都琢磨，我也不爱看，我都弄琢磨。老师啊，我都求求你给我整个简单的方法，你还别花大钱，都你买的，你整那个红豆管那个结节小包，我还真买不起，手里1分钱没有了。你买啥我都买，我对我赢我都买，我这工资都花的是。
0: 差的话，你就反复都破溃嘛，是吧？你不能使劲啊。如果说分泌物不是很多的话，就是拿这个手指蘸一蘸就行，不要擦 啊，一擦的话。
4: 现在没有，我现在没有了，现在都上那个药。
0: 办呢？现在这个药膏不是上着呢吗？是吧？
4: 算，我又买了2瓶。
0: 行，我跟你讲，就是什么呢？哈，有不舒服了就用药膏来控制，但是这个药啊，我跟你说，我还得告诉你，你就解决不了你这个问题，只能是不舒服了用上点，然后舒服，就起这个作用。那你每次是各20克，然后呢坐浴先熏后洗啊，先熏后洗，然后呢这个方法我说实话也就是缓解症状，然后配合你临床的药膏，
1: 每一位普通百姓都能用上高端海外前沿管用的功能性好产品。健康全球购平台选定热线400-967-1213 400-967-1213 400-967-1213 400-967-1213。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0: 静时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梁老师啊，
0: 嗯，
1: 昨天节目当中跟大家讲了美国的高强度神经酸之后啊，
0: 嗯，到那个时候无论是货源也好还是价格也罢，我们都难以控制，都是人家一家说的算了。
1: 对，这是一个很棘手的很现实的问题。
0: 所以说呢，你说你现在
1: 啊，光听商家宣传了，
0: 嗯，
1: 买了一些含有神经酸的产品，
0: 嗯，
1: 拿到手一看啊，元宝枫子油，
0: 你看看
1: 括号神经酸，
0: 他为什么不直接告诉大家伙是元宝？每粒260毫克，它就是260毫克，
1: 对，
0: 是美国进口的，就是原装进口的，是吧？原瓶都是美国进来的，是吧？那以前用那个10几块钱的、几十块钱的，那效果能是吧？只有比利时和美国，为什么？因为这两个国家的这个企业有捕捞这个鲨鱼的牌照，其他任何国家和地区，你德国也好，日本也好，是吧？科技发达不发达？也发达，包括咱们国内，是吧？也能够提纯这个鲨鱼大脑当中蛋白质。
1: 嗯，
0: 遗憾的是什么？根儿去不了，但是它能让你带病生存，我们手不抖，头不摇，然后不出现开关效应，不影响你正常的生活。甚至很多一些高端人士、上层人士，是吧？是不是？还有什么呢？ 睡眠。

0: 眼障碍，很多帕金森的患者到后来是晚上不睡觉的，
1: 明白，睡不好，
0: 对吧？还有自主神经功能障碍，
1: 嗯，
0: 包括精神失常，是吧？电话
1: 通不了了，
0: 人家说半天你都听不着，
1: 我以为什么什么，
0: 对吧？这就是帕金森的患者，
1: 嗯，
0: 但是你把这信号塔换了，换成5G 的、6G 的了，
1: 嗯，
0: 是不是？
1: 很通畅了，
0: 哎，那你就是没有卡顿了呗。所以说，帕金森的人群是吧？他有这样的反应，反应慢呢，做事性传导，
1: 嗯，
0: 那你这个神经细胞都死掉了，你这个神经递。

0: 如果说咱们连续吃上三年四年这种高级别的高纯度高浓度的高效的这个美国的神经酸的话，那你到那个时候你反过来看，你再看三年前的你，是不是一个翻天覆地的变化？
1: 当然了，不敢想象啊。
0: 对，而且这个在临床上啊比比皆是，
1: 嗯，
0: 是吧？你知道我们当时第一次啊就是见到美国这款高强度的神经酸，当时你知道我曾经用它治好过一个长达23年的重症的帕金森的患者，你知道吗？
1: 23年的帕金森？
0: 对啊，23年的帕金森的。
1: 那得什么程度呢？
0: 就对于23年的帕金森已经到了帕金森的这个中后期了，
1: 嗯，
0: 用比利时的普通的神经酸那个时候已经作用微乎其微了，
1: 嗯，
0: 当时我就选择了美国的这款高强度的神经酸。它什么情况啊？帕金森得了23年，发病的时候才48岁，整个这个期间什么药物治疗啊，包括手术治疗啊，伽马刀啊，都经历过，
1: 嗯，
0: 但是用他的话讲，23年的过往历历在目，难以忘怀。你想想这得遭了多少罪啊。
1: 确实我们想一想都能够想到他这样的痛苦啊。
0: 这个遭罪倒是次要的，最主要的他最早得这个帕金森的时候，当地的医院给他误诊了，误诊当成什么呢？当成脑梗来治疗了十来年。
1: 当脑梗治了？
0: 你看看，因为刚开始的时候他就是偶尔的感觉到头晕头痛，然后呢一边腿啊走路的时候有点跛啊，有点脱了，然后血液当时检查的时候有点稠有点黏，
1: 嗯
0: 啊，没有其他的症状。所以说很多的大夫第一时间想的就是我们说轻微的脑梗或者是脑动脉硬化，包括腔性脑梗呗，这是再正常不过的。
1: 那当时没给做个核磁共振什么的吗？
0: 做了，怎么能不做呢？当时大夫就给他做这个核磁共振，这个报告上明确的显示脑干部电位异常，就因为这一点啊，当地的大夫才诊断为他可能是脑梗。为什么呀？因为脑梗的患者，包括脑动脉硬化的患者，最主要的一个指标就是什么呢？脑干部电位异常。
1: 哦，那核磁共振也说明不了任何的问题
0: 啊。对，
1: 那还可以通过症状来判断呢。他帕金森的症状那么明显，
0: 我刚才讲了，他只是走路稍微有点跛。
1: 嗯，
0: 其实那个时候他还没有表现出明显的帕金森的症状呢，
1: 嗯，
0: 是吧？你像帕金森这个震颤呢、啊、麻痹啊、面具脸呢、啊，是吧？那个时候他都没有这样的情况的，是吧？尤其是手抖的问题，他一点都没有。
1: 嗯，也就是说，很多人类似于脑梗的症状，其实有可能就是帕金森引起的。
0: 没错。
1: 然后这种情况也有可能核磁都不一定能检查得准。
0: 没错。
1: 而且得了帕金森还不一定有帕金森的症状。
0: 你看看。
1: 哇，这个好复杂呀。
0: 你说说这三点完全是有可能的。
1: 嗯。
0: 而且这个患者当时就是这种情况。确诊以后他最担心的就是失去工作能力嘛，因为那个时候才48岁嘛。
1: 嗯。
0: 那个时候工作对于他来讲是相当重要的。
1: 嗯。
0: 是吧？所以说没办法，四处的求医嘛。那一直当这个脑梗治了十多年之后，确认原来是帕金森。
1: 嗯，
0: 直到这个时候，他才开始服用治疗帕金森的药物。
1: 这真没少耽误事儿。
0: 可不嘛，那这才哪到哪呢？我告诉你，就算确诊了，我跟你讲，就这个帕金森的药物他用上了，也没少遭罪，没少耽误事儿。
1: 他都确诊了，怎么还耽误事儿呢？
0: 嗯，怎么耽误了？方法不对呗。
1: 怎么治的呢？
0: 我刚才讲到了帕金森在临床上的常规治疗就是吃药补充这个多巴胺，再嘛就是手术。
1: 不都这么治吗？
0: 你这么治，那你看吧，哪个帕金森的患者你吃药吃好的，手术治疗治疗好的，
1: 嗯，
0: 那他手就不抖了，有没有？
1: 没有。
0: 对，其实我一直在讲临床的药物和这个手术啊，我们该不该用？该用，它是救急的，能够马上抑制我们的症状的。但是你靠这些手术和药物来去根儿的话就不现实了。
1: 嗯，
0: 而且对于帕金森的手术咱们得了解一下它的原理。
1: 嗯
0: 啊，了解完了你就知道为啥它不能去根儿了。
1: 嗯，
0: 帕金森的手术原理啊主要是通过电击的方式，电刺激来影响我们大脑基底节的神经的冲动。
1: 嗯，
0: 从而啊破坏传导的环路，就说白了你不是电信号的渠道被你破坏了吗？他用什么呢？用电刺激的形式啊，强行的给它打开。
1: 嗯，
0: 但你想过没有，你的脑神经细胞

0: 经老化了，你再这么刺激的，它是不是死亡的速度就更快了？
1: 对，
0: 对不对？所以说这样的手术都是暂时性的，可能一年半年的效果还可以，是吧？我们临床发现最长不会超过三年，
1: 嗯，
0: 会再次的复发，而且你每复发一次，你在这个手术的风险就会增加一次，效果就不那么好了。
1: 那这就是好坏一刀切呀。
0: 对，
1: 虽然可能不陡了，但是你也破坏了一部分正常的功能啊。
0: 所以说帕金森手术那就是救急，它不能够去根儿啊。而且术后还有个问题，
1: 嗯，
0: 是吧？如果再次复发的时候，要比你第一次还严重。
1: 嗯，
0: 那这位患者就是手术之后一年多点症状就开始加重了。
1: 嗯。
0: 不只是手抖手颤的问题了，四肢僵硬，运动缓慢，站起来走两步转个身，甚至翻身都变得越来越困难了。
1: 嗯，
0: 然后整个人呢就很难把握这个平衡，是吧？然后大夫也说了，你加大剂量吧，加大剂量这个时候也难控制症状了。
1: 那不就越来越重了吗？
0: 越来越重了，是吧？后来他找到我的时候，我见的第一面远比我想象的严重。
1: 嗯
0: 啊，但是虽然说看着比较严重，但是我手里头当时正好在研究这个美国的高强度的神经酸，在和比利时神经酸做对比嘛，那时候、
1: 嗯、
0: 是吧？我们研究完了，发现美国的神经酸的这个浓度和强度要比比利时的还要高
1: 啊、
0: 嗯！我昨天讲过，一粒美国的神经酸甚至能顶这个比利时的两到三粒嘛，
1: 嗯，
0: 最主要它就是贵嘛，是不是？叫高强度的神经酸嘛。那当时我们对比完这个临床数据之后。对于这样的帕金森的患者，对于他来讲，我就非常有信心了。
1: 嗯，
0: 于是我就问他，我说你来找我，除了这个调理帕金森之外，你还有什么要求没有？
1: 啊，
0: 尽管提。啊，刚开始他还没明白我的意思，我就说了，我说你想要自己将来变成什么样，想治成什么个样？因为他说话那时候都不利索了嘛，然后他孩子就是帮他翻译，说梁大夫，我第一次见到你这样的大夫。还让患者跟大夫提要求？
1: 对呀，患者我们都不敢，一般都是大夫给治成什么样，我们就卸下了，就算什么样了。
0: 我说对，你找我看来了，我就敢问你，尤其是你一个脑神经损伤的问题，因为我手里头有宝贝，我就敢让你提这样的要求。然后他说了，说的他要求不高，只要生活能自理，不给儿女添麻烦就行。
1: 这个要求是大部分患者的共同心愿了。
0: 对啊，所以说我说没问题。你就按照我的方法来吧，
1: 嗯，
0: 是吧？但是我也得给你一个要求，你得听话，你得照做，
1: 啊
0: 啊！所以说当时呢，我就在他的常规治疗的基础上，给他用上了美国的高强度的神经酸，
1: 嗯，
0: 我当时一开就给他开了三年的量，我说你得听话，你这个病程23年了，你要有个心理准备，你得坚持给我用好了，是吧？坚持用好了，我就让你看到这个意想不到的效果。
1: 那后来怎么样呢？
0: 后来怎么样？这话说，现在已经过去了4年多的时间，快5年了。
1: 嗯，
0: 患者现在完全不用吃临床的药物了。
1: 哟，
0: 而且他保持的非常好。
1: 嗯，
0: 啊，这就可以消除和减少口服药物引起的诸多的一些毒副作用。
1: 嗯，
0: 同时，我们头一段时间还通电话呢，他儿子跟我说，他父亲啊，控制帕金森的这个症状。非常的理想了，
1: 嗯
0: 啊，他问我是不是这个就彻底的去根了，我说这个不可能，但是我能够只要按照我的话做的话，老爷子到没那一天，我让他帕金森啊不发作，
1: 不用吃药就能控制症状，这已经非常好了。
0: 对呀、啊，这就是经过了3年多的美国高强度神经酸的治疗调理，是吧？除了生活能够自理之外，他儿子跟我讲还能够帮助家人干一些力所能及的家务。还能够参加一些社会活动，你像组个团旅个游啊，
1: 嗯，
0: 老年合唱团呢，
1: 哟，
0: 是吧？每天散个步啊，公园锻炼锻炼的，现在基本上没问题了，
1: 这多好啊！
0: 用他话讲，现在他家老爷子老父亲像获得了第二次生命一样。
1: 那肯定是啊，就是因为高强度的神经酸帮他重新激活了神经元，重新建立了神经网络，他才能够这么好。
0: 没错，啊，之所以老爷子好成这样。我觉得完全归功于就是美国的高强度的神经酸、
1: 嗯、
0: 因为它是纯正的鲨鱼大脑当中的提取的物质、
1: 嗯、
0: 蛋白质，而且在它的说明当中明确的标注叫鲨鱼酸啊，这才是真正的神经酸，真正的瞬时五二十四碳基酸，
1: 嗯，
0: 比大家伙用

0: 那些什么植物神经酸，那要强上100倍还要多。
1: 不仅是效果强，而且老师您说了呀，好的神经酸它非常的方便呢，一天一次就行。
0: 是高强度的神经酸，啊，你实际上你看，针对像我们说的帕金森呐、啊，这个脑梗啊、脑萎缩呀、啊，这种啊，很多中老年朋友认为是很大的病了吧？但是对于高强度的神经酸来讲，它属于常规的疾病了、啊，啊，像这种情况，我告诉你，美国的这款高强度的神经酸，每2天吃一次就行了，啊，因为它是最新一代的高强度的、高含量的。高浓度的效果也是更好。我告诉你，美国的这款这个高强度的神经酸，每天要是吃一粒儿的话，那是针对是什么？比如说神经的重度的损伤的患者，是吧？比如说这个脊髓神经损伤，是吧？这种严重的患者的治疗上，那这种强度的这个美国的神经酸，咱要是每天都用上的话，那用于治疗这个普通的脑损伤，我告诉你，那说实话，这都属于大材小用了啊。
1: 您可不知道啊，大家得病这么多年，最闹心的就是吃药了。这2天才吃一次，那真太好了。
0: 所以说，你像什么脑梗啊、脑神经损伤啊，包括失眠健忘啊，包括老年性痴呆呀、啊、脑萎缩前兆的呀，是不是？2天一粒儿都行，只要咱们坚持用好，你就能做到什么？第一个，你能够治病实现省时省力，而且少遭罪，病也好得快。第二个，正因为它是高强度的神经酸，修复脑神经的速度更强更快，是吧？让你肉眼可见的速度改善你的病情。
1: 所以说嘛，只要坚持用，我们大家就能够看得到康复的希望。
0: 没错。
1: 那这个货源的问题，老师，您一定要帮我们想想办法，不论多难，都得为大家争取点，要不然大家真没盼头了。
0: 这个我理解，而且刚才我也说了，包括很多听众朋友也都听见了，确实这是给我造成了一个非常大的难题。因为比利时的神经酸，它是真正的鲨鱼大脑当中提取的蛋白质，但是它的牌照马上到期了，
1: 对，
0: 是吧？我也在从中周旋，是吧？因为我知道比利时那边的情况，我也试图的在努力协调，但是基本上这个牌照能不能后续的续上，这个那就不是我说的算了，那就是世卫组织的说的算了。所以说，我也在同时在跟美国这边早早的取得了联系了，因为我得做两手的准备嘛。美国这边呢，大家伙还得等信儿，是吧？细节的问题不跟大家伙多说了，咱们就看结果，是吧？包括这个货源能不能保证充足啊？
1: 对，
0: 价格，
1: 价格
0: 对，这价格能不能咱普通老百姓
1: 用得上
0: 用得上、
1: 啊。
0: 用得起啊？所以说这些都得是重新的我们去沟通，是吧？所以说有结果的话，我会第一时间告诉大家伙的，好吧？
1: 好的，辛苦老师了，也希望大家能够持续关注节目，有问题打来电话400-967-1213，400-967-1213，400-967-1213。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你今天听了吗？
3: 听什么？
2: 健康全球购栏目啊，这个栏目在国外畅播了10年，在国内播了3年以上，每个月都不定期的推荐一些高端海外的产品，像一些高端营养品、保健品，以及海外很常见、国内很少见的药品，都能从这个平台上得到，而且有专业的高级健康管理师为您服务，对你的情况给予1对1的服务指导，电话一打，健康马上到家。
3: 我最近正愁怎么买到国外的好产品。
2: 你别着急，高端海外的好产品，这个栏目里都有，没有的话也能帮您找。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
3: 好的，我现在就打电话去。
4: 找好药，找好的营养品，或者找一些海外的高端产品，这些呀，您都不用发愁。好产品怎么用？如何用？梁老师以及咱们栏目专属的高级健康管理师团队都会为您做出详细的解答。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400-967-1213，400-967-1213，400-967-1213。
1: 马上有请线上的第一位朋友，你好。
5: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哎呀，梁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5: 你

0: 哎呦，别客气，别客气啊，谢谢您。
1: 那个，我是你那个老那个病号了，买你产品十个多样。
0: 哎呦，十多样啊，这老朋友了都
1: 是。
0: 啊，
1: 我
0: 是
1: 沈阳玉衡区八十三岁老太太，我就一个老太太。
0: 八十三岁了，好啊，
1: 对
0: 啊，老教授啊，嗯。
1: 啊，老师，我给你简单的说我的身体状况，以后再给你说那个大病啊，
0: 好，
1: 救你救命的那个病。
0: 好，嗯。
1: 啊。我一起做病老太太，
0: 嗯，
1: 完了那个心脑血管加肾小球水液得那个30多年，
0: 三十多年呢，呵，
1: 啊，风湿骨病得50多年，现在有风湿骨病病都你们按盘告我都使用一年大概是没有一年，一十多个月，
0: 就是用这个可涂抹的耳麦油安糖霜是吧？
1: 啊，对，再加那个什么还有那个什么膏，那两样，对，我就这两天就腿还肿了，那么脏吧，再加我就病上火，就是什么原因，
0: 哦，
1: 我记不清，嗯。
0: 咋样啊？用的这个可涂抹的耳麦油安糖霜用完了咋样啊？
1: 那个原来啊，我都怕不能动上去，还得花钱雇人伺候我。我是花多少钱，我得花啥，我都老保那2000。
0: 啊，
1: 哇，完了弄自累都不用雇人，雇人都4000，那是老师啊。
0: 是。啊，那
1: 我到现在反正基本上我都自己没用下哈子来送我
0: 啊，就不用雇保姆了，自己现在能走了，
1: 哎，
0: 是吧？
1: 哎，对对，这都一年多，已经有23年了，23年了，我不能下楼，我不能走远道。
0: 现在能走了是吧？哎呀，好
1: 啊！
0: 啊，
1: 现在走不远，小区都这些这个病，这个癌症病犯了，我又下不去了。
0: 哦，
1: 这陈年酸我也买了2份，吃去1份了。这陈年酸我一辈子脑袋不好
0: 啊，
1: 完了一半的一大的药都把我手都疼，老疼，酸疼，上下背上顿还下背疼。完了吃神经酸还好，这些药我那癌病犯了，我加量，我一怕我受不了，我一个老太太我都加量一片两片
0: 啊。
1: 这个病都算过去了，都恢复，就这么怎么弄自理都行。
0: 对，咱们
1: 大病啊，梁老师。
0: 嗯
1: 嗯。就是我头一七年做那个皮肤那个癌症手术，外阴皮肤，听明白没有？
0: 外阴皮肤癌症
1: 啊！
0: 哎呦，
1: 对，在医大做那个手术，一七年做2回，第一回在陆军总院一拖延，第二回在几个月又复发了，着急我又拖延上医大，一七年，一七年在复检，到现在做完了，到现在就是。完了，有时一犯犯的一大那的药抹，反正讲究还行。今年都是就发作了。
0: 哦，
1: 就是那外阴左面大，右面都上甲。
0: 明白。
1: 做手术意思，一开始是做左面，完了复发，发到中间，一大大夫专家就是做中间一做走了啊，这做左右啊，
0: 嗯，
1: 右面没有，就现在这右面这回发作，右面上甲有个肿，肿了，这泛红。
0: 嗯
1: 全是红的，
0: 嗯，
1: 就像肾上肾结肿了，疼，你不信的老师啊，疼的要命啊，
0: 是，
1: 好一种疼法，头痛小肚，我现在癌细胞走小肚子，我都弄点利尿站或者这酒，我看看小肚子，我搁个瞎琢磨，我一个老太太，
0: 嗯，
1: 完了那30天受不了了，还拉我上医大，上医大是我手术的大夫，头七天手术的大夫专家，
0: 嗯。
1: 妇科专家完了放假了，放假那个副教授回去去看，
0: 嗯，
1: 他那些老太太得做手术，做手术就开始检查，
0: 嗯，
1: 检查血，检查心脏，我不有冠心病得下一步呢，冠心病还挺好，好像都说那个冠心病加高血压，完了血6-7项都正常，能做，让他做个活检，
0: 嗯，
1: 今天一个礼拜了。完了，就这个检查，头一遍检查都是他纳的药，纳的那个肾上因子，一批的肾上因子，
0: 我知道，我知道，
1: 完了，那一大颗的产的那个膏，你肾上因子是有，那这两样，你就说膏来家抹30天都见效了，肿一点点消，痛一点消，到现在呢，基本上，不那么疼了，都有时下午那一夜的，我那个又是养事儿都咋子，我还行，还挺好，我说都消肿了都。都持续了，一记到那个左面那个，不左右吧，那个外阴呢，左面的腹沟都是干眼，我看，我都琢磨，我白看，我都弄琢磨。老师啊，我都求求你，给我整个简单的方法，你还白花大钱，都你买的，你整那个红豆管那个结节啥包，我还真买不起，手里一分钱没有了。你买啥我都买，我对我用我都买，完我这工资都花的是。
0: 我理解，
1: 我这八十三岁，你能活几年，老师？我寻思，我觉得拿点定下来，就那个活检完了，就做手术。那我

0: 要我的保守治疗，你看我这种做法对不对，梁老师？
1: 你说的我大概理解了，就是咱们耳苗油啊、氨糖霜啊，包括神经酸用完了效果都不错，但是最头疼的现在你有这个外阴皮肤癌的事儿是吧？
0: 哎，对，
1: 这是。就是如果没有这个病的话，我跟你说啊，咱们完全是正常人一个了。就是我跟你讲，
0: 啊、
1: 对吧？现在也能下楼了。
0: 谁不敢走大道？走大道那万疼。
1: 是，就是如果没有这个病，咱们现在都能下楼了。这两三年都不敢下楼，现在都能下楼了，多好啊！是不是？
0: 怎么我上火去了？像你没有时间给我接电话，不掉眼泪。
1: 嗯，就这个事儿啊，我跟你讲啊，外阴皮肤癌啊，我跟你讲啊，这个病啊。还真就挺少见的，
0: 那一千个老太爷没有。
1: 对，我跟你说，哎呀呵，我跟你讲，就是一般的大夫没在临床上待个几十年的，我跟你讲，还没听过这个病呢都。
0: 啊，没有，我当龙庆住院做手术的妇科大夫说十年没接诊这个这样病。
1: 对，我跟你讲，这个病太少见了，我的天。
0: 嗯，
1: 你怎么摊上这个病呢？哎呦，
0: 嗯，
1: 这个病我问问你，就现在你摸就是有没有结节肿块，有没有能摸着不？
0: 没有，那个原来都没有，都结合复发了，都你摸呢都对应，都肿的那都发现，就搞就要摸就要摸，就都有十天嘛。都下去。
1: 那消肿了之后，你摸这个里面这个皮肤里面有没有结节硬块，有没有？
0: 没有。
1: 没有是吧？好。现在还痒不痒？
0: 现在那都三那这个自然生痒一下了，不能受了。
1: 然后有没有这种分泌物啊？分泌物叫脓血的那种脓性的分泌物有没有？
0: 没有，都是那中午那几天都上，因为中午那三四天、四五天啊，我不是老上药啊，老拿那个你手指擦，上面那个甲也都破皮儿，你
1: 破皮儿，
0: 我的血成心头痛。
1: 你还不能那么使劲擦。
0: 好的，就左面那个大面积的那个，我也擦了，也皮破皮儿。
1: 不行，
0: 都好，都好。
1: 你不能使劲擦，我跟你说，本身这个病啊，我跟你说就容易造成溃疡的。你一擦的话，你就反复不破溃嘛，是吧？你不能使劲啊。如果说分泌物不是很多的话，就是拿这个手指蘸一蘸就行，不要擦啊。一擦的话，
0: 现在没有，我现在没有了，现在都上那个药，一个膏一个油。倒呗，上两遍，你又上一遍。
1: 行，然后你这个那个撒尿的时候，平时疼不疼？
0: 不疼。
1: 也不疼是吧？
0: 你里头没有感觉，一点毛病没有。
1: 好。我跟您说啊，这个老太太83岁了，我就有啥说啥了
0: 对，
1: 就你这个病，我跟你说，最好的方式就是手术。我实话实说啊，最好的。
0: 大夫说嘞，他说你什么药也不行，你大这么大三甲医院，你没有治这个病，他就药都不见效。
1: 你看看，
0: 就暂时的，他你都能手术，他说
1: 是不是？你看我说的没错吧？对不对？
0: 对，
1: 我告诉你，你这个病，我跟你说，最好的方法就是手术。但是呢，我得说哈，如果你今年哪怕是70来岁，我都建议你做手术，然后做放化疗。
0: 对，你说的我也明白。我都75，我也做手术，又都83，你看84，我都现没有几天活的，我怕我爬着不起来，我腿也不好，我腿天天撒尿尿油。你在住上院子10天21天，你都不能动了，你不瘫了吗？
1: 对，而且呢，你这放化疗一给你上了，我跟你说，整个人就完了啊！
0: 哎，对，
1: 你83岁了，你说你那么治，
0: 还要住院，我就不就保守治疗，爱死。
1: 哎呀，所以说吧，我说实话，你这个也给我造成一个矛盾，就是因为从咱们这个临床的经验来看，你这个最好的方法就是手术，然后放化疗。但是你岁数在这摆着呢，对吧？你手术完了，放化疗一上了，那人不就完了吗？好不容易这两年咱们调理过来，能上小区溜达溜达了。你说你又放化疗，那人不就又趴窝了吗？你说是？
0: 对。
1: 你这
0: 我那会17年做的手术完了，放化疗大夫都不会做，
1: 对，
0: 无所谓，哎，不用做，那做放化疗，因为吃放化疗的药，啥也能吃。
1: 是，但是你现在不一定啊。我跟你说，二次手术可能就不一定了，可能就得给你配合放化疗了，是吧？
0: 对。
1: 那你现在你这样吧，你看你这个情况吧，
0: 我都保守，我不能不上医院。
1: 所以说吧，我吧这个决定我不能帮你做，但是呢，我得是实话实说，我只能说最好的方法就是手术加放化疗。但你这个年龄呢，如果说你是我的亲属的话。我可能就不会太赞同你做这个手术了。 然后呢

0: 怎么办呢？现在这个药膏不是上着呢吗？是吧？
1: 哎哎，三，我又买了两瓶。
0: 行，我跟你讲，就是什么呢？哈，有不舒服了就用药膏来控制。但是这个药啊，我跟你说，我得还得告诉你，你就解决不了你这个问题，只能是不舒服了用上点，然后舒服，就起这个作用。
1: 嗯嗯嗯，对。
0: 你看我有啥说啥了，这个你
1: 啊，我的其实你是心理学的专家，你没有那个高照给我用一用，我那么轻松。
0: 有啊，我可以告诉你一个方法，而且挺简单的，但是它也起不到逆转的作用，因为你这个情况，我跟你讲，我要不咋说呢？就是你最好的方法就是手术。是吧？但是我给你开这个方法呢，配合你现在临床开的药膏呢，能够缓解你这个不舒服的症状啊。但是你说能治你这个不？我说实话不能。那对吧？那你这个我就得实话实说，是不是？
1: 嗯，对，我都八十多岁。
0: 对，所以说你这样啊，咱说实话，就你这个情况呢，也不建议你用什么特别贵的药物。
1: 对呀，我手里没有钱啊，你少了我那么谢谢，我又为难，我知道你讲课我老听哈，你讲的有些听了现在黑白病白点点，因为我不能下楼，所以我都找你给我
0: 一是那么大岁数，再有一个最主要的，你这个位置尤其是外阴皮肤癌，我都不建议你用这个红豆杉啊，因为红豆杉对我们食指脏器的这个肿瘤啊效果特别好，对于你外阴皮肤癌来讲，就外阴这个地方呢，我跟你说效果不好啊，我都不会让你用啊，这和钱不钱没关系，咱们必须得实事求是啊。然后呢，你这样啊，你这个临床开的药膏啊，因为里面有很多激素的药，咱就别考虑那个了，就是该用的用了，就是这些
1: 对
0: 缓解症状为主，是吧？
1: 嗯，对。
0: 然后我再告诉你一个方法啊，
1: 嗯，
0: 你用什么呢？用百合，
1: 百合
0: 还有鱼腥草，就这两样。
1: 啊，鱼腥草。
0: 对，
1: 药我都熟悉。
0: 对，一个百合，一个
1: 鱼腥草。我是老药房的老太太。
0: 那太好了，你这样百合、鱼腥草，你要都知道的话，都到药房去买啊。
1: 啊，知道。
0: 买呢，就是可以多买点，然后每次呢用各用20克，比如说百合20克，鱼腥草20克，然后给它煮，煮完了以后煮开了之后，用这个水啊来
1: 洗，
0: 先熏后洗，啊。
1: 啊，先熏后洗。
0: 对，但是这个呢也别经常洗，因为我怕你破溃。啊，就是因为本身就有溃疡面，然后呢，不舒服的时候就洗一洗，洗一洗了以后呢，对，然后呢，给它擦干的时候不要擦，就给它蘸干了就行，啊，给它蘸干了，然后呢，再配合你那个药膏，啊，就用你这个药膏和这个刚才我教你这个方法啊，把这俩配合上就外用吧，不舒服了就缓解，不舒服就缓解。
1: 你百合老师和鱼腥草一下买多少颗？
0: 自己看，随便。就是什么呢？你每次是各20克，然后呢坐浴先熏后洗啊，先熏后洗，然后呢这个方法我说实话也就是缓解症状，然后配合你临床的药膏，咱就是不舒服了哪儿不舒服就解决哪儿，咱也别把他说的想着给他一下去根了，
1: 对，
0: 踏踏实实的能走能料的，就是、
1: 哎、
0: 对多舒服几年比啥都强，
1: 吃不了个人，
0: 对不对？
1: 你像您讲话，您讲课讲话。你身体都出来老化症状，
0: 对你说，我说白了，老太太不只是你，我到你那天可能还不如你呢。咱实话实说，对不对？
1: 我老听你讲课，
0: 对，所以说你就踏踏实实的，你想把这个病治好啊，那可就费大周折了，而且你还不允许，你还不如说把我教你方法和这个临床这个药膏啊，平时不舒服就用。它就是缓解症状的，它不是治你这个病的，
1: 对
0: 吧？
1: 那
0: 这个
1: 明白，
0: 咱说实话，这个病有就有呗，咱就带着它呗。是吧？只要舒，就别影响咱们的这个生活，别让咱们遭罪，比啥都强。
1: 弄死你，不要求高，我原来是唱歌跳舞的老太太。
0: 你看看，我跟你说，我就愿意跟你这样老太太聊天，为啥呢？明白事理，对不对？你说，梁老师，你别回去，
1: 你
0: 不难为我吗？对不对？
1: 我就万一病子那个怎么着都是属于唱歌跳舞，你说都是万一瘙痒，一看瘙痒没得这个病瘙痒，我都拿药，
0: 是
1: 一查都好，当了有好几年。
0: 对，
1: 沈阳市一般医院我都去，医院大夫说切块外科活检看看是什么东西，怎么用这么药包子。
0: 哎呀，
1: 我那时候怎么现在一活检了10天饭，以后不用跳舞了，动都没做。
0: 其实我这话我都不应该说。活检咱都不做了，做那干啥呀？就查出来能咋的？你能做呀？
1: 后脑毁了，老师。
0: 是吧？你能做呀？还能咋的呀？是不是？
1: 后脑毁了，你说是这，你还能去住院呢？我也不老了，也
0: 可不是
1: 吗？体力不行了。

0: 现在就啥呢？不舒服了，痒了，疼了，就药膏。平时不痒不疼的就不管他，踏踏实实的，高高兴兴的，咱们多活几年。我跟你说，比啥都强啊！
1: 对，说的对。
0: 心情愉快点，别把它当回事儿。现在
1: 我
0: 跟你说，只要心情好，对，只要心情好，带瘤生存有的是。
1: 对，
0: 行不行啊？
1: 行，我就那么地了。
0: 好嘞，
1: 谢谢你啊。
0: 哎，好嘞，再见
1: 啊！祝您身体健康。
0: 好，哎，再见。
1: 哎，再见。
2: 感谢梁老师的解答，也谢谢大家的参与。这里是健康全球购栏目，本栏目集结了全球300位健康领域的资深专家，专门帮大家解决想用优质健康品却没有渠道、不会选的难题，真正做到了零距离、零差价，让每一位普通百姓都能用上高端海外、前沿管用的功能性好产品。健康全球购平台选定热线400-967-1213 400-967-1213 400-967-1213。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我们再会。北京时间6点整，1003甄选商城上线了，天天有惊喜，周周有福利，欢迎点击选购。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 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3: 锦州交通广播现在是广播书场节目时间，请听单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龙虎风云会》。
4: 中国呀，有句俗话叫人呐，不可骄傲，骄傲者必败。又倒是人后有人，天外有天，这话是一点都不假。觉着自己不含糊，了不起，谁都不如自己，那不行。那的确呀，人后有人一点都不假，能人背后还有好汉。就拿咱们前文书说的白衣神童小剑魔，白老白衣子，什么身份？有几个这么高身份的人？就栽了个跟头，宝剑丢了又叫人家送回来，连这个人的五官貌相都没看见。你说这个人身份有多高？小剑魔心里过不去，在场的老少英雄都觉着没面子。一夜晚景无话，到了次日平明，金刀马成、翻江书、蒋平张罗着，大伙儿起来梳洗已毕，到厅堂归坐，大家简单地谈了谈，偷眼看看小剑魔的气色。小剑魔是面沉似水呀，虽然背着佛光剑，觉着没面子，到现在这心里头也结了个疙瘩。大伙儿只好假装没这么回事儿，谈了谈赴会的事情，老少英雄各带兵刃，做好了准备，是列队离开南台罗镇。太阳刚刚爬出来的时候，他们已经到了南天门。我抬头一看呢，一夜的光景变样了，就见从南天门到通天观这大山上是彩旗招展，从四面八方来的老百姓啊，像逛庙会似的屡屡行行登山。原来龙虎风云会不是蜜蜂，也没事儿，谁不想一饱眼福啊，赶着车的、骑着马的、步行的，从四面八方涌上连云山呢，跟着也开始登山。刚过了南天门，就听前头有人说话：各位留步，各位留步，是开封府上三门的吗？蒋平抬头一看，不认识，是个出家的道人，后边还跟着四名小老道。四爷点了点头，哎，不错，正是开封府的。施主尊姓大名？姓蒋，蒋平，蒋泽长。哎呦，四老爷，欢迎欢迎，我是奉了我们观主所差前来恭候大驾的。请问四老爷，都来了？都来了。好好好，众位随我登山，我在前头引路。 还真不错，派人来接来了。

0: 蒋平百十几口子在后头跟着，一直进了通天观，往观里一看呢，冷冷清清，似乎没人。小老道一乐，四老爷，今天都到后山参加龙虎风云会，我家观主也到了后山了，是我呢请各位上后山，怕你们道不熟。另外通天观呢就作为接待站，大家走到这儿算一站，渴了喝点水，累了歇歇腿，没吃东西这给准备的早点，也没觉着累，赶紧到龙虎风云会吧。好好好，既然如此，各位辛苦辛苦，随我来。这领着转过通天观奔后山，这后山这地儿大了，走出去要么五里地左右，前头来了一块盆地，还有一座小山口，过了山口之后进入盆地，说盆地真像盆，转圈高，当间低，当间这个挖兜方圆也有50亩大小，经过人工的修缮呢，溜光赞亮，干干净净。再看盆地的正方，坐北朝南有两座高台，左面这个台子高了下有1丈8，用条石修成的，左右两边有石头台阶，可以通上通下，上边有4根红油漆的大柱子，顶上是盖，全是用芦席打成的。哎，你别看是芦席，跟那个真建筑差不多少，显着气势恢宏。上的一排全是宫灯，有几个金光闪闪的大字，离着多远就看清了，上写比武台啊，这台子叫比武台。靠右面这个台子稍微高着一点，能有2丈左右，也是用条石砌成的，上面有红色的栏杆，这栏杆高了下在1尺左右，上头也有盖，犄角上都挂着大红的宫灯，有上场门有下场门。再看也有几个金光闪闪的大字，这3大字是圣人台啊，比武台，圣人台，什么意思啊？不太清楚。再往台前观看，166的桌案，166的高脚椅，桌案都是白台布，椅子都是大猩猩红的垫，非常阔气呀。有一部分人已经就坐了，还闲着挺大一部分。再往周围观看，山坡上高地上全都是观看热闹的人呐，看这样子能有几万人，男的女的老的少的，五行八作，3教9流，士农工商，回汉2教，僧门2道，哎，总之什么样的都有了。这就叫好奇之心人皆有之，10年才一次，谁不想开开眼？据传说这次都神了，全国的武林高手凡是成了名的剑侠都要亮相，都要登台献艺，谁不想开开眼呢？所以才吸引了这么多的人，连本地面的官府也派出小队子，往往这个人一成群呢就爱出事儿，所以派出官面的人探压地面，防止坏人捣乱。这个咱不必细说。蒋平众人随着这个老道一直穿过人群往前走，就听前面有人说话，哈哈哈哈，哎呀，欢迎欢迎啊，欢迎各位光临。众人闪目一瞧，头前能有几十人吧，为首的这个主9尺高的身材，周身上下一身红，外边罩着大红的披风，往脸上看面似淡金，2道利剑眉，1对丹凤眼，多多少少有鹰钩鼻， 方海口，可下隐然飘洒千金，那个脸上都起宝色呀，锃明刷亮，身前身后是百步的威风。再看此人笑呵呵来到蒋平近前，房树安一眼就认出来了，
1: 文哥妹，这就是金灯剑客夏随良啊，没见过面。
0: 蒋平赶紧抱拳，哎呦，老人家，您就是著名的金灯大剑吗？不才，正是在下，你是番江府四老爷，不敢当，不敢当。在老前辈面前，您就叫我一声蒋平就可以了。怎么说，各位高人全到了，来来来，我挨个的向老剑客做一介绍。这位，四川峨眉山八宝云霄观的，江湖人称白衣神童小剑魔，白老白衣子，白衣子都没精神，为昨天晚上的事不痛快，现在是强打精神，无量天尊。师兄，一向可好吗？没想到咱又见着面了，哎呀，欢迎欢迎，哈哈，师弟，过去在东海碧霞宫发生的不愉快你还记在心里吗？怎么能呢，过去的事儿就是过去了。好，非常好，欢迎师弟你来呀、啊、你这一来真使连云山通天观蓬荜生辉，真使龙虎风云会增色呀。快点坐坐坐坐坐，来来来，我再介绍介绍，这位是河南登封搞嵩山少林总院的方丈，扭转乾坤木懒十方欧阳中会，这位是二方丈，铜金刚铁罗汉磨成大力佛的欧阳普中。哎呀，欢迎欢迎，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金灯大剑，没想到在这相遇了，哈哈哈哈，久违了久违了，二位高僧欢迎你们光临呐、啊！原来我以为着你们公务太忙难以分身，没想到金身大驾真来了，我真是高兴得不得了。二位高僧请坐。蒋平接茬再介绍，这位是飞天魔女龙云凤龙老剑客。龙云凤撇着嘴，散发披肩，用鼻子哼了一声，哼，没言语。金灯剑客一瞅、哦、这魔女也来了，这主可惹不起呀、啊、狗皮膏药逮谁沾谁呀、啊、像这种人，哎，还是说几句好话比较妥当。金灯剑客一抱拳，欢迎欢迎，老剑客，难得您光临呐。什么话呀，夏随良，你遍撒请帖，聘请各门的门长、各派的派主参加这次盛会，怎么没给我下请帖呀？啊，瞧不起我，没拿我当盘菜，对不对？哎，怎么能呢？的确发出请帖，恐怕投书的人有误啊。您怎么没接着呢？是吗？但愿如此。总而言之，我夏随良，我参加这个会，你是欢迎啊还是不欢迎？瞧您说的，怎么能不欢迎呢？我双手欢迎啊。您这一来，使龙虎风云会就升了级了啊。您千万别多想。好了，但愿你口心如一。其实龙云凤真难答对、啊、龙云凤心里说话，你老小子别装相，哎，你笑里藏刀，咬人的狗不露齿，你等着我的，我非拍你一顿我才出这口气，我把你那坏水全给你挤出来。夏随良也在想心事，心说这个老魔头啊，里挑外撅，顶不是东西，现在一

屁股坐到开封府了，跟徐良打的火热，你来才好呢。这回趁着龙虎风云会，我找个什么理由，我也得把你给废了。这才叫各揣心腹事，尽在不言中。紧接着蒋平又介绍赤须子丁震、春秋四老、云南三老、辽东六老、天龙地雅，哎，咱就这么说吧，都做了介绍。后来吴氏弟兄过来了，还没等蒋平介绍，二爷武英杰把胸脯一拔，金灯大剑久违了，哎呦，是无名氏啊，嘿嘿，记住就好。现在我公开给你亮亮相，无名氏那叫开玩笑。我本名姓武，我叫武英杰，这是我哥叫武英文呐。金当大剑，我有许许多多的话想对你说，看来现在还没到时候。到了时候，希望咱们两个人坐在一块儿，好好切磋切磋。好，但愿如此。哼，夏遂良心里说话啊，这小子叫武英杰，前者跟房叔安到了通天观，你看把他给狂的，把九头神雕继承达裤腰带给弄折了，当众出丑，当着我的面把卧佛昆仑僧发了个溜光，简直叫通天观的人抬不起头来。好小子，你来的太好了，今儿了也得把你给废了。他心里头暗打盘算。至于徐良、白云瑞、房叔安等等等等，不必介绍了，大家这才归坐，有身份的人坐在前排，次一点的坐在第二排，再次一点的往后坐，一次就坐。金灯剑客陪着说了几句话，这才转身又招呼旁人起来。蒋四也在这坐着，脑袋跟拨浪鼓一样，往这边瞧瞧，往那边看看，一看来的人也太多了。那个时候来的是什么呢？武宗十三派八十一门的负责人是全到。那么武宗什么宗啊？少林正宗、昆仑正宗、武当正宗、峨眉正宗、莲花正宗，这五大宗派的负责人几乎都到了。少林正宗的扭转乾坤、木兰十方、欧阳钟会；昆仑正宗的昆仑山小西天三十三层天外天老方丈长明长老参加了；武当正宗的铁观道人江飞雄江老剑客来了；峨眉正宗的按理说应当是白云剑客吓唬人，因为吓唬人现在有伤不能参加，有小剑魔白老白一子代表，所以也参加了。莲花正宗的现在空无一人，因为莲花门的总门长飞云道长郭长达死了，现在没人怎么能行呢？由金灯大剑夏遂良代理，得有代理的，所以这五大宗派的宗师基本到齐了。下边还分出十三派来，什么少林派、峨眉派、昆仑派、莲花派、武当派、巫山派、魔山派、衡山派、巴山派、蜀山派、空洞派、辽东派、密宗派、神都派、海外派，都来人。至于八十一门的人，大部分也参加了。形意门、八卦门、太极门、长拳门、铁豹门、黑虎门、螳螂门、通背门、长松门、练气门、弹腿门、神棒门、靠山门、飞跃门、擒拿门、海宽门、飞鹰门、莲花门、泰山门、邛崃门、华山门、天山门、大刀门、亮星门、缓术门、切金门、白猿门、大红门、小红门、金刚门、无为门、凤祖门、独领门、怀来门、萧山门等等等等，各门的门长全都在座。那么有认识的有不认识的，谁来能来一个人，一来就带一大帮，谁不想自己的门派增光露脸，谁不想一显身手，谁不想开黑眼

0: 参加这个盛会来镀镀金呢，所以一个人就带着一大帮，81门得带来多少人，还有那些没被请的，没被请来看热闹呗。这边没有限制，说来了人多不行，限额就几个，没有，随便你拉着一支人马来，人家也欢迎。所以光练武的人都超万了，真是空前的盛况。蒋平参加过这么多的会，见识过那么多的场面，像这种场面仅此一次。每个人往这一坐就长3分志气，觉着浑身发热，觉着兴奋异常，连房叔安也不例外。人们是东瞧西看，笑语欢声，基本上这人就算到齐了。金灯大剑打了招呼之后奔后台了，人家是召集人，总负责的，什么都得听人家的。正在这时，就听金钟三声响，咚咚咚，尤其这是盆地，山谷的硬回音呢、那么大的场面，谁都听得真真切切。就见上场帘一起，从里边走出个人来，这个人就登上比武台，可没敢上圣人台。见此人站在台口，高诵法号：“无量天尊。”全场全静下来，人们竖耳朵听着，仔细看着，再看出来这个主，面似晚霞，头上戴着安中满，后边背着个大兜子，鼓鼓囊囊，不知装的是什么，手拿拂尘，往台口一站，正好像仙人下界一般。认识他的人一眼认出来了，他就是连云山通天观的观主一气仙孔亮，孔姥姥。就见孔亮满面陪笑，容光焕发，今儿不知道吃什么药了，这老道倍儿精神。大概后台都来了，该着他露脸出气的日子，故此他是非常高兴。
1: 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单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龙虎风云会》。
0: 通天上人一气仙孔亮神采飞扬，高兴，小脸蛋洗溜光赞亮，换了身崭新的衣服，登上比武台，放眼四望，挨个打量打量，然后提各位门长，各位高人，今天贫道登台，非是比武较量，我有几件事情要宣布。我代表金灯大剑夏绥良跟大家说说清楚，今天是9月初1啊，在这里举办龙虎风云会。为什么龙会？现在是10年头，咱借个吉利，故此叫龙虎风云会，可谓高人云集，盛况空前。在外的看得出，这次盛会来的人是太多了，有3山5岳的英雄，水旱两路的豪杰，大概都参加了。我可能活的岁数还不算大，还未经历过这样的盛会，因此本人也万分激动啊！我相信参加这次盛会的人，可以说也得感到荣幸啊。那么龙虎风云会要干什么呢？武林界举办的离不开一个武字，大家有兴趣的可以登台献艺，不管是武宗13派81门的，打一拳踢一腿的子弟老师，都可以登台亮相。现在我说几条规定：一， 咱这是武术大检阅呀，你有什么绝活，有什么特殊的本事，

都可以登台，但是这可不是战场。哎，你私人有过节，你上旁边去，在这就是登台献艺，点到为止。众位听清楚没？点到为止，不准杀生害命。哪个人越过这个规矩，我们可不答应。我相信在座的各位也不答应，那就群起共讨之，以命偿命，以牙还牙。这一条大伙千万别忘了，我再重申一遍啊，点到为止，以武会友。本会的日期应开七天，头三天就是我站的这个台子，叫登台献艺，切磋技艺，一共是三天，时间可贵啊，望大家抓紧时间争取登台亮相，机会难得呀，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呀。后三天叫评理大会，那位说什么叫评理人台，那么我不做介绍，大伙心里有数，这俩台子等级可不一样，身份也不同，在比武台被淘汰下去的人没有资格登圣人台，得选拔出来的精英才有资格登圣人台。凭什么理呀、啊？哎，就是在81门当中，在普天下练武的人当中，要选拔出一位，这一位是顶尖的人物，就好像朝廷考试拔出的武状元差不多。咱们规定三个名额，要拔出三位精英，这三位就是

一门总门长普渡普勒剑客，冰山北极岛封上人雪珠连雪乐剑客，横推八百无对手轩辕冲出五圣人于和于老剑客都要出席。等三大派的圣人驾到之后，要宣布吴状元、吴探花、吴榜眼是谁，要当众赠画，当众赐法牒。这机会实实在在是难得，希望诸位千万不要错过机会啊！还有一样，我还得宣布个规定。那么选武状元、武榜眼、武探花是有条件的，那不是摸摸脑袋就一个呀，那是矬子里拔大个找顶尖的人物，他必须得具备三个条件：一，品德高尚。众位啊，人这一生人格是最主要的，武林界更讲究这个，所以头一个条件必须品德高尚。如果你是奸盗邪淫之辈，切莫登台，登上台之后也得叫三大教的圣人把你扑了下去。那么第二个条件，武艺超群，你光德高望重也不行，你还得有武艺，因为咱这是武林盛会，耍笔杆子在这不好使。那么既是练武，你就得拿出绝艺来，让大家心服口服，这才能通过。第三个条件，你还得有绝活，说一般般的没有特殊的技艺恐怕不好使，你得拿出一手别人学不到的，甚至很难学到的，你要有这种绝活就妥了。我唠唠叨叨说了半天，不知大伙听清没有啊？我还要宣布一件事，说是不是所有的人都能参加？是，不分男女，但可有个条件，年岁有限制，50岁往上的没有资格入选。哪有50-60岁、60-70岁的老状元呢？没有。所以经过圣人的法牒批示，规定下来50岁往下、16岁往上，男女皆可。像我已经超过80旬了，我能耐再大，我德行再好，我再有绝活，没条件入选。没有啊，这可是个遗憾呐、啊！说我能耐那么老大，我没选上，我冤，那讲不了，说不起，你过时了，上年纪了。所以说这个机会更难得，因此频道要求50岁往下、16岁往上的男女加把劲儿啊！哎，这机会可是属于你们的。另外还有一样，那怎么选这状元呢？怎么登台比武啊？两种方式，一种是推荐，本人抹不开说，怎么表扬自己呀、啊？有人推荐，可以替你介绍，你可以登台。一种呢，是毛遂自荐，你觉着我行，用不着旁人推荐，你自告奋勇可以登台，两者任其挑选。不知道我说这话听清没？哎，各位啊，总而言之，言而总之，这个会相当相当有意思，欢迎大家有始有终。我的话就算说完了。简直是掌声雷动，惊天动地呀、啊！一气先孔亮说完了，一转身从下场门进后台了。台上没有人了，这阵儿台上台下的人就议论开了：“哥哥兄弟，这规定可够严格的。是啊，还得50岁往下的。嗯，这样岁数好，那可简直是美极了。”徐良、白云瑞等等等众人，谁不想夺这武状元呢？龙。

0: 状元，青史标明，难能可贵。但是能不能选拔上，这玩意儿可难说，因为来的高人也太多了，万里八千，千里抽百，百里抽十，十里抽一，层层过罗呀，这可极其不容易。开封府的老少英雄心里都有本账，就拿白衣神童小剑魔来说，多高的身份，昨天晚上栽跟头，何况明摆着这样的盛会，谁能让份儿？谁不拼命的往里争，谁不拼命的往前抢，这就更增加了难度。哎，正在这时，徐良提醒蒋平，蒋四叔有件大事情需要摆在前边，说吧，梁子，什么事？我的好朋友著了名的老剑客王元还在他们手里做人质，趁着大会没有召开之前，最好把人我们先要出来。对对对对，昨天不还提这事儿了吗？哎，好，我马上派人跟金灯大剑联系。结果打了招呼了，金灯剑客夏遂良乐着来在前面，挨着蒋平坐下。蒋平又把这事儿一提，老剑客，过去的事儿就叫他过去了，不管谁是谁非，那都是陈年旧账了，咱图个吉利好吗？把王元王老剑客归还给我们，不知道金灯大剑以为如何？四老爷，各位，你们不说我也想到了，你讲话了，过去就是过去了，陈年旧账算什么，纠缠起来何时是个休止啊？对不对呢？人我给，但是我一个人说了还不算，为此我们大家商量过，有一个办法可以解决。哦，您说什么办法？你们开封府的老少的英雄得献出一手绝活来，那绝活一亮，我们在座的人特别是主张一义的人，哎，把他嘴给他封住，让他服气，我把人一放，你说这有多好啊？嗯，四老爷你听清了吗？这个蒋平心说话，这金灯大剑夏遂良最狡猾不过啊，放人行，有个条件，得练练绝活，让大伙心服口服。练什么绝活？练什么绝活也不算绝活，因为在场的人都了不起，你能用这手绝活把大伙给镇住吗？难呐，太难了。蒋四爷一听，气堵咽喉，噎得咯喽一声，没词儿了。房叔安在旁边，你我说两句，我金灯剑客，你指这绝活是什么？房叔安，这还用我解释吗？绝活就别人做不到的，有一个人能做到，你就不算绝活。你看这还不明摆着的事吗？还用问吗？哎，各位大家都听清了吗？啊，方才金灯大剑提出要求，希望我们的人练一练绝活。我说哪位自告奋勇练一练啊，把王元王老剑客能救回来。正在这时，武英杰站起来了。武英杰一脑门子官司，不服不忿呢。我夏老剑客，我练练怎么样？好啊，但不知阁下练什么绝活。咱可当众声明啊，你要当着普天下这么多人给别人扒衣服，这不算绝活，哎，那叫歪门邪道。你那么练别人也不服气，你拿出真功夫真本事一压群雄那才行。众人一听全傻眼了，谁敢说自己这招是绝活？练完了人家照样能练出来，当众出丑，因此你看我我看你都喘了粗气了， 金灯剑客夏遂良手捻虚髯，一阵的冷笑。各位啊，也不必为难，没有绝活也没关系，我绝不伤害王元王老剑客，只是他这个人太野呀，我不敢往外放他呀，打伤我们的人，搅闹通天观，无理至极，你说什么条件都不讲就把他放了，大伙的确是不服啊。我虽然是头，我难以当众解释，所以才提了这么个条件，既然大家做不到，感觉到为难，我看散会以后咱们再商议。正这么个时候，从人群之中来个和尚，这和尚是大摇大摆走到最前面，阿弥陀佛，夏老剑客，老衲在此。金灯剑客甩脸一看，哟，来者非别，这是海外金角岛海外派的大和尚，万年古佛。谁呀？王元的授业老恩师。没想到这大和尚正赶这节骨眼上出现了，在座的人呼啦朝全站起来，因为万年古佛资历太深，所以众人拥过来前后跟老和尚打招呼。这大和尚非常客气，弥陀佛弥陀佛，各位，老僧来迟了。方叔安一看可乐坏了，我说老人家，来的一点儿都不晚呢，有倒是来早了不如来巧了，那他怎么那么巧呢？哎，大了孙儿，这给您施礼了，免礼免礼。金灯剑客，我听说了，我对我这徒弟啊也不满意，在学艺之时我就再三开导他，说他的脾气秉性太暴烈，容易惹是生非，多少年来我的确跟他操了许多许多的心，无奈山河易改，秉性难移，这回老剑客把他拘禁起来，替我把他教育了，我非常感谢。老剑客所提的条件也不为过，要换我一直算来，他已被软禁将达两月之久，时间可也不算短了。哎，这次放他呢，我看也合适了。至于你提出的条件，需要当场献绝技，也不算过分。哎，绝不让各位操心。金灯大剑，老衲练一手绝技，你看好吗？好啊。当然是好了。夏遂良心说，我见过万年古佛，从来没看他现过绝技，今儿个我也开开眼，我瞅着这大和尚有什么绝活，倘若你练完了，别人也照样能练上来，你呀名声扫地，不但你栽了跟头，我也不放王元，你看这好不好？这金灯剑客可够损的，你给我准备准备。哎，您这话什么意思？都准备什么吧？哎呀，太容易了。哎，你们山上有水没有？水不有的是，头号的大水桶，给我准备三桶水，而后我再练这绝艺，怎么样啊？是吗？金灯剑客就一愣，心说三桶水啊，你往哪儿装啊，简直是大言欺人。
1: 听众朋友，单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龙虎风云会》今天先播送到这里，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2: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0: 北京时间7点整，1003甄选商城上线了，限时优惠，惊喜多多。
1: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2: 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FM

0: 睁开朦胧的双眼，
1: 呼吸新鲜的空气，
2: 打开电波，
1: 唤醒耳朵，
0: 清晨的第一声问号，
1: 就在早安锦州。
3: 早安锦州，
4: 清晨的第一声问候就在早安锦州，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的7:01，各位听众观众早上好，我是主播笑颜。
5: 我是实习主播刘湘，今天是2026年6月30号星期二，农历5月16，锦州今天白天阴有阵雨，20度到25度。
4: 此刻您可以通过调频100.3或关注锦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底栏在线收听功能，以及下载云听 APP 收听节目直播，也可以下载北极海 APP 收看视频直播。首先关注今天的本地新闻。近日，中国建筑学会2026年度科普专项资助项目木器2026第七届全国大学生实体搭建活动在易县奉国寺举行。活动由世界华人建筑师协会、辽宁省教育厅主办，沈阳建筑大学、易县人民政府联合承办，以中国传统木构建筑为核心，汇聚全国建筑专业青年学子，以实操搭建起传统营造文化与当代创意设计的交流桥梁。在现场，记者看到各参赛小组分工明确，通力配合，依照设计图纸有序完成木料切割、构件打磨、榫卯拼接、整体组装等工序。参赛队员结合奉国寺辽代木构斗拱梁架特色打磨作品，顶着日晒反复校准结构尺寸，针对承重、造型、稳定性等难题现场研讨，及时修改。师生一同复盘搭建难点，在动手实操中吃透榫卯结构原理，一件件融合辽代古建气韵与现代审美特色的木质装置陆续落地，充分展现青年学子过硬专业素养与团结协作精神。奉国寺大雄殿是国内现存体量最大、等级最高的辽代单檐木构建筑，为参赛学子提供了得天独厚的研学创作场景，大家置身千年古建之中，汲取创作灵感，实现专业实践与传统文化浸润双向赋能。此次活动也全方位展示了奉国寺辽代建筑独特价值，有效提升古

0: 建知名度，宣传推介易县文旅资源，有力推动县域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全媒体记者孙正新报道。
1: 毕业季来临，辽宁理工职业大学联合市人社局举办校园招聘会，为应届毕业生离校前送上就业及时雨，通过精准对接搭建高校就业桥梁。招聘会现场人头攒动，各企业展位前应届毕业生们忙着咨询岗位信息、登记个人资料、投递简历。来自智能制造学院工业机器人技术专业的复新局学生于哲说，已经投递了几家企业，锦州是座充满活力的城市，非常希望能够留在这里工作扎根发展。此次招聘会汇聚省内省外84家优质企业，带来机械制造、人工智能等重点产业领域的258个岗位，共2609位人员需求。现场设立就业指导、政策咨询、智慧就业、征兵服务等六大特色专区，新增校友招聘、技能展示专区，为毕业生提供全程化一站式就业指导与服务。同时采取现场直播方式，两个多小时线上浏览量6217人次。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此次活动是该校落实国家和省百日冲刺再发力，精准服务促就业，百城千校万企促就业攻坚行动的具体举措。返校的2026届及2027届本专科毕业生共1958人参加，参会企业累计接收简历和意向登记1496份。辽宁理工职业大学就业处负责人介绍，招聘会聚焦毕业生离校前最后一米就业服务，以家国情怀引导学子留辽留锦，同时依托职业本科教育培养高层次技术技能人才，助力辽宁及区域经济发展。全媒体记者杨洋、温旭东报道。
0: 新的一周天气如何？记者从气象部门了解到，本周降雨频繁，多为阵雨天气，最高温度24到27度，最低温度20到21度，风力2到3级。频繁的降雨呢，会给出行带来不便，提醒市民记得关注天气变化，携带雨具。从人体的体感来看，本周气温整体起伏不大，维持在20到27度区间，搭配持续的降雨和偏南微风，空气的湿度大幅升高，闷热黏腻感较为明显。阴雨天气下呢，体感的温度会略低于实际气温，早晚时段凉意突出，长时间待在户外容易感到湿冷，午间短暂的放晴时水气蒸腾，周身易出现发闷，老人、孩童以及体质偏弱的人群体感不适会更加的明显。建议穿搭呢，大家可以选择轻薄透气的长袖的薄衫，避免穿过于厚重不速干的衣物，减少潮湿贴身带来的不适感。那么多雨天气将会对日常出行造成多重影响，短时降雨具有突发性，时常会出现出门晴空半路降雨的情况，路面遇雨水易出现积水湿滑，那么非机动车的刹车距离也会变长，机动车的视野会受到雨水的。
2: 家的出行建议，用温暖的声音和贴心的内容，为你们讲述这座城市的故事，分享生活中的点滴，
0: 也数字化转型。
1: 6月28号，辽宁籍主帅郭士强率领的中国男篮抵达沈阳，备战7月3号在。

0: 听你这个状态，
1: 我刚才这喊完之后，我觉得得劲儿。
0: 你好像得劲儿吧？我在思考一个问题。
1: 什么问题？
0: 老关好像抢先实现了你的这个下半年的愿。
1: 朋友说，你要不会念英文，你就别吱声。
0: 没事，肖恩这位朋友，
1: 他说了，说关老板是给孩子报志愿去了吗？
0: 啊，就是忙到这了。
1: 哎，今天志愿应该截止了吧？横七竖八咱是过完了。
0: 啊，反正就是不是栽栽愣愣，就是横七竖八。就顺顺当当
1: 啊，还行吧，
0: 顺顺当当，
1: 反正就是急了拐弯的
0: 啊，
1: 不专业，不专业。因为我洗完鞋之后，我那天说实话，我有一个小鞋，哎，我跟你讲，我就是觉得人生当中最舒服的一双神鞋，
0: 啊、
1: 那是在小树家买的，我就觉得咋那么舒服呢？就太普子的，
0: 真是的，我这还没撤呢
1: 啊。他说：“老关是练习交广之夜泼水技能去了吗？你上新疆练泼水技能可能费点
0: 啊，哎。”高阶低档，就靠着一个人挽救了一支球队，
1: 那么狠，
0: 门将就很重要，
1: 太牛了！
0: 哎
1: 啊，你先告诉你买彩票呗。
0: 哎，
1: 这礼包当中呢，就是一份小纪念，是比较实用的东西，毛巾啦，或者是那个手机防水袋啦，
0: 你看
1: 搓澡巾啦，
0: 啊，搓澡巾也有 啊，那个洗
2: 会不容错过。近视手术技术再升级，首台微创全飞秒精准 4.0 落户锦州和氏眼科，每100度仅需 1.3 秒，给您极致视觉品质。锦州和氏眼科同步北京三甲全术式近视手术医院，摘镜热线400-080-0416 400-080-0416。
3: 九泰药业欢迎您继续收听动感早班车，70载同舟共济，百年梦砥砺前行，凭质量打造品牌，靠信誉赢得市场，用心铸就守护健康的梦想。九泰药业，九州安康。
1: 北京时间8:01，讲啊，这儿可真是不太好走，不是特别畅通啊，对不对？
0: 对，
1: 好多朋友都选择在这儿折返，所以呢，整个的道路通行情况并不是特别好，导致旁边的吴淞街沿线呢，再加上汉口街沿线，尤其是从北京路一直要到重庆路之间，南北双向这两个地段呢，车辆都是非常多的一个状态。咱们再来看看还有哪些城市点位相比较车辆比较复杂，尤其是云飞大桥的桥面上。昨天呢，早间时光我们还说呢，8:30左右怎么能出现云飞大桥这么堵呢？原来是因为有事故。希望大家今天在开车的过程当中啊，一定要保持足够的注意力。很多朋友我发现现在一个方向满桥车了，然后再来看看云飞街，从解放路一直要到这得是洛阳路，北向南的方向车辆比较多。那么南向北呢，体现在同样也是云飞街，但是是洛阳路到南京路之间。
0: 没错，
1: 嗯
0: 啊，另外就是云飞南街这个位置，目前的车也是比较多的。云飞南街车厢里主要集
1: 医院的那个车留个道的情况之下，这是不是就能好很多呢？
0: 嗯，
1: 我觉得这位朋友说的有道理。以前呢，咱们在早间时光啊，跟大家伙分析过这个情况。首先，咱们来说一下市医院旁边，比方说汉口街和上海路的这个位置。
0: 嗯，
1: 牧童非常的熟悉，老锦州人了。这个地段是属于咱们锦州的偏老城区一些，
0: 老城区的没错，一点毛病都没有，
1: 是不？
0: 天星新大陆
1: 就那个附近，
0: 是的。
1: 我一看那整的也挺洋气啊，曾经在天星新大陆住的小伙伴，那家里头也是非富即贵的。
0: 哎呀，对那儿那可我老有印象。
1: 你怎么的呢？你对曾经对象女朋友在那儿？
0: 我年少的时候
1: 啊，
0: 有一个朋友，那个时候特别流行动感单车这项运动。你别走，
1: 你不许走，
0: 老朽不能走。
1: 那个我觉得吧，它就是属于一个也是一个情况，也是一个情况。
0: 所以就是整个具体的这些
1: 建议，你出行
0: 啊，
1: 进别进来了
0: 啊，对，你只能出，你不能往里进，
1: 行不？
0: 哎，这可以，
1: 这就很人性化的一个管理了。
0: 嗯，
1: 要不然，哎呀，这脑子好使是好，怪不得给我配搭档都这么配的。
0: 24-5的人，你这一天天，
1: 我这脑子可真不行。
0: 你怎么了？
1: 那天我跟领导唠嗑的时候，我就说，我说领导，你知道不？
0: 你还能叫领导？
1: 水管线塌陷造成的
0: 哦，出问题了。
1: 然后现在呢，各种手续啊，维修的手续都已经办完了，会尽快的处理。
0: 哎，
1: 你看看，
0: 你就看结果就完了。
1: 有事儿咱老大的人脉也是齐全。
0: 为啥你说老关出去我来替呢？是不是？
1: 嗯，
0: 也属实是没人。
1: 因为当时啊打了一架，
0: 没人回复，
1: 谁输了谁就来了。说现在没看着视频直播，今天也别看了，我没化妆。但是我给大家简单讲一下哈，
0: 讲一讲
1: 这个小膏呢，它是里面茯苓的含量大于等于30%，不打马虎眼。520块钱，
0: 520块钱
1: 原价的话，大家都知道海蓝之谜什么样的价位。
0: 对，
1: 为什么要便宜？因为它是临